0: 城市。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听见临汾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我是上个时间段陪伴大家的仙仙。
1: 为什么是上个时间段？
0: 就是上午时间段。
1: 是在周末呀，和大家如约守候在这个电波当中啊，也是我们节目改版的第一步。那么以后啊，大家每天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在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如果说大家在周末有怎样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周末你有怎样的一些出游计划，都可以在每个周末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共同分享，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一般到周末你都会去做些什么，把好的心情啊分享给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快乐能够变成双份的快乐。
0: 就是大家伙呢在周末的时间呢，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灯又亮起来，然后直播间又开了直播，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对，
0: 就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哦，这个周末的时间，我们今天上午4个小时要跟大家在直播间陪伴啊，那么这4个小时我觉得是这样度过，我们除了跟大家分享这个周末的这个度假时光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信息，另外呢还有就是分享大家的故事，当然不能少的就是好听的歌曲还有音乐，是吧？
1: 是的，像在今天直播之前，我们两个人也在商量说今天的主题到底叫什么呢，既然今天是一个周末，而且今天非常开心的一点就是这个中小学的孩子们今天都已经上课了，然后家长们都在放假，估计很多家长呢都比较享受这样的一个惬意的时光，最起码在早间的这段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光，我们不妨呢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变得慢下来，然后呢能够让大家呢更多的去享受这一份自由，这一份惬意，同样我们的节目也会把更多的一份轻松和开心送给大家。
0: 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间段呢，大家如果说有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这个信息和内容的话呢，也可以来在公屏上留言啊，我们周末的时间就是要放松起来，是吧？
1: 对，
0: 这个军峰也是说了，他说这个周六也要上班了，不止周六啊，周日也要上班了。
1: 上午下午都得上班，其实我们之前也都在上班，只不过没有开这个视频直播而已。你像我们这种工作的特殊性，365天全年无休，就算过年我们依旧是坚守在岗位当中，陪伴大家呢在电波当中度过。那么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有一种全新的一种方式要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包括收音机里的，包括我们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就是以后呢365天我们天天都会陪伴大家，以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轻松和惬意送给你们。
0: 这个军峰今天是干嘛，休息了吗？还是有什么这个安排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好像是平时也不怎么上班的感觉，是不是？
1: 不怎么上班。好羡慕呀。
0: 对，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牛马。对，就对于我们这种牛马，就是我们这个电脑旁边，我那天专门看了一下，有一张这个纸，
1: 是牛马吗？
0: 对，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开始牛马的一天。我每天早上起来进到这个直播间之后，就会看到我的右手边有这么一张小卡片。
1: 我特别好奇，这是哪位主播贴的？
0: 不知道是哪位主播贴到这儿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说出了很多主播的心声啊。
1: 哎呦，军峰说了说出差，今天你也工作啊？那咱们都是属于正在工作的各位牛马，哎，出差这个周末出差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0: 快乐的牛马。
1: 快乐的牛吧。我觉得出差如果选在周一到周五应该还是比较幸福的吧。这个周六出差，这有额外的加班费吗？
0: 这既然是出差了，那肯定是特别好。你看人家说去大长沙，就是大长沙它是没有白天晚上的，这个晚上可能会比白天更加热闹啊。就是它，你到这个长沙的街上，基本上凌晨12点之后，我感觉他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1: 对，你看孩子们大概还有这个1-2天就要考试了。那么最近呢，也跟周围的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最近都在考虑到底去哪里游玩，这个暑假大家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有一些人呢就属于那种孩子们一考完试
0: 就走了，
1: 就直接走了，撒欢走了，卷子也不领，就直接走了，因为呢人家想错峰出去旅游，

0: 长沙的美景还有美食，还是比较惬意的。这个逆风烛光他说临汾热吗？我感觉不热。芊芊每天他都会在节目当中说啊，我觉得山西的这个夏天是特别凉爽的。其实每个人的这个体感的这种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1: 你觉得很热？
0: 就我是一个又怕冷又怕热的人，我就感觉哇好热呀。但是其实整体来说，我们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去介绍这个天气，临汾这个天气整体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前两天我们关注到最高温度只有31摄氏度嘛，然后呢这两天快上到35摄氏度的时候，今天下午就要下雨了，下点雨，然后最高温度又降下去了。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到目前为止，就是大家早上和晚上最起码不用开着空调睡觉，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对夏天最高的期待了。就中午哪怕稍微热一点，我们可能在吃饭的时候稍微开上一会儿空调，但是就是这个整体对我来说是非常舒服的。
0: 对对对，
1: 你看早晨起来吹个小凉风什么的，哪怕有太阳也不是那么热，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你看这个
0: 军风
1: 又说了，上午去下午回，他完美的错过了长沙的美。
0: 我想吐槽你们单位，你们单位怎么不让你住一晚呢？这是要省一天的费用是吗？
1: 就是省住宿费，
0: 谁要不得多掏500块钱是吗？
1: 对，就是能不能请个假？就比如说明天你可能不上班是吧？咱自己就既然都去了，那么咱们就这个自助一个这个住宿。
0: 不，你知道有的单位他那种报销的制度，就比如说今天是有公事儿
1: 啊，
0: 你必须今天去今天回，然后他才能够报销你的这个出差当中的所有费用。但凡你敢今天晚上请个假，然后你的这个回程的票变成了明天，单位说不报了。
1: 不报了啊？好吧，这个是这样吗？军峰这么残忍啊？这个丁丁辉他说了，去个大点的城市，去趟临汾，来吧，大美临汾欢迎你啊！来临汾转一转，我觉得这个临汾今年的夏天是很舒适的啊。
0: 对。
1: 然后就是夏天，如果说晚上你去公园啊，或者去哪儿溜达溜达的话，还是比较爽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暖阳似水，他非常的纳闷，他说晚上睡觉你不开空调吗？
0: 他说你呢？他没说我应该。
1: 你开呀！
0: 我开
1: 我不开，我确实不开。我觉得 OK 的。
0: 我其实你像我一个人睡觉的话，我估计是不开空调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家孩子是不行，
1: 他们会很热，
0: 他就在整个床上360度，就是整个晚上你就观察他就不停地打滚。我问过，我说宝宝你为什么在床上不停地滚来滚去？妈妈，我找一个凉快的地方，这个地方睡热了，我要滚到下一个就是不是特别热的地方。然后我老公就说，你能不能把空调给孩子打开？后来我发现真的空调一打开他再也不滚了。
1: 就是他需要，
0: 对，就他需要。但是对于我来说，一开空调睡觉我就觉得好冷。
1: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可能他感受不一样。他如果说需要就要打开，因为他这样的话会影响到睡眠，是吧？
0: 对。
1: 然后丁丁辉还说，我离开临汾的时候滨河路刚刚修好，那是有些年头了，你得回来临汾看一看，临汾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啊。就现在除了这个滨河路之外呢，你看我们城市内就是很多的这个高架桥呀，还有快速路啊，基本上城内的很多街道都已经这个修完了。你看前两天平阳南街改造完之后也已经通车了，然后迎春街完了也会陆陆续续的这个修好，那么就是市中心的这些道路都会焕然一新啊。
0: 对，他说临汾河西的这个龙寺泉眼边上那是真凉快，那个舒适的河风，
1: 这不是就是咱们大家说的小树林吗？
0: 小树林是吧？吃烧烤然后享受一下这个美景。然后骄阳似水说，确实女的耐热性比较强，这跟男女会不会也没有多大的关系是吧？有点关系啊，
1: 有一点关系。
0: 我们家那个男士们都是比较怕热的，
1: 就给他们撵到一屋，然后你一个人睡一屋。
0: 对，经常我就会感觉这个空调吹的腿就会非常凉嘛，然后人家几个就觉得好热呀，怎么能不开空调呢？
1: 但是就是舒服就好啊，舒服就好。这个说到小树林，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如果说要去的话还是要留心一下，就是这边呢它有一个这个范围，它其实是一个保护区啊。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龙寺的这边呢，它其实对于我们临汾市的供水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大家去小树林的话呢，也是要保护周边的一些环境啊，就是明火咱不能见啊。就是带点熟食，带个什么西瓜呀什么的还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对，他说别提高架桥了，一上去就跑东城去了，本来要去福利乡办事儿，绕了一大圈，
1: 就是你没有找好地方。
0: 对
1: 吧？你是从高架桥下来，你是应该从 你是上五一路的这个高架桥吗？还是哪个？你要是从哪个口下来去福利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0: 昨天还有很多人就在说嘛，说这个我。

0: 辽宁粉修了这个高架桥之后四通八达，就是无论以前可能会觉得东城去西城好远啊，现在根本没那种感觉，一脚油门就到了，一脚油门又不堵车直接就到了，真的是感觉我们临汾的这个发展是越来越快，而且城市的变化也是越来越大，现在基本上在我们临汾的各大街道上去行走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有一种焕然一新，而且让人觉得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到处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1: 来看一下这个丁丁辉，他说从河西上去晕了，哎，我觉得这个适应就好啊，多跑两趟就熟悉了。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交通标志标牌呀等等，咱提前稍微看一下，
0: 对，
1: 就 OK 了。你看这个丁丁辉，你啥也懂啊，你啥也知道，你啥也知道，你知道的有点多。
0: 哎呀，其实你说像你是经常不回临汾，偶尔回来一趟，我觉得应该把导航打开。你像我就是天天生活在临汾的人，去哪儿也得开导航，骑电动也得把导航打开，比如说我们要去哪些地方办什么事情，可能我们就不太熟悉这个道路，我就会把这个导航打开，导航打开一般就不会走错吧。
1: 不一定不一定，
0: 有时候会走到沟里。
1: 对对，对于我这种就是看导航有时候也看不明白的这种人，也不一定啊，
0: 跟着他走。
1: 对，烛光他说了龙寺不通公交，是这样的，它不属于我们城区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城际公交那么下一步看看是否是会选择开通，因为这边呢它不远不近对，不远不近就是看怎么去安排了啊，就是需要通公交的时候，大家的呼声在的话，它就会通的啊。
0: 是
1: 我们现在这个公交其实还蛮人性化的，就是但凡是这个哪个方向，比如说确实人民群众的需要，就会有考虑到给大家通公交。
0: 是，那么今天不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八卦八卦吧，就是在这个周末，你有怎样的一个心情？你想去哪里游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丁丁辉，我刚点开偷偷看了一下你的这个 IP 啊，你是在河南，我觉得这个河南确实离我们山西比较近嘛，就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短途旅游，现在呢都会把这个河南放在一个首要的一个位置之上。河南有很多著名的一些景点，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商场、游乐园等等，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前往这边。那么欢迎你经常回临汾来看一看啊，大美临汾欢迎你。
1: 他说他是在这个龙寺泉眼旁边长大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的意识里面，就是从小生长的这个环境里面有水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你的童年肯定会非常的快乐啊。
0: 是的
1: 啊，他说他是临汾人，定居郑州了。然后这个新泽说889，我们现在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这个听见临汾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节目是889和951是并机直播的，就我们的广播依然是跟大家见面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又是在另外的一个这个渠道和途径上跟大家来分享大家的日常生活哈。你看这个丁丁辉还说了，这个家里头的什么
0: 擦个豆，
1: 对，这个什么哨子面呀，是吧，还有这个抿个豆，抿个豆是什么，是抿
0: 个豆是那个黄黄的那个吧，
1: 是抿尖吗，就是那个是吧，小小的那个
0: 抿个豆是吗，
1: 对，
0: 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擦个豆
1: 就还是咱俩就是可能叫法不一样呢，也是有可能的啊。
0: 反正我都不爱吃，身为山西人最不爱吃面
1: 你被山西人排除在外了
0: 上大学的时候他们都说你们山西人是不是最喜欢吃面呀，我就不屑一顾，我心想谁说的，从小到大除了方便面什么面都不太喜欢吃。
1: 那好吧，来，老猫他说了周六竟然还在上班你看这些平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0: 你说你
1: 看到我们周六上班，我觉得大家心思不太纯呢、啊、
0: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不是说什么周六之前我们不上班，只不过我们没有开这个摄像头而已，
1: 对，
0: 我们全年无休，每天都在上班，
1: 是，
0: 就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放过假呀，就地球不爆炸是吧，我们不放假永远都是在上班的过程当中。
1: 对，然后丁丁回说还有果皮面，
0: 果皮面我也不知道，
1: 咱俩不是临汾人，
0: 是得
1: 咱俩是临汾人呀，
0: 得找两个就是这种吃货主播，然后上来跟大家聊一聊是吧，就一大早我们就聊各种各样的面食
1: 啊。对，我昨天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就是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我们正好吃这个涮锅，然后就是涮完半天，然后我们发现他涮的全都是面类的，比如说他会涮什么粉条子，然后什么面筋，还有什么豆腐皮儿，还有这个各种面，我说你 火锅吃了半天，吃了一堆面。他说哦，好像是哦。你看这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完全不一样啊。
0: 哎呦，丁丁会说临汾的羊汤好喝，在河南这么多年每次回去都会叠一碗。哎，这个

0: 汤的话，好像每个人他的这个口味不同，有人就喜欢喝婆婆神，有人就喜欢那个叫
1: 张老四，
0: 张老四啊，张老四，我老叫人家赵老四，张老四，
1: 你想给人家改名儿？
0: 我喜欢喝的是那个迎春街那家，什么赵是赵什么什么黑吗？我都忘了，
1: 你啥也记不住，
0: 对，什么都记不住，只知道那家的那个羊汤会比较好喝一些。然后我记得每一次他们家羊汤都会问你要不要粉条，然后我会反问一句，我说不要粉条的话是怎么，是能少一块钱吗？人家说不是，就问你要不要，我说那要呀。我每次心中的疑问就是，难道不要粉条会便宜吗？然而并不是这样，
1: 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吃那个粉条，因为羊肉汤里面的粉条和我们当就是正常吃的粉条不一样，有的人会喜欢吃这个粉条，它是有这种筋道感的，你知道涮锅的这个粉条它是是吧，是这样的，但是羊肉汤里的粉条它有点，我也不喜欢，
0: 你也不喜
1: 欢。我也不喜欢，
0: 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每次比如说同伴，比如说咱俩去吃，然后仙仙就会说我不要粉条，然后我在旁边就说那把他不要的那份给我加上吧，
1: 就这互补了是吧。
0: 对，然后老板就会白我一眼，
1: 这老猫说为啥以前周六不开直播呀，
0: 我说你猜。
1: 就是我们为啥周六不开直播呀。
0: 你告诉我为什么之前周六要开直播呀。我们来一起来绕口令啊，在这个周末来跟大家更多的开心和快乐送给各位啊。
1: 咱们临汾羊汤粉条是粗的啊，有肉头，你看就是这样的，就每个地方它是不一样，你看河南那边的这个不管是羊肉汤牛肉汤什么，它这个粉是细的，而且但是它这个粉虽然说细，但是人家也不是那种说就和这个粉丝一样一煮就
0: 化
1: 了或者是就容易断，人家也没有那样，口感也很好。但是就是咱们这边的不管是羊肉汤还是什么，它里面的料会比较杂，好像和这个河南那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杂的料，肉好像有点多。
0: 人家说婆婆神和赵老四的老板都是邻村
1: 的，邻村
0: 的，你咋啥也知道？我就感觉我们大临汾的事儿，你就没有一件不知道的，你都连这个卖羊汤的人家是哪儿的，人家认不认识，是邻居，你都知道，你好厉害。
1: 就因为他们可能都比较近。
0: 哎呀，
1: 他不是在这个龙寺旁边长大吗？
0: 是的，
1: 是吧。
0: 我们申哥说陈静好久不见了，
1: 你就看不见我是吗？申哥怎么回事？
0: 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周末的直播特别给力啊，就是这个大江南北的所有临汾的老乡们
1: 周末空下来了，
0: 对，周末都刷到了我们的直播。哎，
1: 这个孙悟空是咱们知道那个申哥吗？
0: 是的。
1: 申哥怎么回事？申哥，
0: 我那天刷抖音，
1: 申哥怎么不认识我了呢？申哥
0: 那天刷抖音还刷到了申哥在晒每天的这个
1: 生活
0: 比较幸福哦。
1: 对，是申哥就是很多年都还是那个样子是吧。
0: 对，然后婆婆神的羊汤老板是我叔叔，然后呢我是关什么
1: 关
0: 威
1: 村的，
0: 关
1: 威
0: 村
1: 能
0: 不知道能
1: 不知道吗？你看我就知道他肯定住得近啊，要不然不能把底细知道的那么齐活啊。
0: 哎呀，仙仙你知道吗，我今天最开心的一件事就看到了我们最新的一条留言
1: 啊。啥留言？
0: 哎呀，太久没有看过临汾台了，我都不知道临汾台现在的主持人都这么漂亮，你的嘴真甜。
1: 我刚看见。就是大家伙可能平时在周一到周五都不看节目的啊，然后就只有周六才有时间刷抖音啊。
0: 是给你点十个赞啊，非常给力。
1: 对，其实我们这个主持人就今天都没有盛装出席，我跟你说今天都是因为是周末放松版。
0: 周末我们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轻松和惬意送给大家，比如说大家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你想知道什么样的八卦，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告诉你，比如说想喝的羊汤在哪里是吧，或者是最想吃到的那个砂锅肉在哪儿，都可以来跟大家来晒一晒说一说。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来。在广告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会这个关麦，然后呢给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大概就是个三五分钟吧，公屏上大家还可以依然互动起来啊，不要走开，可以留在我们直播间多待一会儿哦。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是谁声声呼喊，苦苦追着从前谈谈心恋，能否给他个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那么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听见凌晨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从今天这个开始啊，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啊都看到了，我们周六周日也开始视频直播了啊。然后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这个分享啊。上半段有很多我们临汾的老朋友，也去了外地的这个老朋友来分享了一些他们在临汾的故事。就像刚才这个丁丁辉他说了，他说哎，说实话呀，看我们直播非常的治愈啊，说看我们直播有这种回家兜里穿一把瓜子儿路口聊天的感觉。
2: 说实话我还挺想在直播间磕个瓜
1: 子
2: 儿
1: 的，
2: 实在是不太合适哦。
1: 对
2: 对，但是这两天我也发现了一款瓜子儿非常的好吃。
1: 哪一款？
2: 就是西梅味的西瓜子儿。
1: 西梅味的西瓜子儿。
2: 对，
1: 我就对这个西瓜子儿其实没有特别的感冒，它吃起来会非常方便吗？
2: 就是酸酸的甜甜，就像吃糖一样。
1: 那
2: 然后它
1: 皮儿你是磕不掉的是吧，你得嚼。
2: 是可以舔一舔，把皮儿先尝半天，然后再把它磕开，这样的话比那个瓜子儿吃的要慢一些，特别适合看剧吃瓜子儿。
1: 会长口疮吗？
2: 会。
1: 是吧，我就想了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不长口疮。
2: 是
1: 不是
2: 现在就是很多零食店它有卖小包装的嘛，你像以前我们大家一颗瓜子那么大一包，然后那个像什么零食有名啊，赵一鸣，它就一小包嘛，一点点
1: 小小的。
2: 对，每次就强制自己就吃一小包就 OK 了，你再多拆是吧，就容易长口疮。
1: 对，你就吃一颗瓜子就把它当做那个溜溜梅
2: 啊，就是那个味道。
1: 你知道很多人吃溜溜梅的感觉就是它是什么，它就那个糊啊，虽然不能吃但是它要在嘴里含一会儿才有那个感觉。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尽量的不要大声笑呀，是吧，还是存在一些风险的啊。
2: 是有人说我刚开车听了一路。你刚开车听了一路，你几点开上车的？
1: 8:30。
2: 八点半的时候你开车干嘛去呀，去哪玩呀，让我们羡慕一下呗。
1: 他说有福同享，有肉你长。
2: 哦哟，好吧，
1: 有肉谁长，
2: 反正不长我俩身上。
1: 这个东他说笑啥嘞，分享分享啊，就是有的时候广告的时间闭麦的这个话不能分享。
2: 对，我肯定说开心的事情，要不然我们能够笑得这么开心吗？
1: 聊天收费他说了，临汾台记忆当中最深的主持人是这个点歌的王宇猜猜。你看就是看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啊，他走过这么多年，然后也看到了我们这个，你看就是看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啊，他走过这么多年，然后也看到了我们这个这台的变化哈，就是也看到了很多主持人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一直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的冲入，才会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新鲜感，然后有创新的一些内容带给大家啊。
2: 是的，那么

0: 在今天周末晚的节目当中，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份开心和快乐送给收音机前还有听见灵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来给我们点点赞，希望大家能够将我们的直播间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一份快乐传递下去哦。
1: 嗯，你看这个丁丁辉还说了，他说我趁着你们广告的时间去忙工作了。
0: 哎呀，有人给我们
1: 工作了，
0: 丁丁辉给我们送小心心
1: 了。哇，感谢丁丁辉送来的小心心，就是大家可以不用花钱，不用送礼物，就是点赞和互动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其实就是一个陪伴，主打一个陪伴，让大家快乐开心，然后倒是不用花钱
0: 啊，别花钱了。
1: 对，不用花钱，给我们点点赞，互动互动就可以了啊。但是也非常感谢你送出的小心心啊，感谢。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公屏上给我们有这个留言，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观望啊，就是就像刚才那位朋友他所说的，就是开车然后在路上听，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就是这种陪伴啊，就是陪着大家过周末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周末的时间大家心情好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常态的节目，我们俩是民生派节目的主持人，
0: 对，
1: 我们可能就是会长期待在这个上午的节目段，那档节目呢它可能会比较正式一些啊，就是政务类的呀，还有政策分享类的呀，我们两个人的状态肯定也是要符合那个节目的、那个、
0: 定位啊，
1: 对，那个场景啊，那么不会那么的活泼。不会那么的活泼。
0: 其实我们私底下还都是比较活泼的人哦。
1: 对，就是每个主持人有很多多面性，但是他可能要在节目当中呈现的是那个节目需要的那种状态啊。他说丁丁辉也说了，哎，让我有回家的感觉啊。我们也欢迎你能够常回家看看啊，看看林粉这些年的变化啊。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听见临汾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贤贤。
1: 各位好，我是陈静。今天啊，周末上节目心情特别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当中，有人夸我们长得好看的，也有人夸我们声音好听的，总之夸的我们是心花怒放。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太棒了，都会说实话啊，就是老捡着大实话说，
0: 就这样的大实话要多多的说。
1: 是这样的话，主播才会更加开心，更加快乐。这位叫我爱台球的朋友说年少到这会儿还喜欢，
0: 人家是我爱台妹吧？
1: 啊，我叫了个我爱台。
0: 你是在看什么？
1: 我记得我刚刚还点进去看了一下，因为你一直在找仙仙嘛，我说这是仙仙的朋友，我得看一下仙仙的朋友长什么样。然后点进去看了一下，然后发现是一位在上海的一位我们临汾的老乡啊，长得还很精干。然后明明看见人家刚刚叫我爱台妹嘛，就这会儿就把人家叫做我爱台球。把这位朋友如果在直播间估计对我无语。
0: 周末的直播真的就是这样的放松啊，感觉
1: 不是，估计所有的听众都没有见过咱们俩这种状态。周一到周五咱俩就是一本正经的在念一些政策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话题，那么一到周末咱俩就跟换个人一样，是吧？终于看到了主播的另一面了。
0: 对，然后刚才这个丁丁辉也说了，就是每周都回来。你不要笑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就是你发现，就是我俩的笑点确实有点低啊，就笑出了屏幕外的这种感觉，是吧？
1: 是，之前我一直觉得我们笑点最低的主播是昭旭，今天我发现可以和昭旭媲美的就是仙仙。
0: 对，因为今天呢是什么样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因为感冒了。本来今天为什么就是偶尔会出现呢？是因为这个感冒的症状有点明显。
1: 是他仙仙说的比较
0: 需要到屏幕外
1: 休息。
0: 对，
1: 是因为最近确实我关注到我们周围，就包括我们很多同事，他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感冒呀，或者是什么嗓子比较疼。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如果经常关注直播的话，我刚从这个阶段过去，很有可能仙仙就是被我传染的。
0: 是，
1: 对，之前直播上的上的那个咳嗽就一直咳嗽、
0: 哎，
1: 然后有很多就是比较贴心的一些这个听众朋友就会说，我记得有一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药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中药。去熬汤，然后对止咳是非常有效果的。当时看见以后就觉得哇，好贴心啊，好暖心啊。
0: 但是这个过程它就是需要7天以上，是吧？
1: 对，持续很久的时间，它有可能有一段时间是鼻塞，有一段时间又是咳嗽不。

0: 值。反正大家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也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十几个主持人，估计最近有三四个主持人要生病了，
1: 也有可能正在要生病，
0: 因为我已经听见大家在咳嗽啊，流鼻涕，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最近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虽然说现在天气很暖和很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适时的，就是这个增添衣物不对了，就是大家从外面进入到空调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过程，然后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以免我们到室外的时候会有这种温差导致我们这个着凉感冒啊。
1: 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上午呢是从8:30一直要陪伴大家到12:30。那么四个小时的直播的时间，就我们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多，就像刚才这个丁丁辉所提到的，可能我们就是需要跟大家聊一聊天，就是陪伴大家快乐的过周末就可以了。然后会有这个好听的这个歌曲啊，会有一些这个信息啊，还有就是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故事啊等等，哎，这个串插起我们今天上午四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啊。然后这个丁丁辉他也是说了，本来不想回去的，看你们直播回去吃面去啊，反正下雨了不上班了，爱咋咋的，这是怎么这个要回临汾了吗？你看人家这班上的，
0: 就是下雨了你就不上班啦，你是这个户外工作者是吗？
1: 就是下雨了没有心情上班了。
0: 好羡慕呀。就之前我们还在，就是我俩也在说嘛，说这个郑州，就每次从临汾去郑州，我就想问丁丁辉每次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不，他
1: 是约个车吗？
0: 对，他说约个车。因为之前我们要去往这个郑州去游玩的时候，就发现临汾去往郑州的话，真的就是坐高铁好像时间也很长，然后开车的话还好，
1: 大部分还是会开车。
0: 对，自驾的话还可以，但是就是坐高铁的话就很麻烦，然后中间得需要去中转，就是感觉这个中转点也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看到他说这个约车，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然后现在有很多去往这个郑州的一些这个车是吧，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些，坐大巴是吗？
1: 他说我是批发水果的，下过雨以后的货我不卖。他说坐车更方便一些。是这样的。
0: 对，他刚刚说要处理香焚的桃，
1: 消化一些桃。
0: 对，他要卖桃。
1: 我本来还想说，哎，桃子我们可以帮你消化，结果原来是人家是做这个的批发水果的
0: 好。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也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有它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地方。
0: 对，
1: 比如说站在第三方的这个角度，然后去看这别人的工作的时候，你总是能找到这个工作能够带给大家的乐趣。就比如说咱们的工作，可能就做久了之后，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工作好有意思呀。
0: 对，
1: 但是就是做久了之后，咱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哎呀，也好想歇一歇呀。
0: 你像这个各行各业，可能我们身为这个门外汉的话，可能会对各行各业会有一些好奇。比如说对于卖水果的，我在小时候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卖货的一些东西，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们用到的一些日用品，如果说卖不掉的话，是不是可以返回到厂家？可是卖水果的话，这水果坏了是吧，就只能够扔掉，那岂不是卖水果的这些果农们还有这个果商们就会很辛苦，就经常这个如果说要烂在手里，那这一部分的商品应该如何呢？岂不是要赔一部分吗？
1: 人家都是有路子的，就比如说他这个水果是怎么收回来的，你看像市面上能够流通的这个水果，比如说像这个季节不是桃子吗？
0: 对，
1: 他不可能等它完全成熟或者八成熟之后再去卖，他可能会稍微早一点，然后就开始这个就是往出走了。然后中间会有一些流程啊等等，但是水果类的可能就存在这样有损耗。
0: 对，人家也说嘛，下过雨的之后的这个货不卖，就是他也是要看一些这个天时地利。说刚刚打电话了，要求他们今天全部采摘入库。哎呀，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这个果商批发哦。
1: 对，采摘就是你看人家这个还比较新鲜，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们大家吃这个水果可能是需要摘了之后要保存，然后慢慢的在运输路上很长时间，现在大家伙吃到的水果其实是很新鲜的。
0: 对，
1: 比如说上午你可能在这个摘，然后就是入库，然后第二天你可能就吃到的是新鲜的，有可能是下午吃到的就是新鲜的。
0: 是的。
1: 但是早果我不做，必须到成熟度啊。你看就是我说错了呢，
0: 我真的现在已经特别好奇了，就是你卖的这个水果，就有一种让我有一种特别想买你的桃子的冲动了，
1: 是吧？但是你知道桃子真的是需要在树上长到成熟它才真的很好吃。
0: 是，就是我经常买桃子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我很难会找到就是像小的时候买到的那么好吃的那种桃子的口感，但是感觉妈妈总是能够买到那种好吃的桃子。就我买桃子10次基本上9次这个味道都不是特
1: 不好吃。
0: 对，它都不是很好吃。然后我妈就经常会说，你看我今天买的桃子特别好，来你回来吃我买这个桃子嘛。然后一吃这个人家大人买的就觉得哇，这也不知道人家是会挑还是人家会买，就总之啊，人家的这个桃子总比自己买的要好很多。
1: 你看人家这个丁丁辉他说了，说我不零售啊，这个桃子。

0: 下桃子，就是他收的很好，然后去摘一下。
1: 桃子好渣，
0: 赔死了。油桃嘛，
1: 啊，油桃，你喜欢
0: 油桃？
1: 对，
0: 油桃它其实是有一些口感还比较不错的，但是它的周期确实是很短啊。
1: 对，
0: 然后村里头有好桃啊，有的种十几棵树，管理的非常好啊。这个老太太们就自己卖，价格不高，但是口感真的是无敌了。但这个事儿。可遇不可求啊，对吧？
1: 哪儿的桃好吃跟我说一下，让我下了节目你赶紧买点桃去呗。
0: 对，就可遇不可求，就别人家你想就十来棵树，虽然说管理的好，它大概也就没有多少斤，
1: 对，
0: 是吧？
1: 人家卖完了，人家就可能就是结束了，
0: 就自留一部分
1: 吃，回家休息了。
0: 对，自留一部分吃，可能能卖出去的也很少。你看我有时候回老家，
1: 路上
0: 就有一个这个邻村的一个大爷，他们家就是自己种葡萄，就是每次我都会就是买他们家的葡萄，他们家葡萄可好吃了，就首先是药可能用的比较少，另外他每天下午就卖那么一点儿，
1: 对，
0: 就卖那么一点儿，成熟度非常好，每次都会买，但是他你就是当下就吃不能放，
1: 对，
0: 但是口感真的绝了。
1: 是的，丁丁辉说你试试南新店这几天的这个枣，是吧？
0: 糖度16以上就特别好吃，
1: 是枣是吧？我没有看，
0: 是枣吧？
1: 我没有看错吧？
0: 是枣，是枣，
1: 这眼神不好，
0: 是枣，枣这么早就熟了吗？
1: 然后这个叫是南甲村是吧？
0: 南甲，
1: 南甲那边的也可以。这个枣的话，我记得那个是东孔郭村还是西孔郭村？是吧，采摘那个枣也很好吃，那是冬枣，冬枣，
0: 冬枣不是还得再等等吗？到中秋左右才开始有
1: 冬枣。他说是桃子，
0: 这个应该是别的，
1: 他说
0: 桃
1: 子、
0: 啊、
1: 桃
0: 子、那刚才、那个、
1: 桃子有一个型号叫枣八吗？
0: 啊，那就是枣八是桃子的一个品种，应该是
1: 珍珠枣油桃
0: 啊，这个我可喜欢吃了。就是他，我昨天还刚吃了这个，就是珍珠枣油桃，但这个应该没了吧，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人家就说这个已经是最后一茬了，没有了、
1: 他可能就是骗你，然后赶紧把这批卖给你。
0: 不，他真的是没有了，他就拿那个果园里的这个就已经没有了。因为我当时吃到的就是它熟的成熟度非常好，然后因为有的这个枣我挑，不是什么叫枣，枣什么枣，
1: 油桃，
0: 桃，对，你就看它那个皮不能够太过于就是很光滑的那种皮，它要有那种斑斑点点，
1: 斑斑点点的才好吃，
0: 红红的斑斑点点的就非常的甜啊，非常的甜。然后当时我还买的还有什么三四，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不同的这个品类啊，都还挺好吃的。就是他说的这个珍珠枣油桃确实挺好吃的。
1: 对，说你看这个油刚下来，香粉和磷粉种植面积不大，刚刚开始。运城那边的已经结束一周了。
0: 你看，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地域不一样，
1: 对，
0: 就是还能再吃一段时间，是吧？
1: 哎呀，
0: 太好了。
1: 是的，
0: 一会儿咱下节目去找一下这个桃，
1: 刚好对仙仙的这个口味啊。
0: 对，这个珍珠枣油桃确实挺好吃的，我去年也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年才吃了没几下，他说没有了，我说啊，没有了，还没有开始它就没有了。
1: 再找一找，再找一找，说不定货源不一样，他们这个成熟的季节成熟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差异、
0: 对，咱们当地的这个枣应该就下来。哎，什么枣，怎么今天老说枣，
1: 枣吧，
0: 这个桃就下来了。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稍事的休息一下啊。那么为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曲。丁丁辉不是要回临汾了吗？路上也要注意安全。他应该不开车，应该是在车上啊。在车上没事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看看我们直播，听听歌啊，也是非常不错的。路上注意安全，平安回家哦。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听见临汾周末的特别的节目啊。今天上午呢，从8:30到12:30，我们两个人将会陪伴大家4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直播间的人呢可能会来来回回，但是也都是老朋友啊和新朋友。比如说呢，在这个上半段有我们这个在郑州安家的丁丁辉啊，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哈哈娃在内蒙古啊，他也说想家了啊，那想家了就回来看一看。而且呢正好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都放假的季节，我觉得好像孩子们快放假了之后，大家伙这个心都想出去跑一跑的感觉啊。
1: 是这个内蒙包括这个郑州回来都是比较方便一些的啊，时间不是特别久。那么内蒙如果说要坐这个飞机的话，这个机票还是比较合适的啊，在这个呼和浩特飞往这个临汾的话，目前这个机票还算是比较优惠一些的。
0: 另外黄河朋友他说了20000多人啦，我们也想20000多人呢，就是这好像少了个零啊，那个零要不给我们补齐呢？哎，我们也想把这个铃儿给补回来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梁也是给我们点赞啊，感谢关注，也感谢在直播间互动。那么在周末的时间，大家这个时间段都在干点什么呢？有早起的一波朋友，还有就是起来之后可能会忙点什么的一些朋友啊。那么在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来这个留言来互动一下，全当是一个周末的陪伴。就比如说这个时间段你可能在打扫房间，再或者是说可能就正好在这个坐车的途中，就可以呢给我们这个聊聊天啊，来说一说您这个周末打算干点什么，或者是这个假期您准备干点什么。

0: 你看我们的这个钉钉会就非常的热心啊，我们当时还在说我们如果说要去郑州的话，可能坐高铁也不是很方便，如果说开车的话得3个多小时啊，这个钉钉会就说了，临汾到郑州如果说坐车26块钱5个小时啊，我给攻略，大概的攻略是这样的，临汾呢到晋城东26块钱3个小时，不出车站可以来换乘一下城际公交到郑州，周末呢和法定节假日是0元，就是免费的，平时呢要20块钱2个小时左右，换成最多20分钟一趟。
1: 这个城际公交的话，从晋城到郑州大概有多长？2个小时就可以到，是吧？然后它会不会到了周末零元的时候人会比较多呢？你可以把就是自己的一些经验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其实之前我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攻略，其实我心动过，但是没有尝试过，我就心想这零元的话是不是人很多，排队是不是挤不上去呢？曾经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
0: 但他说是换乘最多20多分钟一趟，就是这一趟你可能赶不上，就20分钟之后还有下一趟。
1: 对，
0: 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有时候也可能就是看淡季旺季。
1: 对，
0: 那比如说呢，就是到了这个旺季的时候，也确实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就人会比较集中，是吧？
1: 对，
0: 他说这个周末呢要提前的去订票，是人会比较多一些。
1: 这个订票的渠道在哪里呢？跟我们推荐一下，感觉以后去郑州越来越方便了。
0: 对，微公号吗？还是什么？但是这个方式我觉得，也是可行的，是吧？
1: 对，
0: 就比如说呢，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家也可以到晋城去一趟，比如说我们不让坐这个零元的这个城际公交的话，然后到时候也可以坐从晋城到郑州的这个车，然后去郑州玩，我们就可以玩两个地方。
1: 对，
0: 比如说到晋城玩一趟，然后可以到郑州再玩一趟，反正是都那么老远了，是吧？
1: 对，就比如像我这种喜欢逛胖东来的人来说，哇，26块钱去逛一圈，然后晚上再回来，
0: 这个回来有点难，
1: 有点赶。周六早上去，然后周末晚上回来，刚好住在附近，是可以的。
0: 因为他路上可能要花的时间会长一些，
1: 对，
0: 你到站之后你不还得去现场吗？是吧？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啊，他说周末必须要提前在网上去订票，不存在淡旺季的问题，周末肯定是没票啊。临汾到晋城啊，临汾直行就可以订票，晋城到郑州啊，这个大美太行啊，就是这些这个渠道都可以来订票。那如果说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哎，有想要去郑州这个方向的话，哎，就可以来看一下丁丁辉给我们推荐的。真的是就是太棒了，也非常的细节，是不是？
1: 对，我已经截图了，保存收藏起来了。
0: 对，然后下一步咱们都可以去约一下，你可以去跑一趟给我们探探路啊。

0: 你知道吗？咱们节目组是不可能三个人同时都离开的，就是你和我不能同时请假。
1: 你先去探路，然后你探路回来，然后我再去。虽然说这个地方咱们也去了很多次了啊，但是有一个新的这个途径，哎，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是的，我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在这个节目过后也会仔细的搜寻一下啊。谢谢你的建议，也谢谢你跟我们更多的想去这个郑州的各位朋友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又省钱又省力又省心。
1: 嗯，就是哎呦，你们来郑州，我请吃饭啊！哎，我想问问这个丁丁辉，就是郑州这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推荐？
0: 烩面。
1: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去郑州，因为人还比较多，
0: 是
1: 可能男生也会比较多哈。就是大家好像山西人到河南，其实吃的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哎呀，可能有口味的问题，都觉得特别好吃。好像这个烩面馆还真的是大家就是会首选的东西啊。
0: 前两天去郑州的时候，然后本来早餐的时候说想给孩子点一碗那种，就是像我们这边的臊子面、细的面条，问了一圈，人家全是那个烩面的大面、
1: 大宽面，
0: 对，大宽面。我说就没有细点的面条吗？
1: 没有
0: 、很少。
1: 我发现郑州的很多这个烩面馆呢，他们就是菜都做得非常好吃，
0: 对，都还不错。
1: 对，就是菜都做得很好吃，而且呢，这个分量给的也非常的足，他那个碗啊
0: 很大
1: 很大，然后这个量也给的很足，就是口味呢，我觉得这个烩面馆它的味道会稍微偏重一点点，也是比较适合咱们的这个口味的啊。
0: 是的，我就是在早餐的时候想给孩子点一碗那种就是细细的面，好消化一些，奈何根本找不见。然后最后可能老板给我是擀的那种擀的手擀面，那个面条也很粗，就虽然比烩面要稍微细那么很多，但是它还是很粗。我就非常怀念我们山西的那个臊子面，又细又软，是吧？
1: 你看你这人出去两天还要想念。
0: 没办法，这个孩子其他的不吃，你让他喝胡辣汤，胡辣汤他们觉得会有一点点的麻，有一点点不太适合他们喝，所以说可想点一碗清汤面，但是找不到那种面条。
1: 你看你可以像早餐啊或者什么，你可以喝一个
0: 豆浆、
1: 豆腐脑、豆浆，他们那儿有一种这个菜饼，哎，做的也还挺好吃的。这个胡辣汤，我觉得确实和咱们这边就是做的口味不一样，因为我们临汾不是当地也会有很多这个加盟的胡辣汤，
0: 对，
1: 就好像和河南这边的胡辣汤还是会不一样哈。
0: 是这个河南有河南的这个地道的风味，然后也有人呢会喜欢这个陕西这边的胡辣汤、肉丸胡辣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些口味，也有一些人呢是热衷于河南胡辣汤啊。就总之让我们。不管走到了哪个地方都想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那么河南也有很多的美食，我们山西也有很多特色的一些这个面食，不管到哪里，反正我们这些吃货啊，去品尝到的第一永远都是他们当地的美食哦。
1: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哪怕是你可能不太喜欢这个口，但是我都会去尝试，就会去品尝一下，就知道哎，它是大概什么样的口味，什么样的口感。我可能会尝，我还不单单会尝试一次，就比如说像比如说像北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特别难喝豆汁儿，
0: 豆汁儿是吧？
1: 我是实在是
0: 忍不了，
1: 没有办法尝试第二次。就是其他的，我会比如说去郑州，我尝了两家烩面馆，就我会尝不同的店，而且都是郑州当地朋友给推荐的，说哎呦这个店开了很多年了，就是两家我都去品尝了，而且这个菜系也都品尝了，我会品尝几家就不一样的口味，就是争取能够就是找到觉得哦这个原来是这个味道，对，我是勇于尝试新口感的那种人。
0: 对，这丁丁辉还说我特别想念家乡的豆腐。郑州的豆腐脑不太好喝，然后有这边有什么北京的豆汁儿啊、卤煮，这是说到了北京这边的特色美食，还有香河肉饼。说到这个豆腐脑的话，前两天也在跟朋友聊天啊，朋友说你完了问一下你们那个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你问问以前你们单位旁边那家豆腐脑搬哪儿了。我说有机会我一定要在直播间里问问兴隆小区的那家豆腐脑去哪里了，那个基本上就是我喝过所有豆腐脑里味道最好喝的，
1: 是你最喜欢的，
0: 我最喜欢的是最适合我的这个口味的。然后当然我朋友也是比较喜欢，但是到底搬哪儿了我现在也不知道。然后现在再喝就很多家那种很有名的早餐店，他们家的豆腐脑就是总感觉那味道差很多。那个我记得老板应该是陕西的这个不是老两口，人家那个两口子是陕西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兴隆小区拆了之后回到陕西了吗？但是我再也没有在临汾找见那么可口的豆腐脑了。
1: 对，那家应该是咱们单位的人
0: 很多人喜欢的
1: 吃的啊，就他们家的豆浆我也非常喜欢喝，
0: 是
1: 就他们家豆浆我一般都想去带个杯子，然后去给我打一壶的那一种啊。但是我豆腐脑我觉得我还可以推荐给大家一家，就是在一个朋友推荐的铁路大宿舍里面
0: 啊，我也经常喝那家，
1: 那家叫什么什么老杨还是什么的那个豆腐脑，也还非常不错，
0: 好喝好喝好喝，就是它可以排在第二吧，第一永远是兴隆小区里的那一家，
1: 可能是记忆当中的味道啊。
0: 是的，
1: 他们家那

0: 甜油条我觉得也很好吃啊，它虽然说叫甜油条，但是它是饼的那个形状的，但是那个口感好像确实就是每家做的不一样，他们家做那个口感是我喜欢的，
1: 也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家也很火爆啊，就每次送了孩子以后去他们家吃饭的话座无虚席啊，很多人。
0: 丁丁慧还说了，他说临汾以前的豆腐脑都是老式的豆腐脑，放点这个韭花酱啊辣椒油啊，绝了，绝绝子，是就是临汾的这个豆腐脑它是这样的，它是要放韭花的。
1: 对，然后他说现在有很多家店都是和胡辣汤浇制。对，我
0: 是
1: 我最讨厌
0: 会不一样，就是胡辣汤浇豆腐脑，
1: 我最讨厌的就是属于他俩一个味道。
0: 嗯，就是我就觉得你胡辣汤就是胡辣汤是吧，哟，进广告了是吧，
1: 稍后见啊。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补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听见林汾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我们今天上午会陪伴大家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来看一下公屏上很多朋友在互动是吧，这个我爱台妹她说了要播很久是吧，嗯，是要播四个小时。她说哦，在吃饭了，想问问你这个吃的应该是早饭吧，就这个点吃午饭也有点太早了啊。
1: 是，早饭我们在这个上节目之前都已经解决了啊，这个十点半这个吃早饭我们也没有那个时间哦。嗯，我们只能在这个节目之前享受了这个早饭，然后节目之后的话大概是12:30我们节目结束，然后我们吃饭的时间应该大概是在一点半
0: 回家得做是吗？对，阿伟他说了，哎呦，你俩都可以上电视台了，你看今天这个听众啊，这个网友啊，嘴都老甜了呢。
1: 对，
0: 就我们俩平时也在播啊，然后也没有人夸我俩好看，
1: 今天就是大家嘴都很甜啊。今天是我们周末特别版的一个节目，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一改之前比较那种就是严肃认真，当然今天也很认真，但是我们会变了一种风格，为什么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轻松惬意送给周末的各位朋友，大家也是上了有一周时间的这个班了嘛，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份惬意送给大家。那么在今天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聊聊天，听听歌都是可以的。
0: 还有呢，就是想分享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啊，因为我们周末就是稍微休闲一些，然后呢大家都可以聊点有的没的，唠家常也可以啊，好听的歌曲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你想听什么歌，哎，我们在广告时间呢，或者是在我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下的时间呢，也会为大家这个放送啊。因为我们是四个小时的直播，那么主持人可能会有短暂的5分钟，他可能去喝口水，
1: 上个厕所，
0: 上个卫生间，对吧？啊，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大家可以来理解一下啊。这个阿伟也说了，哎，帮我宣传一下装修包满意啊，阿伟装新家。好，我们把、这个、
1: 广告费跟我们交一下啊。
0: 对，这个名字我们来说一下，阿伟装新家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他估计是想说。说一句好听的话吧，然后来把我的名字念全吧，没有问题，这个也是可以满足的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大家是一个周末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周末你都会去哪里游玩呢？还是会宅在家里空调一开享受今天的惬意时光呢？
0: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可能这个时间段就是真的放周末的，大家就是在家休息，但是我觉得大多部分人应该休息不了，因为孩子今天要正常上学啊，大家还是这个有家有孩子的还是需要早起做早餐然后送孩子上学之类的啊。
1: 对，还有一个小时是吧，一个多小时就得接孩子了啊。
0: 一个小时就要接了吗？
1: 哎，来给你们汇报一个好消息，来说吧，什么样的好消息？
0: 谁要汇报好消息？
1: 丁丁辉嘛。这是桃子，桃子是怎么了？
0: 就我这个来的比较迟是吧？我这个信息，
1: 你的手机有点卡是吗？
0: 对，然后老猫他说，哇塞，不愧是林汾电台第一大美女主播，马上就破3000了。好，是我俩的谁？
1: 好歹我俩是两位美女主播，不是一位呀、两位呢？
0: 对，你好歹然后说清楚是吧？
1: 是的。
0: 好歹说清楚，要不然我俩一会儿得干一架。
1: 河南最大的社区团购平台已经要卖咱们香汾县的珍珠藻油桃了
0: 啊。这确实是一条好消息，对我们家乡的这个果农们来说哈，是一条好的这个销售的途径和途道，这个方式。因为他刚才所提到了，就是因为桃子的周期它会比较短，
1: 对，
0: 可能就是在几天之内它就要把它全部下了之后就要销售到用户的手中，那么要不然可能就会存在坏过，就是坏了，软了，不好销售了哈。如果说有更大的平台去销售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于大家来说是可以能够吃到更加新鲜的我们香汾的这个桃，这个桃我太喜欢吃了，珍珠藻油桃。
1: 是的，有机会的话你也去买，就下次买这个油桃时候问问是香汾的吗，我先尝一下。
0: 对，咱们香汾针对咱本地有没有更好的销售渠道呢？就是可以比如说当地的有没有这样的号，哎，就是我们当地人可以去买一点是吧，又很

0: 快，当天就到了嘛。你看我上午下单，下午说明就到我家了啊。老猫给了一个
1: 并列第一，
0: 好，那我们就勉强收到了吧。然后丁丁辉也说了，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好了，让我把这个把控好口感啊，他们先付款。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嗯，就是先把钱打到位，然后后续的工作我们好好干。他说本地有点卖不动啊，我觉得是大家接受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今年的桃子价钱好像也没有特别高，
1: 嗯、
0: 是吧？就是和去年来比较的话，价钱是我觉得是偏低的。是吧，丁丁慧？在我来感觉是这样的，因为我在街上买的时候也就是两三块钱，好一点的，到超市可能略贵一些啊。
1: 是的，你俩想吃，我让果农送给你们啊，不用麻烦果农了，果农也很辛苦。没事儿，没事儿。虽然说我们都很喜欢吃我们当地的一些这种应季的一些水果，但是呢，我们也不给大家这个增添麻烦了。你们的好意我们已经心领了，给你们点赞啊。
0: 对，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咱们本地如果说有更好的渠道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本地人也吃到我们本地的这些特别好的这个水果。你看，比如说运输比较长的一些线路啊。他可能会考虑到采摘，比如成熟度到多少，他路上可能耽误的时间不能太长，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他是不是就可以再熟一熟，
1: 对，他
0: 或许好一些，
1: 或许他们可能想一些就是更加就是能够亲民，或者是更加符合现代人的这种一些销售的一种模式，比如说这个珍珠的，就是刚刚说到的珍珠的什么
0: 桃、
1: 是不是会有这种采摘，会不会更加方便一些，
0: 估计人家嫌麻烦，
1: 嫌麻烦，
0: 对，因为它的周期太短了，可能就3到5天，
1: 就只有这几天才能够开门迎客嘛。
0: 快速的摘了，快速的卖。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周期的话，桃子可能都坏了。
1: 对，
0: 可能这个也是为啥没有大量的在这个本地的市场上出现的原因啊。
1: 对，
0: 而今年确实价格不高，口感不稳定啊，就是比较难弄。我觉得口感不稳定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像是有时候像静静刚才所说的，说哎，有时候我买了桃。怎么都不好吃，为什么有时候
1: 没买过
0: 桃好吃，
1: 没买过好吃的桃真的很难很难啊。
0: 阿伟也非常体谅我们，他说你们俩喝口水吧，天气那么热，没事，我们会找时间喝水的，因为我俩都有点感冒哈，他会时不时的去喝点水，然后去走出画面啊。
1: 是啊，丁丁会跟我们说，不是嫌麻烦，有很多原因，这个我研究过啊，说是雨水的一些相关问题啊。
0: 就是每年的可能气温雨水多的话可能光照不足，大概是这个原因，是吧？就咱俩算完之后跟丁丁辉聊一会儿，咱们都能知道这个
1: 卖桃子什么样的桃子好卖。
0: 对，就大概知道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聊天就是这样，如果说能够和听众互动，然后了解另外一个这个行业的一些新鲜的事情，对于很多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也是另外的一种收获，是吧？
1: 是的，
0: 就哪怕是不参与互动，就听一听大家聊天，我觉得也是有意思的啊。
1: 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因为我们今天上午是4个小时的直播啊，可能歌曲的时间会略微多一丢丢啊，但是都会选择大家比较喜欢听的一些歌。那如果说有大家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尽可能的送到您的心坎上。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上午啊长达四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我们已经非常的幸运。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上午啊长达四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我们已经非常的幸福了啊，因为现在已经11点多了。我们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了。
1: 对，虽然说早间已经享用了早餐，但是感觉到这个时段是吧，就是好像感觉又会有一种饥肠辘辘的感觉。
0: 我还好，我早上吃的可能有点多。
1: 我又饿了。
0: 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丁丁辉他说了，这个下午不回去了啊，然后去签合同去。你看，就是刚刚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他要回来一趟。哎，就刚才聊了我们临汾的很多好吃的啊。
1: 对，
0: 但是你看又有活来了吧，是不是？嗯，还是好好干活好好挣钱啊。然后没事跟我们来聊聊天也是好的啊。这个台妹她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信息，她说吃好了，就是早餐吃好了是吗？她这一天应该吃两顿吧。应该吃两顿。
1: 那你的午餐几点吃啊？
0: 然后他上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味儿土味儿有点重啊，就是什么什么"仙仙你的酒窝没有酒"的这一句啊，
1: 这是有一首歌曲的歌词吗？
0: 歌词吗？嗯，有，也许是我没有听过的一首歌的歌词吗？
1: 是。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周末版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去分享你的周末心情。在这样的一个周末，你选择怎样的一种方式度过？是会宅在家里吹吹空调，吹吹这种就享受周末的惬意时光，还是会在这个周末带着自己啊，今天不放假，明天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外出去走一走呢？
0: 丁丁慧也是说了，哎，签有景有甜的合同去啊，这是正事儿，哎，就是多干点正事儿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跟我们聊天也算是正事儿啊，算是正事儿吗？
1: 好，那么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分享你的周末心情。那么今天大家有想听到的一些歌曲也可以依旧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选择性的送给大家，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些好心情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分。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听见林凡周末特别版的节目，今天上午从8:30一直会陪伴大家到12:30。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2: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啊，在这个放歌曲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看大家的这个聊天内容啊，感触颇深。我发现大家啊，今天早间能跟我们互动的人也是比较多的，也有人关心说今天直播间多少人呀、啊？我就一直纳闷，这个右上角不是写了3000多吗？
1: 对，人家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有多少人在同时听这个直播
2: 哦，
1: 因为我们这个设置是没有的，我这儿也看不到，就他只能在这个直播的那个设备的后台才能看到啊，就不要纠结这个事情。你就是看到大家今天在直播间大家聊的内容是不是你感兴趣的，或者有没有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就可以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在这个钉钉会也是说了，说虽然说在外面啊心心念念就是家里的这个什么碱面旗子啊，他说姑奶奶做的是特别好吃啊，今天呢他去签了这个合同，他说明天就回去看这个老太太去啊。你看就不管你走多远，好像家里有这个长辈在，就觉得哎好像有这么一根绳就一直在牵着自己，是不
2: 是？
1: 是，
2: 无论在外就是游子到底待了多久的时间，总是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总是想念家乡的那个人。没事儿，今天再忙一天，明天就可以回家了。刚刚呢我们也是就是在查询刚刚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就是从临汾去往晋城，晋城去往郑州，现在
1: 这个路线怎么
2: 走，怎么去买票，我们也是通过你的这个科普也是告诉了直播间更多的一些朋友，那么回来也是比较快的，也比较方便。如果说工作不是那么忙的话，建议在临汾多待上2天哦。
1: 还有呢其他的朋友呢也是在分享这个钉钉会，他确实是比较感性啊，可能就是想到家乡的那些美食，想到家里的那些人啊，就会有一些感性。然后这个台妹她也是说，哎，刚才这吃了碗面，她吃的是早上饭啊，应该早中饭啊，早中饭，早中饭。然后呢还聊了很多啊，这个一块肥皂他说了治愈一下我高兴的心情吧，这个心情都高兴了有什么需要治愈的呢？
2: 对，我说我送你一首歌，
1: 你分享一下你高兴的这个心情吗？
2: 我准备送你一首歌，你说洗澡歌，我再看了一下你的这个名字叫一块肥皂洗全身，哎，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的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你是真想听那首洗澡歌吗？我爱洗澡皮肤好好是吧？还是想听到其他的一些歌曲呢？我能想到就是最治愈大家的一种方式，就用声音去送给大家一份好的心情啊。
1: 他也是说哦，今天这个人气这么高啊，他说哎，我宣布了啊，从今天开始啊，你俩就是听见临汾的中流砥柱了。我俩以前不是中流砥柱吗？
2: 我俩一直都是中流砥柱，无论这个流量是多少，我们永远都是中流砥柱。
1: 就是我们的自信依然在是吧？因为咱们的这个时间段可能和大家平时聊天的这个时间段是不一样的。
2: 知道我们为什么是中流砥柱吗？就是在我们上节目的时间，这个直播间的除了我俩也没别人了，所以我们永远都是那个砥柱。
1: 因为就是8:30，我们现在改完之后是8:30到10:30，就这2个小时好像大家在工作时间都在忙，就是办事儿的办事儿，然后忙碌的忙碌是吧？
2: 对，
1: 都是比较忙的时间。而且我们平时这个节目的内容也和咱们这个闲聊天好像也不太一样啊，
2: 对，
1: 所以说那会有一点状态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啊。
2: 难得周末的节目让我俩就是连上这4个小时啊，要不然想跟大家这个就是聊一些八卦好像机会都没有。
1: 然后这个一块肥皂的还是说来，如果说去打 PK 的话，我给你们刷1号啊，刷礼物是这意思吗？
2: 关键我们也不打这个 PK 啊。
1: 对，不打 PK 啊。
2: 给我们点点赞，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用你的小手然后在屏幕当中点赞，然后点赞的话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直播推荐给更多的一些朋友啊。
1: 他说为什么这个受伤啊，好吧，这个受伤的事情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啊。你没有看到那条信息是吧？
2: 没有。
1: 你看他说这个台妹，我爱台妹，他说8点醒了，想回11点就到东城了。这离得很近呢、啊。离得也很近啊。
2: 他说健康哥，健康哥行，我帮你找一找啊，没问题。
1: 啊，真要放这首歌吗？
2: 好像有 VIP， 我看看能放吗？
1: 就是我们可能在找歌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版本，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个就是选择太多了，是吧？有不同的这个男生版、女生版，还有各种这个欢快版啊，各种不一样的版本，可能这个版本不见得是你 特别喜欢的，但是一定是那首歌，一定是那个歌。哎，丁丁会又给我们送礼物了，之前送小心心，现在又送鲜花啊！
2: 哎呀，不用送了，给我们点赞。
1: 对，不用送礼物，也不用花这个钱啊！大家伙儿聊聊天，然后就是很开心的事情了。
2: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试一下吧，这首歌《健康歌》，看能送给大家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不是洗澡歌吗？
2: 人家后来不是说健康歌吗？
1: 啊，又改成
2: 健康歌
1: 了。
2: 可以，就是那个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1: 啊、小轩的那个是吧，范晓萱的那个版本的。
2: 我其实看见他那个脖子扭扭屁股扭，我想了半天，那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到底是洗澡的还是健康，想了半天，哦，确实是健康歌。
1: 对，这个范晓萱的啊，健康歌是这个吧，还有那个应该是就是他这个版本，
2: 就是这个版本、看能放出来吗？主要他是这个也是有 VIP 的，看一看我们这个给力不给力啊。然后浩东，浩东也来了。浩东好呀，浩东怎么过周末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浩东就是过周末呀，浩东就是过周末呀，
2: 在家里看咱们俩直播是吧？
1: 这个一块肥皂，他说象征性的点了13下啊，说点麻了，手指头要留着打游戏、啊。
2: 多点几下，怎么能只点13下呢？还不得点1000下吗？
1: 就健康歌播放的时候多点几下吗？
2: 行。

0: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呀、啊！
1: 就是刚才呢，我们这个一块肥皂朋友他是说了，哎，想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曲，是不是就是健康歌？哎，我们也是播放了这首歌，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瞬间就想动起来了？
2: 是的，实在是我俩扭的不太好看，不会跳舞，要不然真想在直播间里左三圈右三圈。
1: 对，这个不太合适。
2: 就是每次我会把这首歌曲和那首《我爱洗澡》，就是有点恍惚，就是在放这首健康歌的时候，在想，这难道是另外一首歌曲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错觉。那么刚刚也看到有一位朋友说我想听那首叫李荣浩的模特，一会儿我们抽时间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间隙当中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大家稍等一下啊。
1: 对，今天呢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就是比如说像丁丁辉是这个在郑州工作的我们临汾人，
2: 对，
1: 还有这个哈哈娃在内蒙的，然后以及我爱台妹啊，然后在上海的是吧，都是我们临汾的朋友，但是去外地，然后再来聊聊我们临汾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心情会不一样。你看丁丁辉今天就非常的感性啊，
2: 是
1: 给我们聊了很多他在外地的这个工作的情况，然后聊了他家里人，也聊了就是这些年工作的时候，哎，总是会有一根这个绳亲情线
2: 牵挂着他，
1: 牵挂着自己。对，像这个我爱台妹呢，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刚才也是分享说是2009年就开始听我们广播，然后一直跟随到现在，可能现在在外地啊，能够刷到我们这个直播，我觉得哎也是一种这个缘分，是不是？
2: 是，他说呢，他说最近这个上海美女天气就像我的心情一样，你像这两天在我们山西这个天气呢还算是比较晴朗，但是我们最近几天和大家关注天气预报的过程当中，今天下午可能会迎来一场降雨，但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天气就属于那种下上两场雨可能温度会稍微低一点点，然后过两天又会温度升高，然后高到大概35摄氏度的时候又会降下一场雨了。
1: 对，就是很舒适的一个这个夏天的状态啊。你看这个一块肥皂他也是说，哎，我就是这个西方人，西方人山西应该很西了吧，好吧，你这个方向的概念。还有在北京啊，璇璇在北京，他说临汾啥多，您想来临汾吗？如果说想来临汾，我们就好好给你推荐一下临汾啥也多，我跟你说帅哥美女也多啊，这个
2: 好玩的一些景点也多，
1: 美景也多，美食也多啊，
2: 主要是你想来到我们临汾去看一看，去一些这个著名的景点去走一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这个好的地方要推荐给你。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真的是五湖四海的一些朋友们，哎，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我们临汾走一走，我们的大美临汾也欢迎大家的到来啊。
1: 那如果说这个璇璇在北京他正好是一个外地的朋友的话，想来临汾的话啊，我们会给您推荐太多地方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景区类的啊，这个红桐大槐树，这个壶口瀑布，云丘山景区，哎，这个是我们五 A 级的一些这个景区。那么除此之外呢，到我们临汾市区呢，比如说像瑶都区的这个瑶庙啊、华门呐、然后以及我们临汾这两年的这个建设当中非常有特色的，像关帝庙呀、财神楼啊，以及我们这个10月份即将这个开街的这个叫吕国巷是吧，都是非常有我们临汾特色的。我觉得到临汾来之后不能光光看景区，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城区内看一看，因为这个城市它真的是又有这个文化，然后

0: 好的文化，然后又非常潮流，是不是？
1: 是的、
0: 嗯、而且这个城市虽然说是一个虽然就是非常有这个文化的城市，但是它也是非常新，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街道的变化呀改造了 是吧都可以来感受一下，美食就更多了。
1: 对，这个一块肥皂这位朋友呢也是在夸我们，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那么今天在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份轻松和惬意送给我们收音机前以及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么在今天呢也感受到了我们全国各地朋友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一份热情哦。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在外的游子们常回家看看，然后在外地的一些朋友也欢迎大家来临汾走一走。
0: 嗯，他说这个我们每个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是中流砥柱，感谢对我们的认可和肯定啊，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啊。然后五星级的景点，哎，我觉得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我们临汾的公厕是吧？
1: 嗯，
0: 就是好像很多人到了临汾之后有几张这个名片，一个是临汾的这个公厕真的是我们临汾的一张名片，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临汾的公交车啊，这个临汾的公交车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它首先是全部都是新能源的车，另外它是都是非常好的服务，
1: 嗯、
0: 就是每一辆车的这个感受都不一样，不同的主题是吧？
1: 是的，
0: 来了之后呢可以在我们城市的这个双层巴士上去好好感受一下我们临汾这个城市的变化。很多人说哎，我来了之后看些什么，你就坐这个双层巴士，它能够就是带你看，比如我汾河公园周边，还有我们临汾城，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地方，像古城公园，它会路经这些地方，哎，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啊，这我们临汾城市的生活和变化。
1: 对，其实像我这样的一个就是外出去旅游的人的话，我一般就是喜欢这种慢节奏，喜欢坐他们城市的公交车，就是他们从这个起点一直到终点，然后静静的坐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公交车上，然后看着窗外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魅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能够体会到当地人文特色的一种方式，而且我们临汾的这种叫观光巴士也非常的好啊。大家如果说是坐在上层可以的话，大家呢可以在上层最前排的位置之上，哎，坐在这里感受一下我们临汾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各条街道的一些特色，我觉得这种感受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0: 嗯，当然了，就是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啊，比如说到临汾来，你想感受什么？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吃什么？哎，都可以在公屏上来。就是跟我们互动啊，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有给我们推荐这个好吃的桃子哪里有，
1: 对，
0: 去郑州怎么玩，
1: 出行攻略，
0: 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分享了一些大家可能平时不太知道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然后这个我还台妹他说还有这个我是熊猫宝宝吗？
1: 还有熊猫仙仙宝，熊猫是谁？
0: 是我吗？
1: 然后我就只看见了最后的一条，静静加工资，行，没有问题，我同意了，不知道领导同不同意啊？
0: 领导也同意了，太领导同意啊！
1: 哎呀，
0: 这个台妹他也说，哎，熊猫巴士，嗯，是这个熊猫巴士是我们的，是七路吧？是不是？还是十一路？
1: 七路
0: 和十一路，
1: 七路和十一路都是熊猫巴士。哦，你说的是这个熊猫巴士？嗯、
0: 对，
1: 大家之前那个就是有一辆巴士，上面全有各种各样花儿，大家有没有碰见？
0: 只有那一辆，我碰见过，
1: 我没有碰见，我只在抖音里见过。
0: 嗯、
1: 然后双。对，双层巴士的话呢，是大家在路上也经常可以见到。你像、
0: 就是、那个观光车，
1: 对，之前我还经常去坐这个，然后后来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也很少去坐了。那么大家如果说外地来的朋友，大家可以坐一坐，人不是很多，然后可以去慢生活体验临汾的特色啊、哦。
0: 对，如果说想看它从哪里能乘坐的话，你去关注一下临汾公交，那么它会有一个小程序会。告诉大家就是哪些站点你是能够等到这个车的啊，就大概是多长时间一个班次，那么现在的这个程序做的也非常的这个方便快捷，能够让大家更快的查询到你想查询到的信息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啊。那么刚刚有朋友想要听歌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那么现在是11:55，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还有半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今天上午哇，四个小时陪伴大家四个小时，也是
1: 很开心，
0: 对，前所未有的事情，一种体验啊。
1: 对，一块肥皂说了说高低得涨1毛钱，不，那还不得涨5毛呀，是吧？
0: 5毛够干啥？
1: 5毛可以，哎，小不行，现在
0: 涨一块。快吧，好吗？我们买瓶水。
1: 对，好像小布丁都涨价了，5毛钱买不到了。
0: 好，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模特送给大家。

0: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到节目当中啊，现在已经到了12:15，我们今天上午长达4个小时的直播好像要接近尾声了，就莫名的我们俩会有一点开心。
1: 终于要下班了，已经饥肠辘辘了啊，这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了。然后刚刚在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的过程当中，也看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进行聊天，分享自己的一些这个故事啊，然后一块肥皂真的是非常的幽默啊，你的幽默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0: 就他奇奇怪怪的幽默，
1: 我爱
0: 奇奇怪怪的小可爱的那种。
1: 是，我爱台妹非常的有礼貌啊，她要离开然后还跟我们打了个招呼，说我有点事儿啊，仙仙就光跟仙仙打招呼也不理我，反正就要走了是吗？
0: 对，她可能就是认识我比较久的时间，她说
1: 是的，
0: 18年的夏天发生了什么，那是不是我们以前18年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活动，就以前我们电台呢会有很多线下的活动啊，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交集啊等等啊。
1: 是的，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啊，一眨眼的这个功夫啊，好像都是在昨日发生的一样，没有想到今年已经到了2026年了啊！回想到大家曾经我们初见的那个时候，无论是过了多久，都像是我们刚刚所见到的那个样子。
0: 嗯，但是就是现在见到的，就依然是最好的时候。
1: 对，
0: 就还也记不记得，就是你到电台的时候见到大家的那个感觉？
1: 那个时候人还很多，现在人越来越少，
0: 对吧？就那个时候确实人很多。
1: 对，一个频率当时可能就有十几个人，然后有很多节目，
0: 最少。咱们当时两个大频率的时候，
1: 对，
0: 一档节目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一档节目有可能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的这个时长，
1: 对，
0: 但是一档节目可能就有好几个人。
1: 是的，是的，人很多，然后也很热闹。那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就是经历了一些改版，可能和之前的这种呈现的模式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初心也没有变，是把最精彩的一些节目，然后最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一些内容，要送给大家，送给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0: 嗯，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形式虽然说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总是在向更好的方向去走啊。就是每个这个时段，它会有每个时段的这个特点，比如说以前呢，在广播端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会记忆非常的深刻。那个时候，不管是点歌也好，或者我们线下的一些互动活动也好，总是非常的温馨。因为我们当时记得，就是以前在889的时候，会有一年是周年庆，就正好是在这个周年庆的时候，我们也是邀请了一些粉丝，然后做客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时因为没有想着有任何的形式啊，但是那几位粉丝非常非常的。就是用心，然后买了蛋糕，而且呢，他这个蛋糕上面是有一张照片的，就是我们当时这个主持人不是对外有一张合照吗？
1: 对，
0: 他那个照片呢，就是打成巧克力的那个巧克力打成我们的照片的样子。
1: 对，
0: 就我现在手机里还有那张照片，就是当时我们一起上节目的那几位粉丝，现在也都老大不小了，但是回想起来还依然非常的温暖啊。
1: 是的，想起来那些事情都会让我们热泪盈眶，也感谢我们各位粉丝，感谢各位听众对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就是创造出哈，或者是留存下我们这个时间段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就比如说我们每天在直播间相约，或者是每天可能聊两句，然后来了之后看两下，再或者是说呢，在支持我们日常的一些这个工作，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就是非常细小微小，但是也是非常暖心感人的一些时间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到了吃饭的点儿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公屏上很多朋友在说了啊，这个一块肥皂他说了，这个蛋糕上的奶油啊，那都是哎呀十多年前的奶油了。他说几点去吃饭呢？我们都是回家。
1: 对，回家，
0: 说回家，
1: 大概到家1点吧。
0: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想去吃点什么，或者今天您的午饭大概会吃点什么，哎，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在常态的节目当中，中午的这个时间段也会有一些美食的部分，是不是？
1: 对，是的。那么这个点儿，我觉得说美食特别应景啊，
0: 就是特别饿，是吗？
1: 是饥肠辘辘啊，这饭点说吃，希望能够啊帮助到更多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不过今天我们没有聊吃，我们今天更多聊的是什么？情怀、放松，是吧？还有自己的一些
0: 闲聊，
1: 故事
0: 闲聊啊。哎，今天吃什么？我今天吃丸子面。哎，是。我今天已经定了吃牛肉丸子面，就是咱们临汾的特色啊，牛肉丸子面。陈姐吃什么？
1: 麻辣拌。都没有时间做饭，只能点外卖了。
0: 就是这种让人吃了能够快乐的东西。我觉得你看，比如说像这个牛肉丸子面也好，或者是麻辣拌也好，或者咱们临汾的混炒也好，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这个能够让人快乐的这种因素的，是不是？
1: 是，我就比较喜欢吃这些，就什么牛肉丸子面呀，什么麻辣拌呀，都是这种东西，就是可能
0: 味儿也重。
1: 对，喜欢吃味儿重的东西嘛。
0: 对。
1: 然后还有人说放两袋调料，放什么调料？
0: 今天吃红烧牛肉方便面，犒劳一下自己。
1: 放两袋，你得再拆一包方便面，才有两袋调料呀。
0: 就是吃双面是吧？双面，然后再加上两个鸡蛋，可以再加根香肠。
1: 再加一个鸡蛋，
0: 然后可以里面再煮个什么生菜呀、茼蒿呀，
1: 哎，不能再说了，饿得不行了。
0: 就看来这个早上起来，下一次如果说要做这个4个小时的大直播的时候，
1: 一定
0: 要多吃，
1: 多吃点，
0: 要
1: 多
0: 吃
1: 点，是的。
0: 对，因为我们常态的话，可能从8点半到10点半结束之后，你可以再稍微吃一点，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长达4个小时的这个直播的话，确实你是顶不住的哈。你看我就有预期，然后我就吃了很多早上。现在都不饿，
1: 对，主要吃太少是吧？
0: 对，我可以坚持到1点半。
1: 不错不错不错，好羡慕呀。
0: 好，那么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在这儿呢也是非常感谢在今天直播间呢陪伴我们这么长时间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多朋友能够陪伴我们4个小时，但是我觉得你看像一块肥皂大概也陪伴了我们3个小时。
1: 对，很好。我觉得有大家的这种新老朋友的陪伴，真的让我们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感觉这个时间

0: 天过得也是比较快一些，然后呢也是过得比较开心。那每一位在外的一些游子们，包括在临汾的一些朋友们，都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开心的一些事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你的那一份开心和快乐。
1: 嗯，我们本来是说，哎，我们今天这个头一个小时啊就上2000了，本来想着，哎，我们结束还不上5000，然后结果
0: 想太多。
1: 对，我们现在的期待值就是我们结束的时候能不能上4000，但是就是想想看好像4分钟也达不到这个数。但是如果说这会儿还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还没有去吃饭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再上一上这个流量呢。
0: 是，动动你的小手给我们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啊，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来关注我俩的节目啊。未来一段时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听见零粉，来关注我们的各档节目的直播。
1: 嗯，也非常感谢这个一块肥皂啊，到现在还坚守在这个直播间啊，感谢你的互动。那之后如果说哎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也非常感谢我爱台妹，虽然说这会儿她已经撤离了啊，也非常感谢今天一直在跟我们互动的这个丁丁辉啊，就是在郑州的我们临汾人，然后也分享了很多以及其他的一些互动的朋友们，感谢各位。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有点长，所以说大家能够跟着互动下来，真的是大家的热情我们感受到了啊，说一声感谢。
0: 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吧，各位拜拜。
1: 嗯，周末快乐，拜拜了，
0: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

0: 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90年代，崔健带领着一群迷茫的年轻人，试图冲破桎梏和迷茫。那充满着愤怒、压抑和冲动的歌声，穿透了许多人眼前蒙着的迷雾。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同时代紧密地连接着。崔健曾昂首向前，可是当众人们都走得飞快的时候，他会反思，这真的是对的方向吗？对于整个时代，他无力地挣扎其中，却也不想停止较劲。崔健的经历和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直面生活，不屈服，不妥协。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61年，崔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朝鲜族家庭，据说他爸爸当时给他取名崔健君。崔健的父亲是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家，妈妈是一名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他们家算是一个文艺世家。但是因为父母都是朝鲜族，汉语水平并不是特别好，这也导致崔健小的时候就有口吃的毛病，讲汉语不是很顺畅。崔健的童年其实比较动荡，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住过很多地方，包括幸福村、灯市口、空政文工团、空军学院等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中国早一批的文艺工作者很多都有大院背景，比如王朔、姜文、马未都等等。这种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一方面受到了严格的家训，另一方面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会变得叛逆，内心往往有很多自我追求以及对外界的向往，它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势能，爆发出来就很有能量。时间来到1989年，这一年崔健正式发行了他自己认可的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年由中国旅游声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也在台湾、香港等地区进行了发行，但是由于市场营销策略的不同，所有唱片都改名叫《一无所有》。根据官方数据，《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磁带在首发的时候就卖了14万盒，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销量。哪怕从数据上讲，崔健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摇滚明星了。为什么对于很多中国摇滚音乐人来说，工人体育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呢？就是因为崔健在那里唱响的《一无所有》，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以及第一场摇滚乐专场体育馆级别的演唱会就是在工体完成的。因此后来很多摇滚乐手都以在工体开一场个人专场为标志，认为自己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所以说崔健是开创中国摇滚音乐先河的第一人，他把所有现在看来是摇滚音乐的运营、出专辑、演唱会、歌迷会、巡演等等该做的都做了，而且都非常成功。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称崔健为中国摇滚教父，这是没有争议的。

崔健的音乐劲儿跟姜文有点像，不过姜文是用电影语言来表达，崔健是用音乐的方式和表演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都非常的荷尔蒙，充斥着愤怒、压抑还有冲动，想要打破一些东西，有特别多的话想说，力度很大，并且丝毫不考虑观众或者听众能不能够接受。而不考虑观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因为崔健一直说，我不是时代的宠物，他从来不会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而是非常直觉性和根源性的在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但是他又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跟时代保持强硬的连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里，无论是一无所有还是同名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出走。相比较而言，在这首歌之前，所有这种激昂的音乐绝大多数讲的都是我们，所以这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从集体到个人的一个转变。即将听到的这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它的节奏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劳动号子的挪用，歌曲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整齐划一式的呼喊式的感情。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1年，崔健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解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包含了崔健非常多重量级的作品，比如《解决》、《一块红布》以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像一把刀子》、《从头再来》等等。每一首作品现在拿出来，仍然都是振聋发聩的感觉。在整个摇滚史上，国外那些知名的摇滚音乐人、乐队们，在第一张专辑获得巨大成功和反响之后，第二张唱片大多数情况都是选择用来巩固他们的地位的，或者说再一次重申他们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解决》这张唱片也不例外。它的母题、它的整体表达跟第一张唱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同时它有一些延展，比如提出了一些在一定可控范围内的比较新的主张和观点。在《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这首歌中，崔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病人，一个从医院逃出来的病人，什么都不要了，光着膀子，而且外面是风雪。为什么？因为他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什么叫没有感觉？其实就是麻木。

以一种舒服的描述表达着一种不舒服，是在一个安全感里面极大的不安。崔健特别惯常使用一种模糊界限的阐释，你可以看到他有大量作品都是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思考逻辑、固定的意象去解读的，这就是崔健的预言色彩。所以对于崔健来说，任何可以刺激他或者可以让他有冲动的这种感受都可以运用在歌曲当中，无论是爱情的、亲情的、友情的，对于社会的感知、对于宏大主题的求索，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他用自己的音乐去表达。这也是崔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摇滚乐手的重要原因。崔健曾经反复说，中国的摇滚乐像一把刀子，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但中国的摇滚乐是一把刀子，洪水的势力是势不可挡、泥沙俱下，而刀子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它杀伤力特别大，但又特别孤独。那个时候，崔健可能是手上握着这把刀子的人，他撕开了一个时代的口子，让那种完全被笼罩的氛围出现了一个切口，带来了很多觉醒的意味，或者会让人觉得他是有那种具备引导性力量的一个存在。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

0: 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1994年，崔健发布了《红旗下的蛋》这张专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崔健越来越迷恋于大段大段的文字表述和节奏，这跟崔健一直以来的音乐审美是一脉相承的。从黑人音乐到布鲁斯再到 hiphop，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过程。看这张专辑的名字就能够体现我们说过的预言式的意象，他开始用这种不可思议的意象来讲述故事。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飞了》，特别值得拿来说一说。在关于欧美摇滚乐对于主流社会反抗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其实特别容易发现，在摇滚乐的发源地欧美一样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压抑和限制。不管是这首《飞了》和后续汪峰的作品飞得更高，这都是一个冲撞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社会逐渐开化的结果。

这首歌的情绪是特别紧张的，你可以听到非常短促的节拍，一些音色和情绪的营造，甚至用了放在20年前都可能是噪音的音色。同时，这首歌可能也是崔健非常注重个人印记的一次表达，好像他之前都在路上走，然后终于长出了翅膀，要开始在天空飞翔。而且飞之前，那一刹那心里的描写非常的局促和不安。所以在整首音乐中，他用了非常多岔的小打，很像是京剧中的小碎步。在传统京剧中，这样的节奏是用来营造危机时刻或者是两军对垒的状态。崔健身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品质，就是不合群的品质，这也是让他可以一直去到更深更新的地方探索的根本原因。所以接下来他可能会比别人更能看到花团锦簇背后的荒芜。这样的危机在他的下一张专辑当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那就是1998年《无能的力量》。

在这张专辑《无能的力量》中，崔健更加往说唱这个风格去靠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说唱这个领域中找到了更舒适的状态。同时，说唱这种表达形式也让他在音乐上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这当中有一首歌是不得不提的，就是《时代的晚上》。《时代的晚上》这首作品也是崔健本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是一部非常悲壮的史诗一样的作品，其中有特别多的乐章的铺陈，还有非常复杂的编曲。我们可以在《时代的晚上》里听到一种不安，一种无所适从，甚至来到整个歌曲的尾段，你可以听到一种苍凉感。歌曲的开篇唱到，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不是什么痛苦，也不是天生爱较劲儿，只是压抑已久的一些本能的反应。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这短短的十几年的时光中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所以崔健作为一个从80年代末就登上历史舞台的年轻人，到了世纪有一点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得上时代的惶恐。在这个时候，崔健从走在前面的人变成了要不停地提醒大家停下来多想一想多思考一下的人。在经历了《无能的力量》这张专辑之后，崔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沉寂的，这里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大概过了7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他才发行了新的专辑《给你一点颜色》。

意见，阻挡我学校快门毕业就开始找不到我工作，我要干我最喜欢干的，不管挣钱多少，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个

入千禧年之后的崔健跟原来的他也非常不一样了。给你一点颜色，这张专辑其实是崔健在进行的一些新尝试，或者说是革新。在这张专辑中，他分别用红色、黄色和蓝色这三种颜色来象征人的心、身体和智慧。专辑当中其实有很多作品可以应和这个主题，并且他放弃了以前的那种非常精炼的寓言式的故事，开始了一种非虚构的长篇写作。比如专辑里的歌曲《蓝色骨头》是智慧的象征，它有很多的反思在里面。《红先生》这首歌表达的就是人的心，它通过塑造一个个人物和故事，表达了在这个时代里身体、心灵、头脑这三个器官应该怎么用。2005年的崔健已经非常成熟了，足够去想明白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所以他在这张唱片里处处总结经验，下结论。他是整张唱片的把控者，非常的老道，已经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音乐语言编织起来，呈现出一张相当扎实、很像样的专辑。另外，这张唱片是他自己担任制作人，在家里以家庭作坊式的工作方式呈现出来的，他有100%的掌控力。崔健自己的音乐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原有的那种被大家所推崇的东西被他非常严格的像做手术一样的剔除掉了。他曾说，我不活在任何人的期待里面，我也不需要你去赞美我，或者是用一个惯性的思维去框住我，我就是要把这个全新的东西拿出来。崔健说，摇滚乐给了他面对一切的勇气。其实崔健这几十年的作品以及他的这些做法，何尝不是给了我们普通人直面生活的勇气呢？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崔健，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飞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5。

0: 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阿和马呀奔这看戏来了，没成想这阵进来一个60多岁的人，穿的他既不像官呢，又不像民，还不像个军。不过呢，他往这一来，阿和马呢赶紧站起来点头哈腰，那个人呢也不客气，嗯了一声，就让自己带来的一个呀，你说是伙伴也行啊，你说是一个随从也行。搬来了一张小桌子，就放在这个阿和马呀大桌子的前面，大腿压着二腿，排在那儿看起戏来了。说这么一来，把这个台上的关汉卿也看愣了，他又唱了几句，于是刹住了板头，退到了后台。好在那个时候唱戏没有固定的这个唱词，按演员来说啊，都是水词儿，全在演员临场发挥。多唱两句少唱两句倒无所谓，关汉卿一到后台来不及卸妆，就拉住赵石啊，赵老板问这个台底下后来啊上来的那个人是谁，是多大的官，为什么连个官样也没有。赵石一听，嗨，我跟您说，什么官也不是，可又是一个最大的官，人送绰号啊见官大一级，他呀经常来看戏，如果说这场戏没有官啊再看，他就啊悄悄地坐在一旁，因为啊他什么官也不是，如果这一场戏啊哎有官在这儿看，他就坐在那官的前面，以表示他见官大一级。关汉卿一听，我你别卖关子行吗，你快说说这人是干什么。赵石啊这阵一听啊坐在这儿慢慢的说，此人呢名叫塔克列，按着这个辈分他呢还是忽必烈陛下远房的一个叔叔，他是个老兵，不过只能当兵不能当将呢。因为他打仗只管自己冲锋，从来就不管别人，如今年纪老了，文呢不能治国，武不能领兵，给他个什么官你说当呢。忽必烈对他也发愁，大都建成之后修了一座京都的馆驿，以供这个来京啊面圣的王爷还有啊高级官员住宿，塔克烈就当了这个京都啊馆驿的主持了。他呢天不怕地不怕，只要来他这个住宿的王爷官宦都得听他的安排。据说啊漠北有一家王爷来京面圣了，先安排的房子小，还打了差役的人员，塔克烈于是就把这王爷狠狠的给揍了一顿。那王爷到了忽必烈陛下那儿去告状了，结果反而被评了个没礼，从此塔克烈就得了一个外号见官大一级，谁都不敢惹他。嘿，真有意思。说这事儿台底下一阵的轰动，轰动什么呀，朱连秀啊饰演的谭继儿啊出场了，他悲悲切切的唱，不少人呢在台底下啊唏嘘啊抽泣。塔克烈听到这个伤心之处，哎，这老头啊也陪着张着大嘴哭，并且嘟囔着，哎呀，要他妈俺呢有这个女儿啊，绝对不能让她当尼姑啊，受那份洋罪。阿和马在后面这鼻子都气歪了，一开场就被关汉卿指着骂了一顿，好不容易盼的这女人朱连秀出了场了，没成想又让这老家伙老混蛋搅得看不成了。这个戏结束了，玉京书会的人都非常的高兴，都认为今天演的这是最为成功的，但是他们估计错了，朱连秀并没有瞒过色鬼的眼睛，因为他是西施一般的人物。有道是浓妆淡抹总相宜，他的尼姑装束使人们看了更觉得值得爱怜。第二天阿和马派人通知玉京书会，晚上让这个朱连秀到他官府去演出。这么一来大伙儿可就慌了手脚，有的主张逃跑，但是朱连秀无处可逃，并且你也很难逃得出去，有的主张藏起来，但是大都城是阿和马的势力范围，能藏得住吗？关汉卿真急了，我今天陪四姐去，到了那儿如果 只是让我们唱两段，我们就唱两段，

如果说想欺负四姐，我就跟他拼了。朱连秀这着走到了关汉卿的面前，深情地说，要拼呢，让我自己去拼，何必再赔上汉卿兄你呢？韩退之一听，拼拼拼，拼得了？你动不了人家一根汗，人家打算就要你命，易如反掌。那你说怎么办呢？关汉卿啊，到这是着急，反问道。韩退之一时啊，答不上来，还是善于思考的王师傅又想出了办法，去把这个赵老板赵石请了。他进过宫啊，认识很多的人呢，兴许有办法。赵石啊，很快就被找来了。他听完了大家伙的叙述之后一笑，诸位真是在台上演什么像什么，可是一到台下就什么都演不成了。其实啊，社会这玩意儿也是一台戏，不能太认真，也得演。关汉卿一听，你说的清楚，怎么演呢？赵石一听，请昨天晚上看戏来的那个阿赫马前面那位塔爷塔克列出场，哎，不就全有了吗？关汉卿啊，有点不解，他会帮着咱们，怎么着？能帮咱们唱戏？嘿，赵石一听啊，我说让四姐拜他为干爹，多多的恭维老头几句，那准行。王师傅一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塔老头他也心术不正，岂不是把这四姐由这个狼窝送进了虎口吗？关汉卿啊，沉思了一阵，以我观察，塔克烈不是那样的人。昨天啊，听了四姐的唱，感动的老头咧着大嘴哭啊，看来还真有点人性。事到如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四姐，你准备一下，我陪你去。塔克烈呢，你拜他为干爹。关汉卿与这个朱连秀啊，在赵石的引导下，到了京都驿馆。刚要进门的时候，这阵啊，关汉卿对朱连秀就说了。四姐，你见了塔克烈一个劲儿的哭就行，这个话由我来说。这是四姐啊，一听这个太容易，我是演员呐，这怎么说呢，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极容易做得到的。表演的时候我就能很快的进入角色，更何况今天这是我本人，我这个角色呀，我现在都成了悲剧人物。赵石把他们引荐到了塔克烈塔老头的面前。这阵啊，四姐朱连秀啊已经哭成一个泪人了，气不成声了，也确实说不出话来。这塔老头一见朱连秀跪在自己面前哭得如此伤心，不知如何是好，炸着俩手直看着四姐。这阵关汉卿一见时机已到，于是就说了话了。我跟您说，俺这位妹妹昨天晚上演弹技人啊，听您啊在台下说，我要是有这么个女儿，绝对不让她当尼姑啊，受那份阳罪啊。到了后台之后啊，我们这四姐感动的哭了半天啊，心想要是真有这么个爹该有多好，撵得受别人的欺负。我们这做演员的，我跟你说，素来啊受人歧视啊，被视为了下九流的人物，尤其是这个女演员呢，除了被歧视之外，还经常的受人啊凌辱啊，真是啊命如纸薄啊。哪个官长啊见了我吗？什么叫书记，哪叫市长啊，说给薅走就薅走啊。这不是吗，昨天晚上演出之后，阿赫玛见了我这妹妹就起了歹心了，让我妹妹今天晚上到他那府里演出去，还放出符来要收啊我这个苦命的妹妹为妾。我们不敢去，可是又不敢不去，您说怎么办呢？我们就想起您老人家，听说您啊劳苦功高，为人正直啊，敢打王爷就是万岁爷也得让着您三分呢。那阿赫玛当然更不在话下，所以说我家妹妹，所以说冒昧的前来跪在您面前，给您呢、啊、当个干女儿，到了您膝下拜您为干爹，您要收就收，您要是不收，我妹妹跪死都不起来了，反正都是死。死在这个正直人的面前总比死在小人面前好啊，您看着办吧。一席话说的塔克烈也陪着朱连秀大哭起来。哎，这老头啊这心还真软。关汉卿一看行了，火候到了，于是啊对着朱连秀就说了，好妹妹你快叫爹爹一声啊，撕肝裂胆的呼叫啊，说这一阵儿这位四姐朱连秀真不愧演员，扑上去抱着塔老头塔克烈的腿呀、啊。塔克烈俯身将朱连秀拉起。

了，还用袖子给他抹了抹眼泪。孩儿，别怕别怕，有他妈爹保护你。那个阿赫玛要是敢动你一指头，甭说动你一指头，妈的揪你一根头发，我让他们家立个旗杆子，我把他那脑袋揪下来当他妈夜壶尿罐使。关汉卿一听啊，憋不住啊，想乐不敢乐，赶紧就说，我说为了免除意外，还是请您老人家到这个玉京书会去坐坐吧。啊，行啊，咱现在就走。韩退之、王师傅等在这玉京书会这坐着呢，一直就等着，悬着一颗心，也不知四姐此去啊拜干爹是吉还是凶啊。终于几个人兴冲冲的回来，说这阵朱连秀已经不哭了，满面春风的向塔克烈介绍玉京书会的成员。塔克烈他老头啊只会张着大嘴啊傻笑，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大家伙坐定之后，王师傅对赵石说，赵老板，请您准备一桌上等的酒席，我等为四姐认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干爹表示庆贺。塔克烈一听抢着说，妈的，借酒席钱，干爹我出了，妈有的是，这家是咱的。不到一刻钟的功夫，酒宴摆下，传杯递盏，大家喝得很是痛快，特别是这塔老头啊。朱连秀在他旁边啊叫着一声爹，敬一杯酒，早已喝得有八分醉了。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这阵，阿赫玛又派人来催这四姐朱连秀赶紧过府。阿克烈一听啊，我啥事儿？来人一看，我的个妈呀，还有塔老头在这儿，心话说这老家伙跑这儿干什么了？但是既然人家问了，你也不能不回答呀。哎，是这么着，那个阿赫玛大人让小人来催啊那朱连秀姑娘啊，朱的小姐啊，过府去唱戏，放你妈的狗臭屁！哎，是是是，说这阵塔老头啊，吐着唾沫星子，崩了那人一脸呢。好家伙，那人一看，行，老头啊，我早知这，我带个雨伞来了。朱连秀是我的闺女，谁要是想请她唱戏，那得先跟我说，知道吗？哎，是是是，他不对我说就请，怎么着？他不想要他那吃饭的玩意儿了。妈，他那脑袋就这么硬啊，他那脖子就这么硬啊，啊，我揪下来的，告诉你，我跟你说，我是他爹。他一指这朱连秀，他是我闺女，我就是他经纪人。这阿赫玛的管家一看，我的个妈呀，感情妈，这混蛋老头儿，哦，干女儿是这朱连秀啊，是是是，我们家大人不知。朱小姐，朱连秀是您的干女儿，放你妈的狗臭屁！对对对，说这阵又喷了一阵唾沫星子。我塔克烈认个干女儿，难道还得通知他阿赫玛不曾？哎，是是是。来人一看势头不对，只好微微退出。大家伙一见阿赫玛的来人，被这塔老头给赶走了，都开心的大笑起来。不过呀，他们笑的是太早了。咱们单说这阿赫玛派遣催朱连秀的人回到了府中，向阿赫玛如实的回报了这个情况。阿赫玛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怪不得我昨天晚上看戏那老家伙也去了，还故意坐在我的前面。原来那个朱连秀是他的干女儿，幸亏我没把这小娘们弄到府里，他要是知道，真格子来说这还麻烦大了。但是阿赫玛手底下有个差役，这个差役叫什么？叫张伦。他对此事有怀疑，此人啊虽然说地位不高，但是活动量相当大，整个大都的奇闻怪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像朱连秀认这个塔克烈为干爹这样的大事他竟然不知道，他就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于是他就暗中的进行访查。这个事情的真相很快被他访查清楚，原来朱连秀是在阿赫玛通知他晚上到府上演出，这才认了他老头为干爹的。同去的还有玉京书会的关汉卿，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这个张伦呢，就把访查的结果向阿赫玛这么一说，阿赫玛急得直跺脚啊，穷怪自己办事拖泥带水，要是直接的派人赶辆大车把这小娘们拉来，岂不如愿以偿吗？如今一切都晚了，朱连秀已经成了塔克烈的干女儿，自己真的不敢动他一手指头。但是思来想去，他把这个怨气撒在了关汉卿的身上。那天看戏，关汉卿嘴里骂曹操，两只眼

眼睛却瞪着我。事后又跟朱连秀去认干爹，看来这小子这是诚心的跟我过不去，我得狠狠地惩治他一下。于是他就向张伦说，那关汉卿的来历你可知道？哎，知道知道。张伦啊急忙地回答，他父亲是太医院的医生，这小子自小不干正事，每天在这个勾栏院里鬼混，这小子会编戏。

0: 我说大人，张伦这是急忙解释，小人敢向大人打保票，你别看这二人虽然说同台演戏，但是一直以兄妹相称，绝无苟且之事，何以见得？您是不知道，大人，这关汉卿啊有一个表妹，名叫赵小兰，长得比这朱连秀还胜一筹啊。这小子与他表妹亲亲我我恩恩爱爱，那股劲啊甭提多亲热了。他们读书人有点傻里傻气，一生只跟一个女人好，别的女人再好他都不动心，所以说小人敢打保票。
1: 哼哼，
0: 阿哈马一听冷笑了两声，从这个牙缝里说道，关汉卿啊关汉卿，你坏我的好事我也不能让你输他了。事后阿哈马派人到太医院找到了关汉卿的父亲，让关汉卿的父亲说媒，将赵小兰说给自己为妾。关汉卿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跟赵小兰相好，但是他认为儿子不继承自己的事业，每天在勾栏院里鬼混是不成器的，因此对这个儿子也是缺乏感情。再者说了，阿合马官大势大，自己也惹不起，于是就按照阿合马的嘱咐去赵家说媒。这个赵家本来是平民百姓，现在派出人来打算娶闺女，那敢不给吗？于是应允了这个婚姻。那这婚姻大事全凭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自己根本来做不了主啊。一辆彩车就将赵小兰拉往了阿合马府。阿合马一见赵小兰，嚯，长得果然比这个朱连秀还胜一筹啊，真是有一个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心里自然是非常的高兴。咱们书中代言，这个朱连秀啊本来就是个妓女，在勾栏院，所以说她是风尘之人。但是赵小兰不是，赵小兰她是小家碧玉，但是赵小兰一心想着是关汉卿啊，虽然说她被迫塞进了彩车，心里却抱着以死相拼的这个决心。就在这个洞房花烛之夜，赵小兰抽出了藏在这个袖子里的剪刀，向着前来占有她的阿合马喉管刺去。阿合马脑袋一偏，这个剪刀啊刺中了他的肩膀头，阿合马啊的一声跳到了一旁，定睛一看，勾魂的美人呢已经变成了索命的小鬼，于是取下了墙上挂着的佩刀，向赵小兰可就砍去了。刹那之间血染洞房，赵小兰倒在了血泊之中。赵小兰之死将关汉卿一颗心撕成了碎片，他像丢了三魂，失去了七魄，每天里头可以说是昏昏沉沉，哑塞一个木头人。玉京书会的成员都为他操心呢，尤其是四姐朱连秀，一颗心全扑在关汉卿的身上。单说这一天，关汉卿啊坐在一座亭子里发呆，朱连秀呢走过来拉住了关汉卿的手，关兄啊，我知道您是为了保护我这才失去了您那情真意切的赵小兰，但是死的已经不能复生，如果说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小妹不才，情愿将肚子里这颗心掏出来交与关兄，来替小兰的位置赎一赎我的罪孽。关汉卿将自己的手从四姐朱连秀的手中抽出来，冷冷地说，这么说四姐是为了可怜我关汉卿才？不不不，绝对不是。朱连秀啊没等关汉卿说完，就将这个话接过去，我这颗心早已是非君莫属，但是关兄是正人君子，情义不二，有小兰在，我怎敢做非分之想，所以说此情此意一直埋在心里，今见吾兄如此的悲伤，这才流露出来。好妹妹，关汉卿这着拉起了朱连秀的手，难为你对我如此真心，可是我回敬了你只是一个满是创伤破碎之心。好妹妹，你不觉得吃亏吗？不，绝不。这阵朱连秀肯定地回答，我相信我这颗心能够治愈你心中的创伤，将这碎片缝合起来。好，你真好。关汉卿轻轻地一拉，朱连秀倒在了他的怀里。往日在舞台上他们也曾经演过情人，

0: 演到情密之处，只不过伸手示意罢了。今天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是真的情人了。关汉卿抚摸着朱莲秀的脸蛋，越看越有点像小兰，不禁问道，如果小兰尚在，你的终身将寄托于谁？我谁都不给，去当尼姑。傻妹妹，我原来倒想将你跟石府撮合在一起，我不喜欢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不不不，你完全不理解他，他有时也不是那样。你看他的西厢记，这倒是，我还是真纳闷，他那种人怎么会写出西厢记呢？俩人说到这儿都笑了。在朱莲秀的即位之下，关汉卿失去的魂魄又回归了自己的躯体，关汉卿那颗被撕碎的心又重新的缝合了，关汉卿又变成了原来的关汉卿，不过减少了一些风流倜傥的仪表，多了一点深沉文静的气度。朋友们劝他跟朱莲秀到南方走一走，一则来说散散心，二一来了解了解各地的民情，以便丰富自己的创作。关汉卿也同意了，他与朱莲秀结伴南行。关汉卿的目的地是哪？临安。一路之上，他们走过淮安、扬州等地，他们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每次演出都是场场爆满，这叫什么？巡回演出，走穴。那年就有这词儿，有老走穴的，说这阵的城市已经是相当的繁华，五方杂粗，南腔北调，说什么话都有，三教九流，服色各异，都在忙忙碌碌，可是你只要跟他们细谈起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一件心酸的事情。关汉卿是大都人，前面咱说过，大都原来是金朝的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啊。这就是说，从他一生下来起，就处在了异族的统治之下。在他的心目当中，南方的宋是一个文明的王朝，只是由于武力不行，这才被灭亡了。能在宋王朝的国土上生活，该是一种幸福跟骄傲。要不那个被俘的文天祥，为什么忽必烈陛下对他那么好，他竟然不归降呢？文天祥就义时的场面，关汉卿看过，他感动极致。他曾经想为文天祥写个剧本。总而言之，关汉卿去临安与临城的教徒朝圣的心理是不相上下的。可是到了临安之后，他失望了，这里的人呢照样花天酒地，丝毫没有亡国灭种之恨。问一问年纪大一点人，他们的回答是，那时还不如现在的，老皇帝的昏庸，小皇帝的无能，假四道的专权，小百姓的这个冤情。总而言之，现在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如果再加上连年的战争，百姓们的日子当然是更苦了。临安之行啊，不过也使关汉卿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宋也好，金也好，元也好，坏就坏在那些个贪官污吏身上。如果没有贪官，老百姓就不会有冤情；如果没有清官，老百姓的冤情就不能昭雪。于是他决心写一个揭露赃官、歌颂清官的剧本，这就是后来问世大名鼎鼎的一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销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关汉卿编了一个揭露赃官、歌颂清官的剧本，这就是后来问世的什么呀？窦娥冤。窦娥冤的剧情是什么呀？窦娥的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因为啊欠了蔡婆的债，让这个女儿到蔡家当童养媳。窦娥呢成婚2年，丈夫死去，婆媳二人啊在一起生活。单说一天，蔡婆子呢出城要债，被这个债户呢赛卢一呢骗到了郊外，要将他勒死。这阵呢张驴跟他的父亲由此经过，蔡婆得救。张驴跟他的父亲是两条光棍，张驴啊问明了情况之后，威逼着他们婆媳嫁给他们父子。蔡婆无奈可就答应了，但是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呢为了威逼窦娥成婚，就将一碗羊肚汤呢放上了毒药，假惺惺的端给蔡婆子喝，企图啊毒死蔡婆子之后，使这个窦娥无依无靠，不得不从。哪知啊蔡婆子没喝呀，张伦啊那贪嘴的父亲抢着喝了，结果毒死的是张伦的父亲。张伦啊借父亲之死再一次的威逼窦娥，窦娥呢仍然不从。张伦就到衙门里告窦娥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贪官污吏受了这个张伦的贿赂，将窦娥判为了斩刑。后来呢窦娥的父亲应考得中，做了这个提刑肃正廉防使，平了这桩冤。窦娥写成之后，关汉卿与这个朱连秀回到大都，他们是大都百姓啊久仰的名演员，又在公演新剧目，所以说来看戏人特别多。单说这一天勾栏院来了一个千户，名叫王柱。这个窦娥冤呢一共呢是4折，折子戏啊摞在一起，这是为一个全剧。第3折呢是全剧的高潮，在这一折里呢，窦娥啊被处死，在通往刑场的路上，窦娥抢天呼地的唱：“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延寿，天地也做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咸鱼枉做天。”朱连秀那个悲愤铿锵的行腔啊，敲击着每个观众的心弦呢。对张伦啊这等恶人的憎恨无不咬牙切齿。千户王柱啊一拳的锤在这个桌子上，他奶奶的，这一群混账王八羔子。接下去啊窦娥唱出了自己的身世：可怜我孤身直影无亲眷，只落得忍气吞声空哀叹，早已是10多年不睹爹爹面。这个朱连秀啊那个 哀怨缠绵的行腔牵动着每个观众的心扉，一个个无不同情无辜遭难的这个窦娥，纷纷掏出手绢抹眼泪。千户王柱张着大嘴嚎啕大哭，任凭眼泪就如同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滴。再接下来，窦娥被斩首，刹那之间乌云笼罩，舞台上落下了大雪，展柱上挂着白绸子，洒满了窦娥的鲜血。这只千户王柱跳上台也挥臂大喊，为窦娥报仇。哇，整个剧场被这王柱搅得混乱，这个戏啊演不下去了。扮演窦天章的关汉卿从后台出来，走到了这个王柱的面前，失礼说道，王千户，我们这是演戏，下一折我一出场就该平冤，你平冤你能平个屁，我知道你们唱的是谁，唱的是啥事儿，这冤你平不了。看完王柱，接着他转到台下的观众这儿了，诸位散了吧，下面的戏甭唱了，俺王柱今天就在这儿跟诸位夸下海口，这窦娥的冤俺王柱是平定，大伙儿等着瞧真戏吧。哟，大伙儿一听这还有真戏，看来今天晚上戏是演不成了，大家伙不得呀不叽叽喳喳的离去了。一路之上说什么都有，不过大部分都认为王柱有神经病，使一出好戏没看到头，你怎么来了神经病啊。咱书要简言，数日之后的一天夜里二更时分，有两名公差到了阿合马的府里，说是太子金真请他到太子府议事。阿合马皱了皱眉头，夜已经这么深了还议什么事儿？公差一听啊，大人呢、啊、这是大人们的事情啊，议论何事，我们做小人的那不知道。按照元朝的中央机构，最高的行政长官就是中书令，此职呢由这个皇太子担任，依次往下面呢是什么呢，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阿合马没把这个右丞相史天泽放在眼里，左丞相的位置呢还空着，而担任平章政事职务的又只有阿合马一个人，因此除了这个中书令金真太子之外，他就是最大的官了。他怕的也就是金真这一个人，这个皇太子比皇上还厉害，常常跟他过不去。阿合马不敢违抗金真的命令，带着几个随从乘着车往这个太子府去。太子府门前今天晚上一片的漆黑啊，这个车子停下来，门内出来一个人，太子有命只准平章一个人进内，其他人等在门外侍候。是，阿合马一个人进到里面，没走几步突然有两只大手掐住他的脖子，他连啊的一声啊都来不及，蹬了蹬腿，完蛋了。这掐死他的是谁啊，正是千户王柱。当王柱啊确实知道这个阿合马再也不会活过去的时候，于是命令那两个公差将他抬到这个太子府外，往车上一扔。平章大人突然得了疾病，不省人事，亦不成事了，太子命令你们快把他拉回府去急救，快走吧。随着阿合马来的人明知其中定有缘故，好好一个活人，哎呀，过去又没什么疾病，怎么好端端的就不省人事了？但是谁也不敢过问呢，急忙将车子赶回了平章府。抬下车一看，哎呀呀呀，胳膊腿全是硬的了，整个成了僵尸了。这个千户王柱为什么如此大胆，敢冒太子之名，并且在太子府门内行凶杀人呢？说起这个事情，咱给您啊略微的加上几笔。这个太子真金啊是忽必烈的次子，他生于公元呢1243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奉了蒙哥汗之命镇守漠南的时候，真金啊才8岁，忽必烈啊重用这个汗儒刘秉忠、姚叔等人。真金呢也就跟着这些个汉儒们学习，他博学强记，并且能学到的东西呢运用到这个实际当中，对父母呢还非常的孝顺，对兄弟们友好，受到了父母的这个夸赞。公元1262年，也就是忽必烈继汉魏的第3年，忽必烈就将真金封为了阎王，让他担任中书令的要职。这一年呢真金才19岁，第二年20岁的金真又啊兼了判枢密院的院士，这也就是担任了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了。 忽必烈在这个李昙叛乱之前，除了重用汉儒之外呢，还特别重视妇女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说没有曾祖母俄和伦的教导，祖父成吉思汗就不会成此大业，如果没有母亲索鲁和铁尼的这个斡旋，大汉之位就不会由这个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的手中，如果没有自己的妻子查弼的审时度势，这个皇帝位自己就不一定能够得得到，起码不会这么容易的争得到。于是他决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儿子真金娶一个好媳妇。为了给真金选妃啊，大臣啊先后提供了100多位的候选人呢，但是忽必烈全部中意，不是仙女子啊粗汉无礼，就是仙女子赢弱多病啊。右丞相史天泽奏道，陛下还曾记得阔阔真否？记得记得。忽必烈赶忙的答应，爱卿你可知的那个女孩可曾许配人家，如果尚未许人，跟真金倒是很好的一对，微臣速速的派人打听报于陛下，好好，越快越好。这个阔阔真呢，本来是红旗次部族的一个姑娘，红旗次部呢她出美女，成吉思汗的母亲和伦，成吉思汗的妻子博铁儿，蒙哥汗的妻子呼都台，忽必烈的妻子查弼，都是这个部族的姑娘。这个部族的姑娘不仅呢美丽多姿，而且还啊温柔善良，贤淑懂事。数年前的忽必烈在这个红旗次部族啊居住区打猎，口干舌燥，带的马奶呢也喝完了。这是他见一个13、14的小姑娘在一个蒙古包外呢撵这个毛线，于是啊他就打马过去，姑娘我远行打猎至此，口渴得很呢，能不能给一碗马奶解解渴？这个姑娘啊打量了一下来人，明目的大眼睛转了转，马奶倒是有，只是我的父母跟诸位兄长全不在家，我一个女孩家不便招待客人，请您谅解。忽必烈一听人家姑娘说的有理，于是就说了一声哦，原来如此，不打搅了，于是就打算离开。可是姑娘突然又把他叫住，请您还是稍微等一下，我的父母马上就会回来，您这样一走一定会可坏了您，也显得我这个人很不懂礼貌，再者一说我一个女孩家在家，您自来自去的，连我家父母也没见，别人会有非议的。嘿，忽必烈一看人家女孩落落大方，明白事理，于是翻身下马停了下来。不一会儿姑娘的父母赶着羊群回来了，姑娘的父亲是一个退伍的老兵，他认识忽必烈，赶忙上前施礼，然后转身对女儿说，阔阔真赶快过来见礼，这是当今万岁，你怎么让万岁站在外面不请到帐内呢？阔阔真啊急忙过来施礼，陛下我不知道是您，请原谅，不过我即使知道您是当今万岁，也应该让您在外面等着我父母回来，我并没有做错事情，对吗陛下？
6: 对对对，你做得太对了。
5: 阔阔真的父亲将忽必烈请到了帐内，热情地招待了一番呢。忽必烈临走的时候对阔阔真的父亲说，你的这位女儿又漂亮又懂事，不知哪家的孩子有福气，将来啊娶做妻子呢。阔阔真的父亲高兴的咧着大嘴直笑，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此事啊右丞相史天泽一直啊跟在身旁，说今天想起来，于是就向忽必烈提醒。史天泽得到忽必烈的许可，正要下殿派人去打听，忽必烈又把他叫住了，请派人前去的时可随往彩车一辆，如果阔阔真尚未出嫁，直接拉回来就是，不必再往返，禀报斩了。史天泽一见忽必烈那个急不可待的样子，微微一笑答应了一声是，谢天谢地，阔阔真啊真的尚未嫁人，彩车将他接进宫来与太子成婚，婚后果然是位贤妻，协助太子做了不少的好事。太子真金外有贤臣内有贤妻，所以不仅自己生活艰苦朴素，还关心百姓的疾苦，因此他对阿合马拒捡钱财非常的看不惯，处处想找阿合马的这个茬。只是由于啊，如今大权尚在父亲的手里， 父亲需要钱，因此重用阿赫玛，自己也不能把阿赫玛怎么样。真金跟这个阿赫玛的矛盾，忽必烈也不是不知道。从这个道理上讲，真金是对的，忽必烈主张以人治天下，他知道过度的盘剥百姓对自己江山不利，但是事实上忽必烈又不得不用这个阿赫玛。如今啊，虽然说漠南平定，但是漠北一带察合台跟这个窝阔台两系的子孙们仍然不服管辖，经常的兴兵作乱，有时逼得忽必烈不得不御驾亲征打仗，特别是到这个漠北那个穷地方打仗，没钱是不行的。从这个职务上讲，真金是中书令，是阿赫玛的顶头上司，由于阿赫玛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真金在这个处理政事上没办法干涉阿赫玛，但是在生活上他作为上级却常常找这阿赫玛的毛病。有一次阿赫玛贪杯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太子真金知道了，就派人到了平章府宣阿赫玛来这太子府议事，阿赫玛连站都站不稳，但是他又不敢违命啊，有两个人架着踉踉跄跄的来了。一见太子架阿赫玛两个人，这么一松手，阿赫玛上前施礼，一躬啊还没鞠完，阿赫玛就躺在地上也起不来了。真金太子上前拉起他，照着他脸狠狠的就给了两拳，打得他口鼻流血，然后猛地松开手，阿赫玛又像一堵墙似的倒在了地上。真金太子狠狠的踢上两脚，这才让架他来的那两个人重新的把他架走。第二天一上朝，阿赫玛脸上带着伤痕，忽必烈一看这怎么的了，怎么乌眼青了，问他怎么回事，阿赫玛也不敢说真情啊。启禀陛下，臣昨晚不慎啊碰到门楣子上啊致伤，多亏心呢。在旁边的真金太子立马过来揭露道，父皇，这阿赫玛擅用谎言欺君，他脸上的伤不是碰在他们家门楣上，是孩儿我打的。紧接着就把昨天的事情复述了一遍。忽必烈问这个阿赫玛，太子所讲可是事实？阿赫玛立即跪下，据是事实，御臣不甘他被致使太子生气，请皇上知罪。起来吧，忽必烈严肃地说道，下次如若再贪杯误事，朕也是绝对不饶过你。谢万岁。从此阿赫玛非常的惧怕真金太子，白天根本不敢喝酒啊。今年漠北诸王又在叛乱，忽必烈御驾亲征去了，皇上不在，皇太子真金这就是大都的主宰，有生杀予夺之权呢。阿赫玛呀，惶惶不可终日，唯恐皇太子找自己的事儿，越是怕不是吗？这天夜里真金太子派人来叫他，就在这天夜里，阿赫玛的罪恶的生命结束了。据这个历史记载，正和咱们前面所说的阿赫玛之死是千户王柱假传啊真金太子之命诱杀的。但是如果说在太子府门内作案，而太子一点也不知道，恐怕与理不同啊。看来王柱之诱杀阿赫玛很可能是得到了太子真金的默许。其实啊，诱杀阿赫玛窦娥冤的演出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王柱要杀掉阿赫玛已经下了两年的决心了。阿赫玛被杀在这个大都毕竟是头条新闻，不论太子真金心里装的是什么，表面上不能置之不理，得组织破案呢。听说王柱前不久看了玉京书会演出的窦娥冤，在剧场里曾经透露出来要杀人的意思，于是就把两位主演朱连秀跟关汉卿给逮捕了。王柱是英雄，英雄不做暗事，他见此事牵涉到了无辜之人呢，于是出来自首。他的两个同伙高和尚张毅也同时出来自首。真金太子将这个情况写成了本章，报与了在这个漠北的忽必烈。忽必烈非常的生气，当即批示斩首示众。真金太子见了御批不敢怠慢，只得对王柱等三个人安慰了一番。那个高和尚跟张毅就是架着阿赫玛的那个人，把他们绑赴刑场。王柱临行前面不更色，从容镇定，他环视了一周，向来看展的人们拱了拱手，朗声地说道，人生百年总有一死，大丈夫之死要死得其所，王某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死而无怨，死得痛快。
6: 刽子手手起刀落，王柱的人头落地，刑场上不少人流泪，有的甚至于嚎啕悲声啊。为了不制造更大的这个冤，真金太子除了忽必烈指明要杀的人以外呢，一律的不杀，仅是收监候审。与此同时派出多人去搜集了解阿合马的罪行。阿合马一死，他手下人知道靠山已失，将来吉凶尚不可知，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为好。于是当太子派人了解情况时，他们竟然能提供不少真凭实据。忽必烈回到大都的时候，王柱已经被斩首，太子真金如实的向忽必烈回报了情况。忽必烈听说真金说出阿合马这么多的罪恶，心里根本不相信这是实的，于是责备真金呢，一个做帝王的要能够广纳百家之言呢，不能只听一面之词。那些个汉儒主张降服民心那是对的，但是一个国家没有大量的财政收入也很难以支持，你不要只听那些个汉儒的话而对阿合马百般的刁难，你所奏的事情会是事实吗？父皇，真金这事看着忽必烈孩儿纵然无知，也不敢欺骗圣上。据我了解，那阿合马聚敛的真金白银比我们皇家还多，他还强抢民女，现在还尚有49人之多呀。你查抄了阿合马的家。忽必烈没等真金说完反问了一句，没有父皇的旨意，孩儿斗胆怎敢擅抄大臣之家。这就是了。忽必烈长出了一口气，

0: 没有真凭实据，不要枉一人飞。一个国君要能做到肚子里撑大船呢。父皇，此事原来是阿赫玛一个佣人自动的出手，起先我也不相信，后来派人一打听，果然事实，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朝中议论纷纷，都说父皇仁慈太过，被那小人蒙蔽了。
1: 哦，这阵啊，忽必烈有点动心了。你说的可是句句事实，一句不实，愿受父皇制裁。
0: 真金太子口气非常的坚定。忽必烈于是下旨查抄阿赫玛的家，这么一来，阿赫玛的罪行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别是那些个受了阿赫玛之害的当事人，每天聚集在宫门以外等着告御状。忽必烈愤怒之极，他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亘古的圣君呢，想不到竟然被一个小小的阿赫玛欺骗了这么多年。他将阿赫玛的全家老少统统处以死刑，并且将阿赫玛本人又从棺材里扒出来，砍下头颅挂在城上，以示民众，尸骨扔给猎狗给吃掉了。王柱、高和尚、张毅三个人得以平反，诏命树碑修墓，幽府家属牵连入狱的无辜者统统的释放，关汉卿、朱连秀也得以出狱。纵观忽必烈的一生，有功也有过，他最大的过错那就是好大喜功，好么能让全世界都在他的统治之下，让所有人都喊他万岁，因此就常常的发动一些个非正义的战争。话说在这个欧洲大陆向南深入到地中海，有两个半岛，一个叫亚平宁半岛，一个叫巴尔干半岛，两个半岛之间的海域叫亚德里亚海。在亚德里亚海的西海岸，也就是亚平宁半岛的东部，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它叫威尼斯。威尼斯是一座水城，被誉为了水上的明珠。

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人人都是大忙人，忙着长大，弄丢了纯真，忙着赚钱，忽略了思想，忙着成功，错过了风景。岁月中的营养，匆忙间吃成了果腹的快餐。那些光阴里本该难忘的故事，就这样紧追快赶，没能抓住我们的影子。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有那么赶时间。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其实人生有许多无声的感动，花儿静静地盛开，不为谁来，只为彰显自己的精彩。小草默默地生长，不为炫耀，只为活出自己的坚强。白云无心，流水无痕，不为羡慕，只为执着心中那份纯洁干净的信念。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高难度的爱情是月色、诗歌、365000朵玫瑰加上永恒。高难度的婚姻是账簿、证书、365000次争吵加上忍耐。高难度的人生是刚才这两样都没有。感谢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嗯，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解放战争是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1947年7月，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军。那么反映这一时期战斗生活的影片有很多，其中一部很特别，那就是刻画当代花木兰的《战火中的青春》。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影片《战火中的青春》的故事。这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9年拍摄的一部故事影片，它以传奇性的情节、轻松愉快的格调，展示了解放战争中期的战斗生活场景，塑造了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高山和排长雷震林两个青年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是我国电影宝库之中的经典佳作之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听著名演员庞学勤、王苏亚的珍贵采访录音。
7: 拍摄这部影片时，王岩导演挑选了英俊帅气的庞学勤主演雷震林。当时有很多人并不赞成，他们认为庞学勤太文质彬彬，不符合这个基层指挥员的形象。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庞学勤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曾经参加过战斗，曾经在基层当过指导员。早在2006年，我们有幸采访时年77岁的表演艺术家庞学勤，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8: 因为我就是个当兵的出身啦，所以这个我对这样的这个基层的连排级干部呢很熟悉的啦，因为我在华东野战军啦、三野啦，我当过文工队员、文工团员、文化教员、指导员，我都干过，对这些人我很熟悉的。让我演这个戏的时候呢，当中还有个小插曲啦，因为这个厂领导呢就认为我当时比较文静呢、不太合适，可是导演呢认为可以，因为有生活， 这个个性呢也比较接近这个人物，再加上有点爱情的戏嘛，当时比较年轻还可以，所以就演了这个戏。当然这个戏一开始拍的时候呢并没有作为重点片，已经九月底了嘛，三个月把它完成就完了嘛。这是陆竹国同志和王燕同志编剧，他这个长篇小说啦，踏平东海万顷浪当中一段，所以后来拍的时候呢很不错的。很不错呢就是因为王燕同志也有生活，这个陆竹国同志也是个老兵，我呢也是个老兵，所以对地方比较熟悉，所以他当中一些情节啊和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啊，作为我来讲特别熟悉，因为在基层呢干了七八年嘛，在华东地区啊，很亲切。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庞学勤的生前采访。2015年，他在珠海病逝，享年86岁。而出演高山的王苏亚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笑着说：“高山是一个红小鬼，而我当时也是一个红小鬼，我们都是一样的，为了祖国，我们什么都可以牺牲。”
9: 当时王岩同志请我拍这部片子呢，主要是看中我是从小参加部队，我是1949年5月在北京10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部队嘛，战斗剧社少年艺术队，那个时候呢我只有10岁，参加少年艺术队呢，那么和这个高山呢一样的，都是对部队嘛有生活了解，对部队生活有所体验，这也是我演高山的这个优势吧，也是和这个角色有共同的地方，因为高山也是个小红鬼，我那个时候也算一个小部队的小红鬼。高山呢这个人物最突出的就是识大体顾大局，整个从部队的大的战略战术出发，跟雷震霖不同的一点呢，他不是说搞个人英雄主义自己猛打猛冲，而是讲究战略战术，服从战术所需要

0: 他才去做。所以他领导他这个部队以后，他作为副排长呢，当排长被敌人包围在磨盘底下，他能够带领着部队，一方面寻找排长，一方面继续指挥战斗。在这一点上，高山很沉重稳健，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说呢，那么年纪那么轻，是吧，是个很好的指挥员，也是个战斗员。
1: 电影中共产党员们不怕死不怕难的精神感动了整个剧组。电影拍摄时正是三年灾害时期，大家有时甚至吃不饱，但是为了成功完成影片，所有人齐心协力顶住了困难。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日夜的赶拍呀，连轴转那个时候吃的也非常艰苦。那我不说嘛，现在拍戏拍电影还有高报酬，我们那个时候能管饱三顿饭就非常感谢了。因为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非常艰苦，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吃饱三顿饭就非常非常感激了。那个时候我们日夜的拍，没日没夜，应该说是一天24小时，哪个时间是一点哪个时间是七点都不知道。在那种情况就一心一意的就想赶拍，在1959年底12月30号之前完成这个片子就可以参加献礼。如果不能在1959年12月30号停机的话，我这个片子就不能参加献礼。那时候为献礼，我们可以做什么奉献都可以，再大的艰苦都可以克服，能吃饱就很满意了。有的时候不吃不饱也要拍这个戏，也要为这个戏呢保持精力充沛的去完成任务。
1: 1960年，战火中的青春在全国公映之时，一位战斗英雄的名字因这部影片而再度被提起，他就是郭俊卿，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郭俊卿15岁虚报年龄，乔装成男孩参加了八路军，直到5年后袒露真情，他女扮男装参加战斗的故事轰动了全军，进而轰动全国。所以电影《战火中的青春》当年一公映就被认为是以共产党员郭俊卿为原型拍摄的，而郭俊卿也把影片视作自己一段人生经历的写照，并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了王苏亚。
0: 我当中呢有一个郭俊卿同志，他就是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女扮男装，他立了很多战功，战功赫赫呀。但是我没有见到这个同志，我非常喜爱他。他呢可能80年代初吧，他就去世了。去世之前呢，他留了一张戎装照片，就穿着军装的照片，授衔的照片给我，他请他的一个侄女这个带给我。我正好在上海拍戏，这个侄女带给我就说这是郭俊卿同志临死前留下的一张照片，说一定要交给我，亲手交给我。那么他确实是交给我了。当时因为我在外头拍戏，在上海拍戏，又再加上开会，好多这个什么记者也在，其中就有一位女记者就把我这张照片就要去了，她说还会还给我，但这张照片非常珍贵。可是这位女同志呢，这位记者再也没还给我，我为这事儿也再也找不着这个同志了，非常难过，也觉得非常可惜。尽管我没有这张照片，我也时时刻刻怀念着郭俊卿同志。
1: 在电影中，为了更好地融入队伍之中，得到战士们的信任，也为了更好地隐瞒自己的身份，高山剪去了自己的头发，而为了圆满地完成表演，王苏亚也剪去了自己的一头秀发。他忘我的精神和高山坚毅的性格完美呼应，在观众心中留下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
0: 你作为一个当时呢排长看不起我，说你瞧你那个苞米缨子，指着我的头发是吧，说我头发长嘛，像个女孩子似的。那么他听到这儿呢，为了不像个女孩子，作为女孩子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嘛，他作为女孩子也喜欢这长头发，但是为了战斗的需要，为了能取得战友们的信任，他毅然地剪断了自己的头发。这就是说高山与一般的女孩子不同之处，她什么都可以牺牲，何况是这满头的秀发呢。当时剪掉我作为演员个人我也很难过，因为这剪掉以后长出来却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但是为了角色是吧，那个时候只想到心目中的自己的角色，塑造好人物，没有想到自己这一漂亮不漂亮，只要角色

0: 色是按照这个要求的，我就应该按照角色的要求去做。
1: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集红色经典电影展播。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经典的国产影片《战火中的青春》。1947年，解放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一次战役中，我军救出了只剩一人还在战斗的游击队长高山。女扮男装的高山坚决要求参军，团长将他派到青年英雄排担任副排长。排长雷振林见高山年轻且身材矮小，心里有几分看不起他。两个人简短交谈之后，排长雷振林集合了全排战士，由高山对全排战士进行讲话。令雷振林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新来的副排长高山工作认真，非常细致，不仅配合自己完成了工作任务，还得到了全排战士的肯定，二人之间的友谊又增加了一步。这天深夜，高山还在为战士们缝补衣物，雷振林醒了。
2: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3: 没。
1: 雷振林只穿了一个大裤头，跳下床点烟。高山看了有点羞涩。
2: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3: 活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3个钟头呢，
2: 还不给我回去？
3: 你站起来。
1: 雷振林上下打量高山，弄得高山有点不好意思。
3: 你干嘛当副排长？我要是你呀，准到宣传队唱歌跳舞秀文化去。
1: 雷振林穿好了衣服下了地。
2: 你干什么去？
3: 到各班看看去。
2: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这得
3: 谁？
2: 那是谁来了？
3: 我去看看去。
2: 不用，我处理了。
3: 是啊，也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2: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3: 嗯，你还真紧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丁点像我的副排长。
2: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3: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军风纪，那还得指挥战斗呢。
1: 雷振林好胜，在战斗中经常冒险。在一次战斗中，虽然部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高山却对此提出了批评。
2: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3: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呢。
2: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3: 好吧，那你就说吧。
2: 不说你也知道。
3: 好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不要紧，哪一次战斗子弹总得给我让路。
2: 不一定吧。
3: 这个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2: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3: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2: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3: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振林就是没叫敌人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2: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3: 好家伙，你可来起真的来了啊。
2: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3: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交换了。
2: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3: 别吓唬人。我雷振林

0: 是危险之际，高山冒着生命危险将雷震林救出，自己却身负重伤，只能送到后方医院治疗。这一天，雷震林代表全排战士来探望高山。
1: 排长，是你。
2: 老高，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1: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2: 还剩我妻吗？
1: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2: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1: 今天团长。
2: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凶你呀，那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的。
1: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2: 我不了解团长。
1: 不，你不了解我。
2: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震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1: 看你有多傻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2: 哎，你别扯了，你要是女的呀，我雷震林不抹脖子也得上吊去了。
0: 这时高山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他和父亲的合影照片，雷震林真的不敢相信，原来照片上的小姑娘就是一起和他出生入死、女扮男装的高山。雷震林傻了眼，他眼前浮现出与高山一起战斗生活时的场景，不禁大吃一惊。
1: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2: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1: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2: 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受那么重的伤呢。
1: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2: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个仗，杀一个女同志。
1: 得了吧，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排长？
0: 交谈中，高山和雷震林已经萌生爱意。很快，高山的伤好了，被转到了地方工作。在欢送部队战斗的临别场景中，他又见到了英雄排的战士和排长雷震林。

0: 人吧。
1: 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0: 我忘得了吗？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1: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等着吧。
2: 就这样，雷震霖将心爱的指挥刀送给前来送行的高山。革命的情谊把二人的心紧紧连结在了一起。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经典国产影片《战火中的青春》。这部影片中的幕后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全部影片只有最后一场戏时高山才以长发出场，所以就先拍的是这一场女装戏。影片中导演还为雷震霖和高山设计了几个细节，比如让高山的眼

0: 泪落在雷震林的手背上，高山死死地抓着雷震林的衣服等等，都表现出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但是又都点到为止，没有过多的渲染，给了观众以充足的想象空间。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战斗进行曲》。
1: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心眼里直发痒，我

0: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生活。
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欢迎阿子。
4: 大家好，我是阿子。
3: 今天很神奇，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花的种类，然后这个种类呢，它是以国别来区分它的。
4: 对，我们今天走出国门
3: 走出国门去买花，
4: 对，去认识一下这些奇花异草吧。
3: 那进口的花材到底弥补了说我们国产花材的哪一些不足啊？然后是不是就一定很贵啊？贵的它的道理在哪里？
4: 对对对，
3: 哎，今天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了解一下进口花材。就是有时候呀，我们有一些商家怎么说呢，就是他拿这个进口花忽悠你。他说我这个花材就是进口的，所以它就贵。我们买着买着我们不知道啊，不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通过这一期节目让大家了解一下啊，不要被忽悠，好不好？我们的国产的花材现在已经很厉害了，那进口花材又有

0: 哪些特点，
1: 对
0: 啊，怎么样做到物有所值啊，我们能选对呢？哎，这个清白分明的羊桔梗就是我们云南自产的，
1: 没错。
0: 哦，大家可能觉得不常见，就是我们总觉得鲜花就应该不是叶子的颜色。
1: 嗯，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嗯，就不，反正就是不是绿色，其他的都可以浇花。
1: 哎，对，还真是。这么说起来的话，我们这一周刚好我们上线了一个主题花，就是一个全绿色的主题花，不含叶子，所有的花材都是绿色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微博上看一下，都有哪些绿色的花材。
0: 哦，哎，说不常见绿色的花啊，
1: 哎，其实还真没有，还蛮多的。
0: 其实还是我们传统概念上面没有那么，
1: 大家觉得花可能是红色，粉色、黄色、橙色，
0: 哎，
1: 再不了白色
0: 或者蓝色，
1: 对，但是其实绿色的花，我们其实当时是觉得，世界稍微有点嘈杂，需要一些宁静的声音，所以我们想设计一期这样绿色的主题，我们就说去试一下，结果发现真的不少呢，绿色的花材。
0: 哦，就是你们是想到了说我们先去找一找看，
1: 对对对，
0: 到底我们能够搜罗出多少？
1: 没错，
0: 结果找完了以后发现，哎。还
1: 有很多，不仅有很多入选了，其实还有很多备选的，
0: 还可以做好几期的周花呢。而且这个图五当中啊，除了中间那一个我说的很像一个大蛋糕，旁边还有一些手指饼干的那一大朵 C 位之外，你看其他配的羊桔梗，白色、青色，哦，都是我们云南产的。这位同学，你现在留言说图三，哎呀，咱俩心境啊，太相通了。我刚才一上来我就跟子毅说，我说昨天晚上你们虽然发得很晚，但是我今天早上一大早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就想问，这图三叫花吗？啊，这个镂空感是你剪裁之后的吗？它有点像剪纸，有点像，反正就像粘起来的了，就不太像一个正常的花朵。我们来说说图三吧，
1: 啊，
0: 就是有人点
1: 了，都这么感兴趣，
0: 我也很感兴趣。
1: 对，我刚刚在想，其实这个图三可能是我们发的这九张图当中价格最高的花材，也看起来它有点低调啊，但这个花材呢，
0: 它长这么奇异，一点都不低调，
1: 一点都不低调，
0: 就是有点奇异啦，不太像花。
1: 对，它本身形状就比较特殊，我觉得它其实像什么形状呢？大家可能图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楚啊，你们想象一下，它有点像一个手掌然后倒扣过来的样子，其实然后上面会有
0: 一些，它就一缕一缕的，
1: 对，一缕一缕的，然后花瓣是卷的，然后上面是有花蕊会露在上面，很奇特。
0: 等一下，我们把手指反过来啊，先扣过来，
1: 对，
0: 这个掉下来的这个是花瓣吗？
1: 对，
0: 就是手指的这个部分，
1: 对对对，
0: 然后花蕊就自己露在外面，
1: 在上面，对，非常
0: 奇特，很奇特了。
1: 但它其实没开的时候是花瓣把它包起来的，它开放之后花瓣会慢慢的向下，
0: 有一种开过了的感觉。哎，一开没注意啊，下腰下猛了。哦，是这样的感觉。
1: 对，
0: 那它这个花瓣，它这开猛了这一下的感觉也不密集啊，
1: 不密集，
0: 这中间的缝隙很大，
1: 缝隙很大。它的花瓣每一瓣都比较细，然后这个每个花瓣上还有自己有一些波浪的，就是这个花瓣的边缘其实是呈波浪的，所以它看起来就是动感十足的一种花。
0: 啊，如果有点小微风，
1: 那花蕊一定会动的。
0: 花蕊是领舞，下面都是
1: 陪衬它
0: 的那个感觉。对对对，
1: 而且这个花，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朵花的特写嘛，其实它整枝一枝比较大，然后呢每个枝干上会有好几枝，基本上一枝上面至少有四到五枝这种，四到五个花头，然后开放，所以它是一整枝的。那我先介绍它的名字吧，这个花叫火焰伽蓝，它叫伽蓝。伽是那个伽，上伽的伽，
0: 单人旁两个土吗？还是嘉宾的
1: 伽？
0: 嘉
1: 宾的伽。伽蓝，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花现在产地呢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荷兰。图片当中，然后它是我们发的是红色，它其实还有黄色，还有一个白色，不太常见。
0: 它就是一枝上面会有四到五头，然后那每一朵大概会有多大呀？
1: 差不多就你手这么大。 就是大概
0: 女大家也不知道我手有多大、
1: 就是大概是女生一个手掌，就是打开了，基本上就这么大。
0: 哦，嗯，就完全开放了。
1: 基本上就是这么大，不排除有个别特别大的。
0: 嗯，日本和荷兰会比较多一些。
1: 对，这个花其实花期很长。

0: 后它因为本身就我刚才说过它很有动感很摇曳嘛，所以我们在花艺非常高端的花艺当中用了很多，然后这个花基本上是各位世界级的花艺大师的挚爱。对，嗯，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造型很独特，它能够在作品当中起到一些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它非常不一样，一下就让人注意到了。
1: 嗯，
0: 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它的可塑性比较高吧，嗯，在各种风格当中都比较好驾驭。
1: 嗯，它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是九张图片当中目前价格最高的。
0: 嗯，
1: 现在国内大概会卖到多少钱？
0: 这个花我觉得可能在普通的鲜切花，就是日常鲜切花市场当中不是很多，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也是在一些比较重大的活动当中用到还比较多。嗯，这个花的进价基本上在一支，我想想，
1: 哎，你别说了，你说市场价吧，你这进价你这把
0: 啊，市场价一支应该接近百元或者更高。
1: 哦，
0: 嗯嗯
1: 嗯，这个就这个一枝的概念，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你能看到四五头、四五朵，
0: 对对对，
1: 啊这个、
0: 大概是这样。
1: 这个、
0: 嗯，
1: 这一枝啊，就可能得100来块，
0: 可能要超过100，
1: 嗯，100来块钱。
0: 然后它还有黄色比较常见，嗯，白色还有白色，它带一点绿，就是大概是那个颜色，那个比较少见，这种红色和黄色比较常见。嗯，
1: 放在一个整捧或者是一个造型的花束当中，
0: 嗯，它会比较高，它就会出挑出来。
1: 哦，它的花期会大概会有多长啊？这个加兰，
0: 嗯，如果在一枝上面的这些花朵次第开放的话，我们之前我觉得10天左右没有问题，可能还会再长一点。
1: 嗯嗯，算难养的吗？
0: 不难养，
1: 洗水洗阳吗？温度的控制的，
0: 对，鲜花都不喜阳。
1: 嗯
0: 水也还好，不需要很多。相对还是比较好养的一个花。
1: 哦，好，火焰加兰啊，但加兰这个品种本身就是比较贵的。
0: 对对对，加兰它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名叫加兰百合。
1: 哦，
0: 嗯，
1: 因为它那个如果再密集一点有点像百合那个型。
0: 对，你们如果就是看到过它的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花心跟百合的花心确实会有点像花蕊，
1: 嗯，
0: 但是它没有百合那么大。
1: 加兰百合，这个甭管是火焰加兰还是别的颜色的加兰，总之了，现在市场价大概在100出头。
0: 嗯
1: 啊，如果说太昂贵了，我觉得可能就有点虚高了。
0: 对对对，进口花它的成本其实除了它本身花材说那个就是质量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确实它的包括这种冷运啊，然后仓储啊，你要想想每一只花都是坐着飞机来的。
1: 嗯，听起来这个待遇比我们哈，啊，这是哎，反正待遇就是挺好，而且呢，当我送到你手里的时候，这个时间又过了很久了。
0: 嗯，
1: 我们要给它一些保护呀，然后这些成本可能哎就上来了。
0: 没错，
1: 当然它这个形状也是比较独特了。
0: 嗯，
1: 偶尔买一点独特一点的花，也会在你的客厅的装扮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洋桔梗做辅材的这样一个花材啊，是在图五。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跟它搭配这个 C 位，大家认为的，大家认为的 C 位是洋桔梗，我认为的 C 位是洋桔梗旁边的这个花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主要的花材是什么。还有人说这个烟花菊，确认过眼神，因为介绍过，它很机智哎，我怎么记得我介绍过？
0: 对，
1: 图六是吧？
0: 对，图六是烟花菊，也叫真垫。它和我们要说的这个图五的 C 位我来揭晓一下吧，它的名字也很霸气了，放在中间，它叫帝王花。
1: 它不用 C 位，它就
0: 对，它就叫帝王花，
1: 霸住了。
0: 然后这个呢，帝王花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常见的帝王花一般是红色，或者是粉色，这是一只白色的帝王花，更特别，更少见，价格也更高。
1: 帝王花主要是产自哪里？
0: 这个图五和图六帝王花和真垫花，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花看起来就是不太像花，然后感觉就是有一点。没有花瓣啊花蕊啊这些很明显的成分，就你看起来感觉它是那种干巴巴的，就是教给大家，这种花一般都来自我们的非洲，来自南非，它的产地一般都是南非，当然就是像荷兰也产，但是这些花基本上就是来自南非，来自南非的这些花可能因为气候干燥吧，它基本上都可以变成干花。
1: 啊，变成就放在那儿，然后让它慢慢自己变干，
0: 对，
1: 它就还很美，保持那个造型。
0: 是是是，嗯，这个就是你们看起来有点长得怎么说，就是它很有特征，来自南非的花和来自其他地方的这些鲜花不太一样，嗯，
1: 就长得不太像鲜花
0: 干巴巴的，
1: 不太像鲜花的，你们就认它一下，这基本上都是南非的啊，
0: 哎，没错，
1: 这个帝王花。你看它和旁边这个洋桔梗的这个体型比起来，真的就要
0: 大
1: 很多。
0: 它可能我想想有多大，直径应该在15到20之间，因为它也不太一样，而且它其实就是边上刚才夏夏说像手指饼干的那个，它其实在未这是其实可以是它的花瓣了，它其实在未开放之前它也会闭合，
1: 哦，
0: 然后它会慢慢打开，对，
1: 哦，那中间那白色的部分都是花蕊啊？
0: 基本上是吧。
1: 把自己打成了一个皇冠的形状，
0: 没错没错，是这样。它还有同一个家族，就是根据体积大小以及形态各异，它叫帝王花吗？还有叫公主的，
1: 就是不同大小的皇冠是吧？
0: 基本上是这样的，对，
1: 好可爱，啊，
0: 嗯，很可爱。
1: 它比较常见的颜色是粉色、
0: 红色，
1: 哦，
0: 红色比较常见。
1: 哇，那有一种红宝石，
0: 拿在手里差不多。一个大一点的苹果这么大可能，然后下面的枝也比较，其实看这些花材的枝你就更会发现，哎，它们是同一类的，它那个枝就是干干，但上面会有叶子，它的叶子也很硬挺，完全，
1: 哎，感觉把叶子去掉就是一个权杖的靠拿着，
0: 哎，没错，
1: 是吧，
0: 很像
1: 很
0: 像，很
1: 霸气，你看人名字取的啊，甭管是公主花还是帝王花皇后花，反正总之了就是这个，
0: 我们有时候会，对，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哎，那朵霸王花呢
1: 啊，这个南非的花材，
0: 嗯，南非花材，
1: 其实我看到图六就是这个针垫的时候，
0: 嗯，
1: 你知道我每一次看到它，我都觉得它特别像里边马上就要游出一条尼莫的感觉，
0: 哦，
1: 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深海一点的水草，只不过它是干巴了，就是就是那种
0: 对，
1: 哎，行啊，然后一只一只的那种感觉，一针一针的。
0: 这个它因为其实看起来很像一个上面的每一个花瓣，它是像针状的嘛。就很像把一个针插在一个上面，所以它的名字针垫也是由此而来。
1: 嗯嗯，很像这个我们的一些设计师，
0: 哎，
1: 手里面要带一个，哎，
0: 对，我们现在图片是红色，这个还有橙色和黄色，这个烟花菊，嗯，
1: 哦，它都好浓烈啊，
0: 对，
1: 烟花菊的颜色，
0: 很漂亮的颜色，嗯。
1: 好，有人说帝王花啊，这个名字不陌生，但是呢是初次见面，
0: 嗯，
1: 怎么样，是不是够霸气？叫它霸王花也不为过。我们说说帝王花，现在大概市面上面我们能买到的价格是，
0: 红色的可能会便宜一些，
1: 嗯，
0: 大概，其实它也分等级嘛，就所有的花都是分等级的。
1: 这公主花就便宜点吗？
0: 不不不，就是同样的帝王花，它也会分等级。嗯，如果等级比较低的话，可能小一些的，然后枝短一些的，可能在50-60块就能买到。
1: 嗯，
0: 但如果是像白色的这种比较极品的话，那价格就会高一些，肯定也是在100+了，
1: 嗯。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公主花不是跟它一个类型，
0: 比它小一些。
1: 我一直以为就是它的，
0: 哦，不是不是不是，长得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哦，嗯，就是它还是不同的品种，
0: 长得稍微温柔一点。嗯，
1: 这是中国人给起的名字呀？
0: 啊，对，
1: 不是直译过来的。对，针垫花现在的市场价格呢也差不多。
0: 针垫花会便宜很多，
1: 哦，
0: 它可能基本上就是一枝花，大家能买到的话，会应该在50以内价格。
1: 针垫花它感觉旁边就得配果子才好看。
0: 会，
1: 因为它自己这一针一针的，略显单薄。
0: 但它其实会，我想想啊，对它。面积也不是很大，它配一些果子，嗯，或者是说我们配一些其他的，或者说你可以多买几枝插在一起，很好看。
1: 但是它颜色真的是够。
0: 对，你可以买红色和橙色加在一起放，它花期很长嘛，因为可以放干。
1: 哦，嗯，刚才是不是有人问说我，除了好奇以外，最喜欢哪个花束？
0: 没错。
1: 哎呀。我说完你们会觉得我微微俗气吗？我喜欢图一。
0: 啊，好，我正想说说图一呢。
1: 对，因为我觉得它就让我们想到了那部很知名的红玫瑰和白玫瑰，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而且因为它这个红没有光线的原因，它就是这种很丝绒感的红，对吗？
0: 你有没有发现它更特殊的是它的右下角是黑色的，其实
1: 对，就是它这种丝绒感，我就想问说是光线造成的还
0: 是
1: 它自己就是这样，
0: 它就是这样的，嗯，
1: 哦，我好喜欢这个
0: 非常漂亮这个花。这图一样，大家其实我们放给大家是做一个对比图，就是我们经常说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图一和图九，

0: 这两张我可以一起来讲，因为它其实里面都是一个我们叫复色玫瑰。这个玫瑰呢都来自厄瓜多尔，是我们现在全球基本上是最重要的玫瑰的产地了，进口玫瑰，对，还有一个产地是肯尼亚也比较多，那现在呢像这种复色玫瑰基本上都来自厄瓜多尔。大家看到图一是红色加黑色，这个花的名字也很好听，叫卡门。很好听，
1: 对，而且也很怎么说，很符合它的气质。
0: 对对对。然后呢图九当中会有两种，大家看到一个是蓝色加白色，一个是白色加粉色，两种。这个玫瑰呢都是复色的，它其实是这样的，都是后天染制而成的，但它是在栽培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染料，让它去吸收，然后通过技术功能让它在不同的花瓣中间呈现不同的颜色，所以它才能够很均匀，看起来很自然。然后这个技术呢现在国内是没有的，大家会看到国内都是把花种好了之后往花瓣上倒一点颜色，然后撒上去，就会看起来那个颜色搭配呢本身说实话也不够洋气，
1: 很多的蓝色妖姬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0: 对对对。然后这个花它首先是因为它的品质好，它一定会选择一些最好的花去做这个染色。然后呢大家现在看一下图一左边这朵白玫瑰是我们国产的玫瑰，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白玫瑰基本上是国产玫瑰当中体积最大的了，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只红色的卡门，比它还要大出很多。其实这还是卡门没有完全开放，我们之前有一个品种也是白色的，叫北极星，也是进口了这个品种的玫瑰，它基本上直径达到了一个手机，就是一个 iPhone 手机这么大，非常大。我那天我们曾经拍过一个对比图，真的是一个拳头，不是女孩子的拳头，我觉得是一个很高壮然后很身强力壮的一个男性的拳头那么大，女性的话可能差不多两个拳头合在一起那么大了，非常大，
1: 那么大一朵，
0: 就它体积很可观。对，然后这个进口玫瑰大家会说它很贵，没错，它贵呢其实也是有等级，我刚才说过它的等级重要的一点就是长度，枝条整体的长度，咱们应该可能都看到过图片上有那种有1.8米长的那种玫瑰，对对对，或者是一矮一点有1.2米，那这种玫瑰国内现在是没有的。国内比较常见的像一般 A 级的花的话，可能枝条也就是70-80，最多也就到1米。
1: 保持1.8米长的枝条的意义是慢慢修剪吗？
0: 我是觉得可能做一个树吧，
1: 玫瑰树啊。这个现在的正常到国内保存，就是70-80厘米。
0: 一般比较常见的有它分等级50-60-70，然后如果说它的长度到了1.2米，那个价格就完全翻倍了。因为这个长度这个高度的培育是非常不容易的。
1: 那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以它这个花朵的形，我们不看这个枝干，我们就以50-60-70是吧，那我们挑个中间的吧，就是60厘米这个长，那它是要以朵的大小来去评判它的价格，再有一个差异吗？还是
0: 也会有差别，就是说基本上是枝条越长，那它的花头各方面相对肯定会更大一些，但是这个区别可能就不如它的枝条的长度来的那么明显。一般鲜花定期也是会以这个长度包括这个枝条够不够笔直，这都是一些标准。
1: 得卖到多少钱？
0: 如果不逢节日，那这个花的价格应该单支有一些品牌他们会单支卖到199-299都会有。
1: 还有单支啊。
0: 对。但如果说其实正常如果说做一个花束售价的话，那可能100差不多了。
1: 也跟这个加蓝不相上下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图九当中的不管是蓝色和白色的搭配还是粉色跟白色的搭配，我们要强调的是它这个工艺啊，厄瓜多尔这个工艺真的你吸出来不是说我就吸了
0: 不均匀或者整朵是蓝色，
1: 或者是说它真的是，我如果想让这朵花大概有1/3的部分是变成粉色好了，那它从外到内它就是这1/3就会是
0: 对
1: 渐变色的粉色。
0: 包括现在其实市面上还有就只是花瓣的最外面一层，就是花瓣的上面大概
1: 边
0: 缘有颜色。
1: 其他的品种感觉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说了。我们简单的
0: 说
1: 一
0: 下名字
1: 好不好？
0: 图二。
1: 图二
0: 和图四这两只呢其实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国内也有叫非洲菊，太阳花，但

0: 是这个呢，是荷兰的品种，你会发现它的颜色和形态都不一样，
1: 而且它的边边是
0: 毛毛
1: 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一般叫它奶油橘，因为它颜色也很奶油，它还有红色也很漂亮，像图，这是图四吧？
1: 嗯，
0: 图四有大红色，非常漂亮。
1: 它
0: 那个红色带点暗，
1: 真的很有特点，大家来看
0: 那种毛毛的，很可爱，奶油橘。
1: 嗯，
0: 我看还有图
1: 七，
0: 图七这是一只来自哥伦比亚的康乃馨。
1: 嗯，
0: 这康乃馨的颜色呢，在国产当中现在也是没有的，
1: 也有渐变色。
0: 对，它有渐变色，而且它的枝条也是很长很直。
1: 哦，好，图八，
0: 图八，图八，我想说的重点是，大家看是靠近下边那朵白色。
1: 嗯。
0: 五瓣，然后这个呢就是看起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百合，但是这个百合呢是重瓣的百合，它里面有很多花瓣，所以是重瓣的百合。
1: 好，重瓣百合，
0: 嗯，来自荷兰。
1: 好，
0: 嗯，
1: 终于把名字都讲完了。
0: 好，
1: 那今天就是这样啦，明天再见。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粤菜有早茶，
1: 哎，
0: 我们到一些餐馆去吃粤菜的时候哈，那个餐馆可能除了其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叫茶餐厅。
1: 有，
0: 为什么这个茶在粤菜中好像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真的就是茶吗？
1: 应该说呀，它以茶作为它重要内容之一。茶这个东西啊，在广东，就是在粤菜珠三角这一带啊，它不仅仅是吃饭喝。它也不仅仅是早起来喝，它就是作为它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凉茶，是吧？凉茶呢，就是我跟广东朋友聊过，他们

0: 出去当兵，说你这个炊事班工作搞得好坏，不是你一个月吃了几回肉，是你这个炊事班熬的这凉茶好不好？
1: 你说茶在他们的饮食中多重要？
0: 很重要。哎，像咱们现在说的这早茶呢，也是这样。说起这早茶呀，我想起了挺有意思的一件往事啊。
1: 您给我们讲讲。
0: 好嘞，那还是80年代初期，那是出差啊，去广州。住在一个还不算太小的这么一个宾馆里边，我住那个房间呢正对着电梯，当时还觉得上下电梯挺方便的。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估计啊也就是六点多点，不到六点半前后，就听外边咕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噜，老有人好像拉了一个车在走，老有人说话。哎，开始我也没太当回事儿，我说可能临时有人出入。后来不对了，越听声越大。那么一看，好家伙，我们那楼层里边啊有一个餐厅，这些人啊都是上餐厅的。
1: 啊、哦，六点多就上餐厅了。
0: 就上餐厅了。
1: 嗯，
0: 还不是在里边住那个宾馆住宿的人，社会上的人。
1: 哦。
0: 到那儿去吃去，我也跟着走。我说我看看里边是什么。到那儿一看，我真傻了，一个一个的桌上坐那以后全摆开了架势了、
1: 嗯，
0: 一看就不是赶紧吃完走的。男女老幼都有啊，三五成群儿，桌上东西好多的多，少的少，不时的还有小推车推过来。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后来呢，我也到那儿吃一回早茶，可是一个是不熟，再一个吧，一个人吃早茶你吃不起来
1: 啊。
0: 吃早茶，你看他也有吃早茶的那种习惯哈。一般的来说，你要一壶茶，然后呢，那个还有那个一些吃的东西，俗称所谓叫一盅两件。这一盅呢就是茶，这两件呢就是茶点。咱们想呢，早晨吃什么呀？一般，哎，你早晨早点吃什么呀？
1: 我早点吃个豆腐脑
0: 啊，
1: 来个烧饼，
0: 嗯，
1: 就差不多了。或者说牛奶、面包，再吃个水果。
0: 那让你啃一盘鸡爪子，你啃得了吗？
1: 我觉得这玩意儿不是早晨啃的呀，多浪费时间呢。
0: 是，要让你蒸排骨、粉蒸排骨，你能吃吗？
1: 我就觉得早晨这个有点油大。
0: 是，最多你已经接受什么奶黄包啊、豆沙包啊，是吧？这些，或者是粉饺。这我到那儿，我跟想法跟你一样，我就哟，这都甩开腮帮子，这啥大干呢？
1: 就大早上
0: 哪有早上吃这个的
1: 啊？
0: 我唯一见过啊，就是长沙那个火宫殿卖臭豆腐那个，哎，那个也是呼噜呼噜呼噜的人，但是他毕竟也没有这么多。后来我就觉得，当时我一个直觉，
1: 嗯，
0: 就是这个粤菜，它有不同，和咱们说的各个其他菜系，特别是北方菜系啊，或者是川菜或者鲁菜，它不仅是说菜的选料不同，做法不同，它连吃法和规矩都不同。
1: 哦，
0: 你看这挺有意思，是吧？
1: 嗯、
0: 一般咱们吃早点，你再讲究地儿，你再吃早点都是很简单，除非你看到国外那自助餐，光奶乳品就有个几十种，你在国内吃都是很简单，可是你到茶楼就不一样了。首先，它叫茶楼。他还真是就是在楼上说一平层卖茶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哎，或者说就是一个大餐厅，他把那开开，开开以后呢，他整体的感觉呀，就是你在吃一顿饭，你先去点一壶茶是吧？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呢，那一壶茶可能就不是光给你一壶了，他要底下给你放一个酒精的这么一个
1: 加热
0: 的酒精灯，然后弄一架子把壶放上，然后呢有几个玻璃的碗啊，或者说那个你根据喝不同的茶，他用不同的茶具，这样呢，你在喝茶的同时，你再点一些你喜欢吃的这个茶点，你在吃的过程中还有小吃。他这个推着来，他就吆喝，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
1: 您不是专门学过粤语？
0: 学过粤语，但是他粤语，你看咱们说语言，它有语音、语义、语法和语汇。
1: 嗯，
0: 你就是说语音、语法你都会，这语汇你掌握没那么多呀？你那不知道啊？你一看，哦，感觉这就是，是吧？早晨你看啊，到那个广东那儿，一咖喱就去广州了，可以讲啊，人做没啊？
1: 这什么意思呀？
0: 喝茶了吗？饮茶，饮左左就是表示过去的啊。对，就是喝了没有？
1: 人家喝了没有？
0: 饮左茶没？饮左茶没？ 啊，你喝过茶没有啊？摇银呢？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是饮茶这个习俗，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或者香港，它就是成为的生活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同时呢，人们很自然的也把它就接纳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刻。

0: 恶意的去做。
1: 哦，
0: 是吧？你看有时候咱们请几个朋友吃饭还挺当回事儿。
1: 对。
0: 但是你要到广东那儿，可能人家吃饭就茶楼了，啊，早晨谈点事儿，然后呢，那个随便吃点儿。那个东西啊，你别看种类很多，数量都很少，
1: 菜码小，
0: 哎，对，都是那么个三寸的那种小碟儿，最大超不过五寸，都是那样的。
1: 你说咱说晚上谈点事儿，但人家说早晨谈点事儿，
0: 对
1: 啊，
0: 早晨也行，那你就是喝炭早茶。
1: 哦，
0: 你看喝茶，广东啊，它叫炭，
1: 嗯，
0: 炭就带有欣赏那个意思，感叹啊，那有意思。他探早茶就是什么，他就尽情的享受这个早茶这一餐和茶这个点这个时间段这种氛围给他带来的一种愉悦。
1: 嗯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吃在广东，
1: 嗯，
0: 他不仅仅是吃得多吃得好，他还有一种吃的时候你的心态和氛围以及你享受这个的愉悦的这个审美过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就吃在广州。
1: 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不仅仅是美味的食物，吃的还是一种感觉和情调。
0: 对，
1: 刚才向老师说到了广东的早茶哈，您说人都拉开架子了，那他们要是吃一顿早茶得多长时间呀？
0: 这个我在那儿待了一个多钟头，我旁边那个几桌没有任何人有起身要走的意思。
1: 哦，都吃了一个多钟头了，跟我们说算早饭是吧？
0: 哎，对，
1: 啊，
0: 他是且吃且聊。
1: 哦，
0: 然后呢，且聊的过程中啊，还不断的有人加入。你比如说一开始啊，你和你的一个朋友，比如和你家先生在那吃啊，吃的过程中啊，哎，你碰你一个闺蜜。
1: 哦，
0: 你这个闺蜜，不是就过来跟你喝两口茶，然后吃一个什么东西，聊一会儿天，他就走了。
1: 啊，
0: 然后呢？你又发现你另外一同学在那个桌上跟人一块吃呢，你就把那服务员叫来，你说哎，服务员，您那个桌，你给他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给他账寄给我，然后那个人就在你身边的卡片上划上了，划完以后推着那车嘟嘟嘟嘟嘟嘟跑那儿去，把那东西给你那个同学，你老同学肯定问他谁给吧，他说那桌那个，然后他一看你招手，他又过来，你们俩又聊一会儿。
1: 就是早晨像一个大 party 哈，
0: 就是一个大 party
1: 啊，
0: 非常自如自在。
1: 嗯，
0: 哎，那么一种，就是说你如果融化在这种氛围中啊，你就感觉到非常惬意，非常轻松。
1: 嗯，
0: 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有那么多时间，就是你看还不是光老头啊，退休的或者说是小孩，男女老少都有。
1: 嗯，
0: 可能我估计相当一部分人是侨眷，就是他本身不去上班啊什么，不依靠这种固定工资收入，
1: 嗯，
0: 啊，他有的是时间，还有的可能是比如说几班倒啊什么的，反正总而言之啊，你在那点吧，你感觉到就是真是好像你能够去享受这个饮食给你带来的愉悦，而不是仅仅吃饱肚子完成任务，
1: 不是果腹哈，啊，那么简单。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节奏，其实每个时段给我们的感觉也不一样。但如果把你置身到广州这样一个茶楼里头，可能你想忙你也忙不起来了。
0: 对，
1: 因为旁边的人都很悠闲。
0: 没错，
1: 嗯，
0: 你要想忙还另外有吃早点的地儿，这叫吃早茶
1: 啊，
0: 饮早茶。
1: 那关于粤式的早茶哈，还有很多话题可聊，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粤式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讲了粤式早茶是一个什么氛围什么感觉哈，我们就想问问他们摆那么大的架势，他们究竟点的什么茶，吃的什么茶点呢？
0: 哎，一说起这个吧，你看虽然架势很大，但是桌上东西都差不多。说到茶呢，大部分啊都是喝以红茶为主。他这个时候呢，他反而不喝什么铁观音什么那类的东西。
1: 嗯，
0: 因为那芒种，哎，他需要一种闲在。然后呢，就是一般的有一壶啊这个红茶。或者呢是普洱，
1: 嗯，
0: 然后根据不同的季节，夏天呢可能它里边放点菊花叫菊普，是吧？冬天呢可能是吧，它就是那个生普或者熟普，或者是红茶这类的东西，慢慢的在那儿喝，这一般的茶都是这样了，是吧？最多你说点不同，也就是价位的不同，没有说早晨我那儿来壶绿茶， 或来壶花茶，那绝对没有
1: 啊，
0: 是吧？说到茶点呢，也挺有意思的，它分这么几种吧，一种就是干点，是吧？比如蒸的呀、炸的呀、烤的，是吧？从品种上讲，蒸的这虾饺，另外叉烧包、奶黄包，还有什么莲蓉包啊、豆沙包啊，这个炸的像什么椰丝卷啊，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春卷啊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我认为就纯属菜了。你比如像凤爪、是吧？还有什么蒸排骨，还有这个像什么百叶呀、还有卤水的，还有白灼青菜。你看你假如说我不按这个早茶吃，我就按一顿饭吃，完全也都可以。
1: 嗯，
0: 还有一种东西挺有意思，叫什么？叫肠粉，肠就是香肠的肠，跟咱们粉肠可完全是两种东西啊。
1: 嗯，
0: 咱们说那粉肠是拿肠衣里边灌的，是吧？粉子里边有点肉味儿，是吧？有搁点蒜的就叫蒜肠，是吧？它这个肠粉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就是那粉皮儿，是吧？粉皮儿啊，它给它卷起来。趁热，它搁一个那个旋粉皮，旋出来以后趁热一卷，卷成大概有小擀面杖那么粗，然后呢再切成大约一寸长吧，那么一段放到你个小碟里头。吃的时候呢，它那个有的时候现场啊给你浇各种的浇头。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什么你自己。你像茶楼这个往往是你自己，他那车上有，你喜欢浇什么自己浇。浇完了以后你就夹着这个吃。吃这也有个小规矩，你别给让它展开了，
1: 嗯，
0: 你还让它那么打着卷儿，就类似果丹皮似的那种感觉，但是比果丹皮要粗很多，
1: 嗯，
0: 就那么吃，那个叫肠粉，这也是吧？吃的呢又不是很饱，同时呢，它还吃的还挺有情趣那么一种食品，
1: 对，它可以丰富你的口感。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是这常吃的这些是吧？这是干点，另外还有粥类的了。粥类咱们知道，吃这个到广州吃粤菜呢，粥啊是一个挺重要的品种。
1: 嗯，
0: 像常见的像艇仔粥是吧？还有这个什么鱼生粥啊、鸡片粥啊，还有鱼片跟这个其他混合的，就各种粥啊，最起码是个白粥。
1: 嗯，
0: 广州的粥呢，它有一个特点，你看一般的粥啊，咱北方的粥。不讲熬的非常就给熬熬还讲究，然后出来的就是啊，那米都不成个了。
1: 对，
0: 开了花了，北京叫熬飞了那样，以那熬还讲究，然后出来的就是啊，那米都不成个了。
1: 对，
0: 开了花了，北京叫熬飞了那样，以那为粥为粥底，
1: 嗯，
0: 然后呢，根据你想要加什么啊，再加上一些配料啊，比如说皮蛋瘦肉粥啊，艇仔粥。还是这个鱼生粥啊，鸡片粥，完了以后呢，再跟你口味上面，比如搁点胡椒面，撒点那花生碎，
1: 嗯，
0: 反正零碎八道的弄一大堆，你看着还挺热闹，这也算是这个茶点的内容之一，
1: 嗯，
0: 那么主要是一茶啊，然后配上干点和水点，刚才说了一盅两件，就指的是一杯茶配上两件的，比如说来一碟粉饺啊，来一碟这个叉烧。啊，那么这就算两天，这是他们基本主要的内容。
1: 嗯，
0: 当地呢吃的基本都是这些，也没有吃的太稀奇古怪的东西。你别看这么讲究，如果你点的这东西不是早餐吃的，你照样算漏怯
1: 哦，
0: 是吧？你不能到那儿你说来一烤乳猪，这
1: 大早清的我来个烤乳猪啊，
0: 这不行，
1: 您这胃口够大的，嗯。
0: 所以呢，你看啊，就是这个粤菜，它的粤是早茶，
1: 嗯，
0: 它就构为一种。独特的这么一道风景线，
1: 对，菜码不大，然后很精致，您选择的空间比较大，
0: 是，
1: 起码可以多点几样啊。
0: 对
1: 啊，那说到这个这么精致的粤式早茶，那我们听着也都觉得哎呀，舌底生津。那有没有我们说这些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做的？
0: 其实大部分东西，我觉得咱们都可以做，
1: 嗯，
0: 只不过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做起来觉得比较费事儿。啊，或者说现在呢，这季节不怎么太合适，找不着那原料。我想目前来说啊，你比如说咱们就是蒸包类的，咱们在家里做都挺容易的。
1: 嗯，
0: 比如说常见的这个奶黄包，
1: 奶黄包哈，
0: 你在外边吃一个奶黄包，也得好几块钱的。
1: 那是。
0: 实际上你在家里如果自己做，那几毛钱的事儿。
1: 那这奶黄包，奶黄包它这里头是什么馅儿？究竟？
0: 哎，它分两个步骤。
1: 嗯，
0: 第一个叫打馅儿。你先把奶黄馅儿给打好了。一般来说，里边啊，过去用鲜奶，现在都不用，现在用奶粉。
1: 嗯。
0: 黄呢，它是什么？搁鸡蛋，有蛋黄。另外，它还放一种啊，叫吉士粉。
1: 嗯。
0: 这吉士粉呢，应该算是西餐的一种调料，但是用在粤菜里边，哎，现在也很广泛。 放了吉士粉，然后呢再放点糖，就是白糖、白砂糖最好是。
1: 这个吉士粉我们是可以在超市买到的。
0: 可以买到，可以买到，它就类似像啊那个鸡精那样的东西。
1: 哦。
0: 有瓶装的，有袋装的。你放那吉士粉不要放太多，你闻着呢，它有一股像香草似的，香草香料似的那种味道。你可以预先拿勺或拿筷子头蘸着，自己先尝一尝。先了解一下这个口感，决定你放量放多少和你放不放，甚至有人我就不太喜欢这个味儿，那您也可以不放，是吧？但是出来可能从颜色。

0: 白面，小麦那种白面，经过陶制把其中的面筋质给取出来了，然后再给它烘干，那个说白了就是淀粉，小麦淀粉，这个在粤菜里边叫邓面，也叫邓粉，它呢不粘，哎，所以您别拿它去勾芡使，但是呢如果拿它去做馅儿特别好，它不没有面筋质那种粘，你吃了它利了。这个放多少那要根据您这个馅儿打了多少，什么感觉呢，打完了以后拿手一攥，一松开不散，这就最好。哎，然后您给它放在一个那个保鲜盒里边，或者拿保鲜膜给它包起来，放到冰箱上边冷藏室里边。哎，这您算完成一道了。然后呢您再和面做这皮儿的这个东西。这皮儿啊您可以用自发粉。也可以啊用中筋粉，不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啊您看着好看，揉着时候也有劲儿，但是您吃的时候它有点梗，一下好像牙口不好咬不舌那种。
1: 太韧了哈。
0: 对。所以有些东西可以用高筋粉，面包要用高筋粉。但是您比如说您炸油饼是吧，烙饼，这些都应该中筋粉，是低筋粉比较。
1: 八二粉。
0: 八二粉是高筋粉，
1: 八
0: 五
1: 是粉，
0: 八五是普通的。您看有的时候，它诚心给写着，比如饺子粉是吧，这就是高筋粉。面包粉，还这个呢，咱们就是中筋粉。中筋粉如果掌握不了，那好办，您就在普通的面里的，您再抓一把，咱刚才说的这八五粉就是标准粉，您再往里放点，不要要求它太白，有的太白的东西，它里边加了一些漂色剂了。不一定是真的那顿白，
1: 要白的自然，
0: 对，要自然，啊，要咱们要的是那种营养和口感和安全，然后注意和面挺有讲究的，咱们说这和面不仅是您蒸这个，您蒸邓沙包，您蒸什么包，包括您蒸馒头包包子，您掌握这个，您出来都好
1: 啊。
0: 一个叫和面的时候啊，要用温水，什么叫温水？根据季节是吧？那么温水，温水和完面之后，您。揉要充分的揉，充分的揉，给它揉光溜溜，揉滋溜溜。揉的过程中，手可以蘸点水，那么去揉去。哎，这叫二次的，再让它温润一下。然后揉好了之后，您放到那儿，然后拿一个屉布盖上也行，使一个那个保鲜膜给它包上也行，放那儿去让它发酵，让它醒醒。俗话说就是，醒开了之后，哎，您再揉，揉完以后您下劲儿，让咱说包奶黄包。掌握一什么原则呢，就是包出来这个奶黄包指的生的情况下比元宵大一点儿。哎，您别弄挺大个儿跟大馒头似的，这不行，吃不
1: 大，太大
0: 吃了不好吃，
1: 这就不是粤菜了。
0: 对，就是蒸完了之后啊比元宵大点儿，那生的时候比元宵就要小点儿。哎，皮儿呢稍微薄一点，自己吃嘛是吧，皮儿让它薄一点儿，擀也行摁也行，摁完了以后是吧，把馅儿包进去，包进以后把上面那尖掐出来，不要那搁到下一个那个包的时候再用的，然后给它团团个，团团个，
1: 让它圆溜了。
0: 哎，团个团个的过程中，别死揉它
1: 啊！
0: 哎，手心虚捏着，然后五个手指头在案板上这样揉，这样给它团团个，团完了之后搁一边摆着，上面蒙上屉布。如果说你那个量比较大的话，你还可以给它放到那个保鲜盒里边，然后放到冰箱。刚才咱们说的保温那层是吧，冷藏那个，这叫什么，叫二次醒发。无论做面包还是蒸这奶黄包还是豆沙包，这二次醒发都不可缺少。否则为什么有人说，哎呦我这蒸怎么不发不鼓，或者我这瘪了，或者我这发大发了。二次醒发注意保持温度，是吧，你天太热你再搁火旁边不行了，一会儿就可好家伙跟面包似的，你蒸着好不了，就是他那劲儿提前都使出来了，说白了。
1: 对。
0: 什么叫二次醒发呀，我的通俗的解释就是让他劲儿憋在里头，别醒出来，别使出来呢，一上屉之后让他慢慢慢慢慢慢一点使出来，一点点使出来。
1: 让他存着。
0: 这样既饱满您看着吧，哎，颜色各方面又比较好。哎，然后您就做水，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您就先做水，水开了再
1: 下锅蒸。
0: 再上屉。哎，气儿圆了之后差不多像这个您咱们说那元宵那么大个儿的，十分钟，不超过十五分钟应该行。时间太长了开花了。时间太短它有的时候里边它跟外边没有柔和在一块儿。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哈，在家里自己制作奶黄包的基本流程。
0: 对，
1: 当然
0: 诀窍。
1: 对，诀窍。为什么肖老师说的时候会这么专业？因为我们知道，肖正刚先生原来在仿膳专攻面点。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发现，发明，
2: 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1: 发新生，
3: 今天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前不久呢，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联合南京农业大学等机构，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首次在牛和羊这类反刍动物的瘤胃纤毛虫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产氢细胞器氢小体，并且揭示了这些微小的虫虫如何成为了畜牧业甲烷排放的幕后推手。那这项突破呢，也为全球畜牧业减排提供了全新靶点，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原来牛啊羊啊打个嗝放个屁制造的温室气体背后，还有这样一群小小的帮凶。大家可能听瘤胃纤毛虫比较陌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微生物？那它体内的氢小体又是如何被发现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会从这项研究出发，来聊一聊牛胃里那些看不见的虫虫，以及它们对全球变暖的惊人影响。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老朋友，科普作家瘦驼老师，欢迎瘦驼老师，您好。
5: 大家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咱呢先来做个名词解释，给大家画个重点。在新闻当中提到的位于牛胃部的这个小虫虫到底是什么？有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瘤胃纤毛虫这个名字，瘦驼老师先帮我们科普一下。
5: 瘤胃逗号纤毛虫，瘤胃是什么东西呢？其实瘤胃啊，说起来大家可能很少听说这个词儿，但是我换一个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用来描述它的词儿，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叫毛肚。
4: 毛肚，这是我们涮火锅啊，或者说是这个爆肚啊，经常会看到的，这个就是牛的瘤胃。
5: 尤其是咱们老北京对吧，这个生活当中其实离不开牛和羊的瘤胃对吧，吃这肚仁，吃爆肚，什么都要吃毛肚。这个瘤胃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叫反刍动物。反刍动物的是牛啊羊啊鹿啊羚羊啊什么这些对吧，都是反刍动物。反刍动物呢，它的消化系统啊跟其他的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包括我们人类在内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就一个胃，但是呢说起来呢，这些反刍动物牛羊呢它有四个胃，

0: 四个胃呢，分别是第一个胃叫瘤胃，第二个胃叫脘胃，也叫蜂巢胃，第三个胃呢叫胄胃，第四个胃呢才是真胃。这东西呢，就是说，哎，这东西到底是啥哈？你看，我们说，前面这个瘤胃就是咱们吃的毛肚，那个后面那个脘胃就是咱们平常吃的金钱肚，然后在下面那个就是百叶，最后那个才是真牛肚或者羊肚。那这个其实。它为什么分成这么多？就是因为它是在所有的动物当中非常独特的一个类群。这些反刍动物啊，它不光是行为上说，你看它吃草的都是那个植食性的一些动物，然后它们吃了草之后，没事儿干的时候就老反刍，是吧？要把这个食物从它们的胃里面再重新反回到口腔里面嚼啊嚼啊嚼啊嚼啊嚼，然后再咽下去，然后再反上来再嚼啊嚼啊嚼啊，这就是反刍嘛。那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就是你看，咱们达文豪鲁迅就说过啊，说这个牛很伟大，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是因为草这种生物哈，就是这种植物作为一种食物来源的话呢，它其实营养成分是很低很低的，就大家都不爱吃草，对吧？除非要减肥才会吃草，平常大家都不吃草，在那儿吃精碳水，对吧？喜欢吃高蛋白、高淀粉的，那草里面的营养成分其实非常非常低。绝大部分的成分呢，是一种叫纤维素的东西。纤维素呢，理论上讲呢，它也是一种糖，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动物啊都没有办法消化它。也就是说，你看啊，这吃进去啥样，出来还是啥样。对于食草动物也是这样啊，你就是在野外就看到一些这个食草动物的粪便，就很容易看出来说，哎，你看这没消化干净的那些草叶子是吧，还在里面都能
1: 没有
0: 看出
1: 看
0: 来，那
1: 到。
0: 纤维都能看出来，就因为它其实是不能消化的。但是呢，反刍动物啊，牛羊呢是非常特殊的，就是它是这些哺乳动物里面少数能够利用纤维素的这个类群，所以说呢，它就可以借助这些非常贫瘠的。这些食物，那这些非常营养价值非常低的这些草，然后来养活自己啊，吃的也是胖胖的。这个原因到底在哪儿呢？除了它可以就是来回的反刍之外，最核心的秘密就停留在它们的瘤胃里面。这个瘤胃啊，不管是牛的瘤胃还是羊的瘤胃，它都特别特别的大，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哈，就是一个器官。这也是为什么说，你看咱们吃涮火锅的时候，毛肚是所有的肚里面最便宜的，你看下面那个金钱肚就要贵的很多啊，就比毛肚要贵很多，百叶也比毛肚要贵，对吧？其实你看它们都是胃，因为这个瘤胃就是这个毛肚这个区域非常非常大，它体积非常非常大。这些它们初步嚼碎的这些植物哈，这些草叶子就在这个瘤胃里面就这么存着，不是在里面干存，它这个瘤胃里面呢充满了大量的微生物。大家一听说微生物就老吓得慌是吧？微生物老不是经常不是一个特别友善的这种形象来存在的，说哎呀这个微生物多了，这个导致生病了之类的。但实际上呢，对于这些反刍动物来说，它瘤胃里的微生物是极端重要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消化纤维素，不是牛羊这些反刍动物本身消化了纤维素，而是在他们的瘤胃里面养的这些复杂的微生物帮它消化了纤维素，然后它再把这些微生物给利用了，那微生物就已经变成了蛋白质了，然后它就可以利用，就这样用这种方式去获得了对于这个纤维素这个生活当这个在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但是营养价值很低，其他动物都利用不了的这种食物的啊，作为能量来源的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些微生物到底有啥呢？其实科学家们在1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发现它真的还挺复杂的，里面东西很多很多很多。是一个巨大的像发酵罐一样的东西，有点像我们说你不管是怎么做酸菜啊，还是做酸奶啊，还是酿酒啊，还是
1: 各种微生物哈，在里面。
0: 都是复杂微生物的组合。这些复杂微生物呢，一开始啊，大家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了一种叫古细菌上。这种古细菌呢，就是掺假玩古菌。那掺假玩古菌呢，看起来就是那个在里面种类数量最多的，然后呢，似乎就是这些反刍动物。我消化纤维素的这个源泉啊，就是它就是这些靠这些掺假玩古菌来消化这些纤维素的。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了另外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纤毛虫。纤毛虫是什么呢？纤毛虫啊，其实是一类我们称之为原生动物。 叫单细胞动物，或者说单细胞动物啊，其实它严格的来讲，现在的这些严格的生物学的定义都不把它放到动物这门类里面了。就是
2: 它名字里有个虫，那它是虫吗？
0: 这是看怎么定义这个虫了。它跟我们说的什么这个，它首先它是只有一个细胞，其他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说线虫啊，或者是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其他的虫，那显然都不止一个细胞。最小的线虫也有好几百个细胞呢，昆虫什么的都是几亿个细胞这样的组合。那么它只是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就是构成了它整个的生命的全，就是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全部，它就是一个细胞。说起纤毛虫呢，其实种类非常非常多。有一些纤毛虫啊，对于我们，如果你还记得原来初中上过的生物学的课的话，有一些纤毛虫我们是非常了解的，或者是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生物课本里面都会谈到的，比如说草履虫。草履虫是纤毛虫这个家族的代表了。我们去研究这些原生动物的时候，研究纤毛虫的时候，都是以草履虫为代表。草履虫在生活当中很常见，水里面，在淡水里面也很常见。这就是它就是一种典型的单细胞的纤毛虫。那纤毛虫的种类非常非常多。我们说的这个瘤尾纤毛虫呢，就是在反刍动物的瘤尾里面发现的这么一大家子，它也不是一种啊，有很多种，这种纤毛虫。然后这些纤毛虫呢，现在发现了，就是它是其实是消化这些纤维素的起点，就它首先怎么对这个纤维素展开消化过程，首先是纤毛虫先动手的，纤毛虫先对这些纤维素动了手，然后把它们转化成了一些东西，然后呢，接下去又根据用其他的这些微生物去接力啊，基本上就是接它这一棒的，就是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产甲烷杆菌来接它这一棒，完成一个复杂的把纤维素消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纤毛虫可能是一个起点。它我们首先说一下它的这个形状哈，你说它是个虫，其实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个单细胞生物，肉眼几乎看不见。几乎看不见，就是对于这个瘤尾纤毛虫来说，大概只有几十个微米到一两百个微米那么大，一个毫米呢是一千个微米，大家想想了，就一毫米，对吧？我们平常就毫米算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肉眼能够分辨的，算是很小最小的这个常规单位了，比毫米更小的就是微米，那微米是一千微米才是一毫米，那么几十个微米人眼是分辨不出来的，几百个微米呢人眼勉强能够看出来，但是你是看不到任何细节的，你只能看一个点儿，一个点儿在那儿模模糊糊的点儿在动，我们只有借助显微镜才能够看清楚它的身体的结构。之所以叫纤毛虫，和草履虫一样，它的这个细胞的表面呢布满了纤毛，就是毛茸茸的，它靠这纤毛来移动啊，这是这个纤毛虫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个瘤尾纤毛虫呢，就是我们在反刍动物的瘤尾里面发现这种非常独特的纤毛虫，而且它其实有一点这个麻烦哈，就是我们之前说纤毛虫，我们不是已经知道有一个代表是草履虫吗？为什么研究草履虫研究的那么多，或者是我们做实验，中学做实验都要去观察草履虫呢？因为草履虫呢，其实是一个它的生活条件它不太挑的这么一种这个纤毛虫，只要淡水环境啊，这淡水里面多少有点营养，它就能长出来。然后呢，就是你也很容易培养它。很多这个，比如说养观赏鱼的朋友，你比如说你要养一个金鱼，自己在家里面繁育金鱼，刚孵出来那小鱼苗那么一点儿，它吃什么呢？吃的好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养鱼的圈里面称为回水或者叫浑水，它是什么呢？就是培育的草履虫。你需要在家里面自己用点稻草啊，用点水就可以培育草履虫，然后用这草履虫呢去喂养那些小鱼苗，让它作为开口的饲料啊，因为那小鱼苗实在太小了，大东西它也吃不进去，对吧？就是它很容易培养。但是呢，瘤尾纤毛虫很难很难培养，难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一种叫厌氧生物。什么叫厌氧生物呢？就是但凡环境当中有氧气，它就不长了，甚至会死掉。它需要完全没有氧气的环境才行。所以说呢，就是人们可能很早之前就发现了瘤尾纤毛虫，但是呢，我们研究瘤尾纤毛虫呢，就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就是你首先得培育一个无氧的环境，或者是几乎无氧的环境，就是厌氧环境，你才能去繁育它啊，去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去繁育它。这个就比那些耗氧生物，就是可以在氧气里面生活的大部分的生物都要难培育的多，对吧？你想想，你得去抽真空啊，或者想办法去除所有的氧气啊，它才能长。但凡漏进去一点氧气，氧气是我们这个大气当中最常见的成分，对吧？人也离不开氧气，但是它又 必须离开氧气，有氧气它不行，我们离了氧气不行。所以说直到最近几十年科学家们才慢慢攻克了在实验室里面大规模去培育瘤尾纤毛虫这种厌氧纤毛虫厌氧小生物的这种方法，然后我们才会针对它展开进行研究。这是我们国家科学家其实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面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吧。
2: 没错，这其实也解释了，其实早在1843年这瘤尾原虫就已经进入到国际科学界的研究视野了，但是瘤尾纤毛虫的研究却是长期停滞不前。那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自身复杂的生物学特征所带来的多重技术和科学挑战。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咱们这项重磅研究的成果的第一作者谢飞博士就介绍说，这项研究其实面临几大难题。首先就是刚才寿头老师也提到的，瘤尾纤毛虫它依赖严格厌氧的复杂共生环境，所以它的这种纯培养体系还没有建立。二呢是基因组的复杂度也比较高，它存在大小核和染色体碎片化的多重难点。第三就是这个瘤尾纤毛虫以各类细菌、古菌、真菌和其他原虫作为它的饮食，所以呢就存在大量水平基因转移的事件，就导致基因组的序列外源污染比较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瘤尾纤毛虫的形态多样性也高，分辨的难度比较大。那还有呢，最后一个就是它的细胞遗传和分子研究手段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正是刚才说到的这一系列叠加的挑战，就让全球科研人员也是屡屡止步。那我们再把这个源头往前再推一推，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牛胃里的这些小虫虫？既然研究它这么复杂，我们干嘛还要攻克这样的难题呢？如果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家都首先会联想到二氧化碳，但是为什么非要研究甲烷？那牛羊的这些所谓的打嗝放屁这件事儿，对全球的气候影响真的能这么大吗？
0: 这个把甲烷这件事儿得说清楚才行啊。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啊？这个不管是瘤尾纤毛虫也好，或者是什么产甲烷古菌也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牛羊肚子里面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呢都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全球性的挑战，叫做全球气候变化啊，或者说就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吧？我们说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我们现在地球越来越热啊，这是一个这个已经在科学圈里面获得了共识的，大家也是深有体会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夏天越来越难过，然后呢极端天气也越来越多，整个地球在发烧啊，升温升得非常的快。怎么去解释这个升温的快慢啊？就是为什么这个突然在最近的一两百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地球升温升得这么快？科学家们这个基本上获得了公认的一个假说，就是我们和我们人类的活动有关系啊。我们说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温室气体排放呢，以前或者说现在到目前为止哈，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叫什么？叫减碳，是不是？
1: 对，
0: 减什么碳呢？是二氧化碳，对不对？二氧化碳是科学家们研究的最多的，也是对这个整个地球升温贡献最大的一种温室气体。然后它是来自于我们人类的对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啊，煤啊、石油啊、天然气啊，对吧？我们把这些封存在地球里的碳给用了，然后变成二氧化碳排到大气里面去，然后导致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很快，然后温度也就是跟着上来了，因为它相当于给地球盖被子一样，它其实是能够阻碍热量的往外散发的。但是呢这个后来啊，或者是说一直以来呢，科学家们也知道说，除了二氧化碳之外，这个地球上我们大气层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温室气体，就不只是二氧化碳有这个温室效应能够让地球表面升温，还有一种这个温室气体就是甲烷。甲烷呢就是我们说沼气啊，天然气其实就是甲烷，也是这个整个有机物里面最简单的一种啊。大家学这个，如果高中学有机化学啊，就 学到说，哎，有机物和无机物有啥区别，最简单的有机物就是一个甲烷，甲烷是最简单的有机物。它在这个自然界当中也是很常见的，就是说你看，就是说我们从河流到这个湖泊这些淤泥里面啊，或者是下水道里面都有可能会自己产生甲烷，对吧？产生一些所谓的沼气，就是甲烷嘛。甲烷呢之所以现在大家很关注它，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温室效应啊， 虽然说在总的这个地球升温当中贡献它不是最大的，最大的肯定还是二氧化碳，但是呢它本身的这个能够导致升温的这个能力却是非常强的，它一顶二十三，就是一个甲烷能顶二氧化碳，就是一个甲烷分子能顶二十三个二氧化碳分子。
2: 那可以理解为就是相同单位的甲烷是二氧化碳影响力的23倍。
0: 对，它的但是它数量没那么多，但是它能力很强。所以说呢，就对于这种高能选手，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说哎呦，这个如果甲烷排放多了，这个确实会也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升温的问题。那么什么东西产生甲烷？我刚才说了，自然界当中自然就产生一些甲烷，包括我们说你看农业生产其实是目前甲烷排放的大头，这里面呢一个大头就是种植，比如说水稻，在种水稻的时候，我们是水稻田，这水稻田里面不就是那个

0: 对，我们要灌水嘛，它跟这个旱田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水田嘛。水田下面是什么？就是一个被水封闭的所谓的厌氧环境。在这样厌氧环境里面，这些淤泥里面就会有产甲烷古菌，然后去产生一些甲烷，就是所谓的沼气。这是会有一些二氧化碳的排放。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养牲口，养牲口也会导致二氧化碳的，不是导致甲烷的排放啊。这里面呢，就是。不是其他牲口，就是反刍动物，就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牛和羊，因为他们的就是养的最多的反刍动物就是牛和羊啊，这是我们人类养的最多的这个反刍动物。然后它们就是在这个瘤胃的消化纤维素的过程当中，就会排放甲烷，而且这个排放的量呢，其实还挺大。有科学家们统计过哈，一头牛，比如说哈，它一天能够产生几十升的甲烷，就是。而且这个以前呢，这个我们大众传媒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比如说讨论，哎，某些国家要为了这个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减少甲烷排放的问题的时候，要对畜牧业生产征税啊，比如说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他们就开始已经或者是在尝试去用征税的方式去调节这个事儿啊，就是适当的提升它的价格，用市场的方法来控制，说你不要吃那么多羊肉，吃那么多牛肉，对不对？这个就是用市场的方式来去用调控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讨论每次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大众传媒哈，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儿说，你看我们要给牛羊放屁来征税了，对，这是一个误解。其实绝大部分的这些。牛羊产生的，在瘤胃里面产生的这甲烷是通过打嗝的方式排出来的。
1: 还不是普通人理解的放屁排气量比较大。
0: 对，它因为在上消化道，它其实不是下消化道，它还在胃之前，对不对？它不是在肠道里面发生的，所以说基本上是通过打嗝的方式产生的。这个量其实还挺大的，而且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随着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对于反刍动物的饲养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了，比如说我们要吃牛肉，对吧？以前我们吃牛肉可没有现在吃的多，对不对？羊肉，哎，大家都说，你看到夏天了，就想吃个烤串是吧？那大家都想吃个牛肉串、羊肉串，对不对？这个所以说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1: 对，除了吃肉，还要喝奶，很多人每天都要喝上一杯两杯牛奶，哈。
0: 牛奶、奶液，它也要养牛或者是羊，对不对？然后还有呢，我们对于皮和毛的要求，对不对？我们羊绒，
1: 对。
0: 然后这个牛皮。这些都是要求，都是需求。它其实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全球范围里面，大家对于牛羊和牛羊制品的这种需求都在旺盛的增加。那么一定会导致这个牲畜的总的这种这个存栏量会提升。提升了之后，那就一定会导致更多的甲烷的排放。那么甲烷的排放又会推升。全球气候变化，所以说，你看，科学家们就很头疼了，说这个我们能不能去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先研究研究牛羊打嗝排出来这些甲烷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研究核心的问题。
1: 好，那我们弄明白了科学家为什么要花时间、花精力来研究这件事儿哈，就是牛胃里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甲烷气体。那我们也看到最新的研究核心发现呢，是有一个叫做氢小体的全新细胞器。那研究团队说啊，它是产氢工厂，而且和以前科学家认识的产氢体完全不同，说它是单层膜的，起源于内膜系统而非线粒体。哎，那这一段话，请周彤老师说说这氢小体到底有多厉害？那这样的一个核心发现和传统我们的认知会有多大的差别？
0: 那个直接的东西啊，就是说什么东西最终产生了甲烷，叫产甲烷古菌。这个过程我们已经很了解了，产甲烷古菌怎么利用其他的东西把这个就产生了甲烷。然后这是最直接的东西，但是呢，在研究产甲烷古菌的时候呢，发现了说产甲烷古菌它用什么原料来合成了甲烷？这里面呢，你说甲烷呢是一个碳四个氢，对吧？这个碳从哪儿来呢？就是从比如说食物啊，比如说二氧化碳，因为碳也是无处不在的啊，就是从这里边来的，主要是从二氧化碳来的。然后这个氢从哪儿来呢？你说这个氢在自然界当中它存在的其实并不太多，尤其游离的氢气是很少很少的。那空气当中的氢气非常非常少，几乎等于没有。那么在这里面，它用的哪来的氢呢？科学家们再往前倒的时候，发现就是瘤胃纤毛虫产生的氢。瘤胃纤毛虫居然能够产生氢气啊！就是说这个很有趣了。就是说，你看我们在中学化学里面，做的最多的实验就是 制氢，对吧？制点儿氢气呢，然后大家可能还印象还是很深，把这个。

0: 氢气跟空气混合了之后，用个这个酒精灯一点，它会发出爆鸣声啊！这个几乎大家对于中学的初，尤其是初中化学的实验，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这个实验了。那么制氢呢？你看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制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牛羊的胃里面就有一种微生物，用微生物的方法来制氢气，就是纤毛虫。纤毛虫可以把这个纤维素里面的多糖转化出氢气来，然后排氢气。然后这些氢又被刚才我们说的产甲烷杆菌利用了，产生了甲烷。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在往事里走动的人》是知名作家韩浩月的散文集。在这本书当中，韩浩月深情书写了自己的故乡山东郯城的记忆。本书分为上下两集，上集叫做《旋转的陀螺》，写的是离世与在世的亲人们；下集叫做《遥远的风筝》，写的是身边以及千里之外的朋友与故交。他们的面影影像互为交织，构成了一幅既模糊又清晰的群像图景。作者以非虚构的写作风格记录了自己离乡20多年的心理历程的变化，以及这20多年当中与亲人有关的故事、故乡的变化。他以朴素坦诚的情感讲述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们的真实故事，书写一代人的命运和乡村愁绪。书中既有作者和亲人们感人至深的人生经历和悲欢离合，又对世事和人生产生了各种思考，触动一代游子内心深处最柔软之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编辑，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在一遍遍书写中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乡。

0: 一共为大家邀请到三位作者哈，一位就是本书的作者，著名作家韩浩月老师。哎，韩浩月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另外两位嘉宾呢，来介绍一下，一位就是本书的责任编辑，现代出版社的编辑毕春兰。哎，毕春兰您好。
2: 哎，李丽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啊，您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啊，来为大家介绍您担任责任编辑的书。那第三位嘉宾呢，是本书的策划编辑傅兴文。哎，傅兴文您好。
3: 各位朋友好。
0: 傅兴文也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哈，来介绍过很多您策划编辑的作品。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哈对于

故乡大家都说了一些什么。一提到这个故乡这个话题啊，大家可说的特别的多哈，很多朋友都表达了自己对于故乡的感受。比如说我们的老听友陈明迪说，故乡就是童年的回忆和故事。7758说，故乡是心灵的港湾啊，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纳进我心说，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死后埋我的地方。向着阳光说，说这个故乡是我们用双脚丈量过的地方，

0: 记忆和情感的寄托。还有奇影一阳说是港湾是念想。另外呢，刚才还有一位听友哈，Kate 啊，他说到 Kate Z 哈，他就是提到这个韩浩宇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发红包的事儿哈，他说这个，哎呀，钱包的损伤，他说每年啊，这个压岁钱绝对是重头戏，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深切的感受哈。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三位嘉宾跟大家来聊，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哈，这本书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呢，分为上下两集哈，那上集旋转的陀螺主要是回忆的是离世和在世的亲人，下集呢主要是身边和千里之外的这个朋友和故交哈。那么之所以分为这上下这两集，那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因为是先有了陀螺。
0: 对，
1: 因为我觉得陀螺能代表我的长辈那一代人的生存的姿态，因为陀螺是离不开土地的嘛，它的脚永远和土地连在一起，它才能旋转，才能保持一生不停的旋转。然后呢，它这种旋转的动力来自于外部不停地有鞭子在抽打着它。
0: 哦，对，
1: 我觉得这和我的父辈的生存状态一模一样，因为他们是农民，对吧？他回到县城之后，他也不是标准的市民，他也是在城乡结合部的市民兼农民。如果没有外部这个鞭子来抽打他的话，他就随时会倒下。这时候鞭打反而就是说这种痛苦呀、生存的压力啊，反而成为他生存下去的一个必然的条件。我觉得陀螺是和我的父辈，包括父辈的父辈，他们的生存状态是非常像的。所以说在有亲人去世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形容一个陀螺突然倒了，倒在地上了，它不再旋转了。陀螺是木头做的，一个木头跟土壤接触久了之后，它会重新的扎下根来。我觉得一个倒下的陀螺回归土地之后，它会重新再生长。对，这是我写失去亲人用陀螺来命名的一个原因。那么风筝呢，是我觉得可以代表我，因为我是离开故乡的人，被故乡放飞的人，被母亲用双手推着走出家门的人，因为和放风筝这是一样的。我的一些朋友也是，包括我的一些离开故乡在外面打工的人也是，他们都飘在天上。陀螺和风筝它是一个对立体，同时又是个相互体，他们之间存在一个相互羡慕的一个关系。比如说陀螺很羡慕风筝能飞在天上，陀螺也想有一天能远走高飞。那么反过来看呢，风筝也会羡慕陀螺，觉得陀螺脚踏大地很扎实，不用漂泊。就我通过这样的对比，其实是表达了两批人的对在当下生存的不同的一个姿态。一个是飘在外面的人，一个是守在故土终生也没有走出去的人。它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对比形成了一种张力。我觉得你没法去用好或不好来形容两种人的生存姿态。风筝有风筝的这种苦楚，对吧？这个终其一生找不到落脚地。陀螺有陀螺的苦楚，他们有不同的苦楚，但是呢，他们这种相互的这种映照又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对吧？比如风筝一直梦想着有一天，我想有一天回到故乡就好了。我曾经把根在故土连根拔走，但是有一天我能重新的落回去，重新在地方再扎下根，再长成大树就好了。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梦想，是一种梦。做这种梦的时候很容易，但把它变成现实的时候会变得非常难。这也是我这本书里面，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始终在表达的这个东西。
0: 对对对，我觉得风筝啊，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只要它的线绳不断。其实他的线绳一直是牢牢地握在放风筝人的手里，
1: 但
0: 如果想要收回来还是可以的。
1: 但多数的时候我们看到挂在电线杆上和树上的，通常都是断了线的。
0: 对，说到风筝这个意象啊，这个意象啊，我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一首诗哈，叫做4:08的北京啊，一首很有名的一首诗。
1: 是的
0: 啊，对，讲的一首诗啊，在那个里面就讲到了风筝这个印象啊，就讲到了风筝的线绳啊，因为他讲到其他的人的离去，然后但是呢，他这个线绳永远牵在手中，就是表达了他对于这种北京啊这样的一种依恋在里面哈。那其实涉及到散文这种文体，因为它跟小说不一样哈，那么它都是非虚构的这样的作品啊，它是要讲真实的故事的。您在这本书当中讲了很多您的亲人哈，包括您的29岁就离世的父亲啊，然后父亲之后呢又嫁人的母亲啊，还有您的其他的这个亲人，我觉得这些其实很多这样的事情是您自己的一些私事啊，但是呢您通过文学的笔触啊表达出来之后， 大家读者们都能

0: 能够读到啊，甚至我们今天在做节目的当中也会触及到这些问题哈。您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担心，说我把我的私人的私事，我把我自己内心处的最深的悲痛啊，最不想展现出来的内心的一些痛楚，把它挖出来展现出来，会不会有一种担心说那我就把我的隐私都展现给大家了哈。您在创作的时候这一点是如何考虑的？
1: 其实我写我父亲也好，包括离世的四叔也好，还有我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小人物，非常非常小的人物。他们身上没有故事，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或者说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他甚至没有被写下来的必要性。但我为什么要写他们呢？因为我要通过我的文字把他一生浓缩成一篇文章，然后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只会出现几个细节。我在写作的时候通过一种不断放大的细节来表现他作为小人物存在这世间上的一些价值和意义。对吧，比如说我写我父亲的时候，我对他唯一的有一个清晰的画面是他去世之前用一半冰凉的橘子放到我的嘴里面。
0: 对，
1: 这个细节其实写作这篇文章以这个细节为核心，就扩延了我对我父亲所有的想象，就是我对我父亲的印象，他的故事一部分是我想象出来的，一部分是通过别人的讲述，重新把它塑造起来的。我通过重新用文字塑造他的方式，建立了跟他的这种亲密的关系，然后通过这种亲密关系的建立又帮助了我的成长。我觉得我的写作首先是解决我个人的问题，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去给读者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精彩的故事。我觉得在解决我的问题的基础上，能给读者提供一种启发，就他们去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亲人。而且发生在他们这些身上的一些微小的细节，一些小的故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和变化。对，我是想通过这样的写作来寻找，来建立，来让自己变得完整。
0: 对，在整本书当中，哎，傅行文老师有什么话想补充啊？
2: 对，李老师，那我就是作为这本书的编辑和读者，我就是聊一下啊。因为就是这个文学题材，它有这个小说，也有散文、诗歌，是吧？就是散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然后呢，就是最近这些年，就是文学，就是这个小说，它有一个趋势，就是说是非虚构，但是呢，它也可以成为小说。对，就像前两年就是获得诺奖的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
0: 对，
2: 他主要就是写非虚构的。就是他其中我看了他的三本书，其中一本是写父亲的，一本是写母亲的，还有一本是写他少女时期，就是被就是被几个少年就是欺骗情感什么的。就是他写父亲的和他写父亲那一篇，就是开头就是写他父亲去世之后，然后去看他父亲的这个遗体，然后给他清洗身体什么的，就是那头一章是重头戏。就是从他父亲的去世开始写起，然后后面再回忆他父亲的这一生。然后呢，写母亲也是也是写了母亲的一生。但是呢，就是这两篇都是中篇，都是只有五六万字吧。就是安妮尔诺他有句话，他说他写作是为了复仇，是为了报仇。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出身是属于法国的中下阶层。因为他父母是一开始是工人，后来就是自己开这个小商店什么的。他后来他的丈夫，因为他上学之后嘛，上大学，然后他丈夫家可能是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所以他可能就是估计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受到一些不同阶层的这些影响或者歧视什么的。所以他后来他写作的时候，就是他就是鼓起很大的勇气，就是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的这一生都写出来了，包括自己当年早年的遭遇。但是呢，就是说当然他这个话说得很厉害，就是说是为了复仇啊。但是我看他俩就是写父亲和母亲那两本书，就是其实也没有说写到特别就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才敢写的东西。就是他相对来说，就是这个作家，你看他已经是相当有勇气了。但是呢，就是你没有看到那种就是极其令人震撼的。当然就是他写了很多确实很非常打动人的，就是包括就是有一次他老师同学就是送他回家嘛，回家之后他母亲半夜了给他开门，然后他母亲穿的破破烂烂的那个睡衣什么的，上面就是那个有污渍啊，或者有气味不好啊，怎么着的，是吧？他这个他敢写，但是呢，就是父母之间有可能就是更加深层的、更加触动人心的，可能就是缺少一些。

0: 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很多作家他早年就是受到童年或者受到家庭、受到父母的一些这个影响，有的是温暖的，有的是不好的。
1: 嗯，
0: 好比说卡夫卡，他早年就是他父亲因为脾气暴躁嘛，对他要求特别高，就是早年的时候，卡夫卡的父亲在卡夫卡的心目中是一个暴君的形象。
1: 嗯，
0: 所以卡夫卡长大之后，他就是一直就是很难走出这个阴影，包括他后来写作短篇小说，像什么。像中篇小说《变形记》，像短篇小说《判决》，就是其实都是在讲一个人和他的父亲和他的父母家庭之间的那种关系啊，但是呢，就是卡夫卡他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写的，而且写的比较隐晦，是吧？尤其是《变形记》，他是以那个夸张、变形、荒诞的手法，但是呢，你如果用散文来写的话，他需要更大的勇气。极大的勇气，就像韩老师写这个，他的这种就是咱们个人来看可能是隐私，但是呢，这种隐私其实无数人都有，无数普通人或者甚至是大人物都有，他有内心的隐秘的创伤，有早年的这种伤痛都有，但是呢，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写出来，就是还有一个诺奖得主是。就是早年的啊，就是叫尤金·奥尼尔，是美国作家、剧作家。就是他在获得诺奖之后已经七八十岁了，后来他就是在临逝前几年，就是前一两年吧，就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戏剧，叫《通往黑夜的漫长旅程》，就是写他早年他跟家庭、父母之间的那些纠葛，就是受到不好的影响什么的。但是呢，他写成的是剧本
1: 戏剧
0: 、而且呢，他留下一个遗言，他说。这个剧本要等我去世之后才能发表，
1: 哦，
0: 你看看他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而且获得诺奖，是吧？他那个就是是吧？要按说他有极大的勇气，敢于发表出来，因为他只是写了一个剧本嘛，是吧？
1: 对，
0: 只是一个戏剧嘛。但是呢，你如果真正的把它用非虚构的形式来写出来，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所以这点我是特别的佩服韩老师。就是所以我认为他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是真诚，就真诚是任何作品经典作品一个必备的素质，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另一个就是勇敢，就是这种勇气，就是你有没有勇气去触碰你真正就是需要你付出极大的勇气的面对的一个问题。
1: 没错，
0: 你敢不敢去戳自己的内心，是吧？这是对作家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非常高的一个考验。
1: 是的，是的。毕春兰老师，您作为编辑哈，那您觉得韩浩月老师的这本书，这个在往事里走动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特色？
2: 首先呢，韩老师的每一个故事在这本书里都是非常充满情感的。然后他很善于通过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细节描写，非常细腻的去捕捉和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有一个情感的变化。另外呢，就是在描写故乡和亲友的时候，他一直是参与其中的，就像傅老师说的，
1: 对，
2: 那样，对，他就是这些故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看到跨越三四十年代的这个一代人的这种悲欢离合之外，我们还能够清晰的看到作者他内心的一个逐渐的蜕变。对，所以我也是我其实在做这本书的初审过程中也是非常的，除了非常的打动，也是非常佩服韩老师的一个，就是他写作的这本书的一个非常坦诚的和非常有勇气的这样一个就是初心。
1: 对，韩浩月老师呢之前创作过这个故乡三部曲哈，分别是错认他乡、世间的陀螺和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那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本书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和您之前创作的故乡三部曲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会有一些重复出现的人和故事吗？
3: 有一些人在重复出现，比如和我关系比较好的我六叔。
1: 六叔是在上下集里面都出现的一个人物哈，
3: 对，
1: 跟您就差四岁，
3: 差四岁。

0: 去亲近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在写他这个人物，包括写书中其他人物的时候，我其实都是在选做一个选择，包括每年春节回家，也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必然，通过回家的这个方式仪式，来找寻自己是究竟是谁。我把春节回家过节当成对自己的一次校对。
1: 嗯，
0: 对，可能你可能会跑偏跑远，或者脱离你追求的方向，不一致了，不对了，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的找，重新的寻找。所以说写作呢，行为说是一种复仇，但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和解，
1: 嗯，
0: 或者说是一种告别。
1: 嗯，
0: 当这本书写完出版了，拿到读者面前，它其实跟我已经关系不大了。所以当和别的读者在说这本书读了很感动啊，很流泪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感觉的，因为我觉得我把这个故事捧出来了，让几万人或者几十万人看到了，这个之前对我存在的影响它已经不存在了，
1: 嗯，
0: 它成为另外的一个果实，它从树上摘下来之后，它就不属于我了，所以说这是我写这本书的，
1: 嗯，
0: 就说你说这三本书有什么差别？我觉得差别在这儿，在一开始写的时候，我觉得是。像行为说是为了一种复仇，为了一种
2: 发泄
0: 、为了或者说为更书面一点说是为了一种批判，
1: 嗯嗯，
0: 为了批判故乡，觉得他给我带来的伤害。然后呢在继续的书写当中呢，就成为了一种背叛，我成了故乡的逆子，
1: 嗯，
0: 我在书写故乡不好的一面，但写到后期呢就成为一种和解，就成为一种回归，通过和故乡和解的方式为自己的回归铺平了道路。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这三本书当中一个渐进式的一个阶梯吧，它之间呢当然也互相有融合，只是还是有不同的时期写，还是有不同的风格的变化。
1: 对，您看您故乡三部曲这三本书讲的也是故乡，这回的这本书呢在往事里走动的人其实讲的也是故乡哈。那您现在又是一直主要是生活在北京啊，一年当中很少的一部分时间才会去故乡去看看啊。您的童年少年时期都是在故乡度过的。那现在您已经用了四本书的篇幅来写故乡了，您会不会有一种担心说，哎呀，某一天已经被自己写穷尽了呢？故乡的主题，
0: 故乡是写不完的。
1: 嗯，
0: 因为我不只是春节回故乡，
1: 嗯，
0: 我在暑假的时候会带孩子回去。
1: 哦，
0: 就像你说的。不挑着节假日的时候回去，
1: 嗯，
0: 那有大量的时间和空间属于你，完整的属于你。你会在街上散步，带小孩在田野里边漫步，在树林里边去玩，就是带我的孩子重回我的童年。这是我寒暑假回去回故乡的，当然也是隐姓埋名，尽量不让更多人知道。对，
1: 不必有那么多的应酬了，是吧？
0: 是，就说，你和故乡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你和故乡的关系，这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我们往往把你和少数几个人的关系来形容成故乡的关系，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对，你和这几个人关系的好坏决定不了你和故乡之间的关系。你回去一是方面是亲近这些关系，更大的情感需求是你亲近那片土地，你小时候成长那片环境。我觉得这个带给人的这种巨大的安慰是人际关系所取代不了的。你和自然，和你这个水土，和你的饮食去进行亲密接触的时候，他会真正的让你变成童年的孩子。你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只会变成一个大人，变成个中年人，变成个中老年人，是会有这样的评价。
1: 是的。
0: 但是故乡作为一个文化体，作为一个饮食的载体，它是几千年都不会变的，它是特别恒久的存在那儿，对吧？我无论20岁回去，50岁回去，你都是还是孩子。这是人和故乡最本质的联系。可能往往我们更关注这个游子和故乡之人之间的关系，很少去关注人和那片土地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在，和那片土地之间的联系上。
1: 嗯，是的，是的哈。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5年的冬天，福建长汀的深山里，春雨裹着寒意砸在泥泞的山路上，枪声在山谷里来回震荡。一个胡子花白、眼镜沾着泥点的老人被警卫员架着往前跑，突然老人竟然猛地推开身边的警卫员，纵身一跃，消失在了悬崖下的浓雾里。这位老人究竟是谁？年近花甲的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一个有家有业的中年教员，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去跟毛头小子挤新式学堂？面对一壶米酒，他为什么会关上了大门？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滩，一个只会说古文不会讲上海话的穷书生是怎么从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的？听天下跟您聊聊永远年轻的革命者何叔衡。

0: 错，那个纵身跳下悬崖的老人就是何叔衡。他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这位用一生奔赴信仰的先辈，他跌宕壮阔的人生还要从湖南宁乡那个叫勺子冲的小山村说起。那时候的何叔衡在当地人眼里是个体面的斯文人，他在新市小学当教员，家里有田有米，他的父亲勤劳能干，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能把家里的田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养的十头猪个个膘肥体壮。按常理说，这样的日子安安稳稳过一辈子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可何叔衡的心里却总憋着一股劲儿，他总觉得日子不应该是这样过的。他在给孩子的家书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
1: 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
0: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何叔衡

0: 率先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动员身边的乡亲们剪辫放脚。可当他从学堂回到家里，就撞见家里的女眷还在裹小脚，亲戚们也还留着辛亥革命后早就该剪掉的长辫子。平日里温和儒雅的他瞬间就来了火气，他转身冲进厨房，操起了一把亮晃晃的菜刀，当着全家人的面，他把家里面藏着的裹脚布和小鞋全都搜了出来，当众剁了个粉碎。看着家人震惊的脸，他掷地有声地说：
1: 搞革命看来不能只是动笔动嘴，还要动手动刀。
0: 就在这件事之后不久，快40岁的何书恒背着简单的行囊告别了妻儿老小，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勺子冲，去往省城长沙。他要去考湖南省立的师范讲习班，要和一群10几20岁的年轻人一起从头开始学新学，找新路。到了报名处，负责招生的老师看着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反复确认了好几遍，甚至以为何书恒走错了地方。毕竟何书恒这个年纪，要么是来应聘教员，要么是来给孩子报名的，根本不敢相信他是来当学生的。何书恒没有半点局促，他的回答掷地有声：
1: 身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
0: 就这一句话，让招生的老师瞬间肃然起敬，也让何书恒顺利走进了师范学堂的大门，成了整个学堂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在学堂里，他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长辈，反而和一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打成了一片。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大批心怀家国的青年才俊。虽然何书恒比毛泽东大了10好几岁，但两个人却格外投缘，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有一次，毛泽东和萧子升搞了一场不带一分钱的穷游，两个人从长沙出发，一路靠给人写对联换饭吃，走了几百里路，半夜12点摸到何书恒的家里拜访。何书恒推开门，看到来人是毛泽东和萧子升，非常惊喜，他笑着把俩人迎进了屋里，给他们热饭热菜，安排住处。也就是在那个晚上，几个心怀理想的革命者在这间乡下的小屋里开启了一场激烈的思想碰撞。他们探讨革命的出路，探讨中国的未来，一谈就是一个通宵。从师范学堂结业后，何书恒没有回到乡下继续过安稳日子，而是留在了长沙，一边在学校里任教，一边和毛泽东等人一起投身到了革命活动当中。他们汇聚了整个湖南最进步青年，成立了新民学会。何书恒因为做事稳重，思虑周全，被大家推选为执行委员长。后来他们又一次发起成立了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在了三湘大地上。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何书恒和毛泽东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这场注定改写中国历史的会议，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的参会代表里，何书恒是年纪最大的那一个，可没有人觉得他是个跟不上脚步的老人，反而都觉得这个留着胡子的何大叔是所有人里面最有冲劲儿、最敢闯敢干的人之一。当何书恒手握苏区执法大权后，一封塞着子弹的恐吓信却突然寄到了他的手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段故事要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时候说起。当时何书恒在毛泽东的举荐下担任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还当上了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手里握着苏区的执法和检察大权。 当时苏区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不少手里有点权力的干部就开始飘飘然，仗着手里的职权欺压百姓。但何书恒眼里从来揉不得半点沙子，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位，有什么背景，只要敢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他就绝对不会手软。一次有人向何书恒举报说，瑞金县委的组织部长陈景奎在当地横行霸道。接到举报后，何书恒立刻带着人亲自下乡去调查核实情况。刚到当地，一个50多岁的寡妇李秀梅就哭着跪在了他的面前，跟他诉说了自己家的遭遇。原来陈景奎看中了李秀梅的儿媳妇，先是当众调戏，后来更是用酒把人灌醉，实施了强奸。李秀梅的儿子气不过，跑到区里去告状，结果刚走到半道，就被陈景奎派来的打手拦住，连胳膊和腿骨都被打断了。而这样的事在当地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何书恒是越听越生气，随着深入的调查，他发现陈景奎的恶行远远比举报里写的还要恶劣。他不仅欺男霸女，还拉拢了一帮地痞流氓，整天在一起酗酒赌博，强行向老百姓索要钱款物资。谁要是敢不服，就会遭到疯狂的打击报复。掌握了完整的证据之后，何书恒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名义，直接签发了对陈景奎的逮捕令。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有人偷偷往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何书恒拆开信一看，里面只有一颗黄灿灿的子弹，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陈景奎背后有靠山，你要是敢动他，这颗子弹早晚会打进你的身体里。不仅如此，当时苏区里还传开了流言，说有中央的领导发话了，陈景奎不能杀，让何书恒适可而止，不要给自己惹麻烦。一边是老百姓的血泪冤屈，一边是子弹的威胁和上级的传言，一般人可能早就犹豫了，甚至会顺水推舟，卖个人情，给自己留条后路。可何书恒没有半点退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1: 执法干部，我必须为民除害，绝不能徇私枉法，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没有这股胆气和强劲，就难以主持公道。没有公道，民众如何生存？革命如何发展？
0: 这一段话字字千钧，何书恒顶着所有的压力速战速决。他把陈景奎拉到公审大会上，当众宣布了他的所有罪行，然后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公审大会上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台下的老百姓们瞬间沸腾了，很多人当场就哭了出来，他们终于得到了公道，也终于知道这支红军队伍，这个苏维埃政府是真的为老百姓做主的。从这一天起，何青天的名号就在整个苏区传开了。被救的李秀梅为了感谢何书恒给他家伸冤做主，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米亲手酿了一壶米酒，专程走了几十里山路送到了何书恒的办公地点。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壶米酒是老百姓能拿出来的最贵重、最真诚的谢礼了。可何书恒却婉言谢绝了，他把米酒塞回李秀梅的手里。
1: 我是为群众办事的，怎么能收群众的东西呢？
0: 不管李秀梅怎么说，何书恒都坚决不肯收下。最后他还把老人送到了门口，叮嘱他好好照顾家里的孩子和受伤的儿子。这件事传开之后，苏区的老百姓们对何书恒更是又敬又爱。他们知道，这位何青天不仅铁面无私， 更两袖清风，真的做到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不久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敌人的严防死守之下，何叔衡又该如何应对那些步步惊心的生死考验呢？由于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逮捕和屠杀，何叔衡的工作重心也从湖南转移到了上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支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当时的上海就是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遍地的虎穴狼窝，到处都是眼线和盯梢的特务，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敌人的手里，丢掉性命。而何叔衡一个不会说上海话的外地人，还留着标志性的八字胡，穿着旧式的长衫，走在上海的街头，目标格外明显，危险也时时刻刻围绕着他。可何叔衡从来没有怕过，他胆大心细，机智果敢，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盯梢和搜捕，想尽办法营救被捕的同志，接济烈士的家属。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有一次，他带着几个年轻的革命同志在街上开展宣传活动的时候，还是被特务盯上了，不幸被捕，关进了牢房。到了审讯的时候，国民党军官看着这个一副穷酸书生模样的老人，心里却又泛起了嘀咕。在这个军官的刻板印象里，共产党都是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个个能言善辩，慷慨激昂，但眼前这个老人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掀起大风浪的人物。他怀疑自己抓错了人，可又不敢轻易放过，就决定在审讯的时候试探一下何叔衡。军官坐在审讯桌后面，板着脸问何叔衡：你老实交代，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这句话其实是个陷阱，不管是慷慨陈词骂国民党，还是清晰地说出两党的区别，都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但何叔衡却摆出一副迂腐老学究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开口：
1: 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乃孙先生之教，我辈皆当恪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0: 他就这么东拉西扯那些知乎者也的大道理，完全不接军官的话茬。那个军官本来就没什么文化，听着他一通乱拽，头都大了，最后直接桌子一拍，让他滚了。何叔衡听到这句话，心里的石头算落了地，可脸上还是那副迂腐的模样，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长衫，迈着方步，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审讯室。等何叔衡早都走远了，特务机关才得到消息，军官刚才放走的那个满嘴古文的老头，竟然就是他们要抓的中共元老何叔衡，人头价值上万。除了临危不乱的智慧，何叔衡身上最让人敬佩的就是他那股活到老学到老的韧劲儿。抗战前夕，何叔衡被派往莫斯科出席党的会议，之后就留在了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的他已经50多岁了，要在完全陌生的国家学习一门完全陌生的外语，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当时和他一起学习的基本上都是20郎当岁的年轻留学生，这些小年轻都觉得特别拗口，记不住的俄语单词，愣是让何叔衡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学生一一攻克了。他也没有什么学习外语的捷径，就是死记硬背，一个单词别人背十几遍就觉得够了，他要背几百遍，默写几百遍，直到把这个单词刻进脑子里。他在宿舍里背，在走廊里背，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也在背，就连走路的时候嘴里都在念叨着俄语单词。一起学习的年轻人们看着这个老人这么拼命，都觉得自愧不如， 和他一起学习的徐特立老师

0: 自己与战友摆在对立面，何书恒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在红军主力长征的时候，何书恒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那是一段极度艰难的日子，敌人的封锁越来越严，根据地的范围一点点缩小，他们只能在深山老林里东躲西藏，风餐露宿，随时都可能面临牺牲。他们白天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夜里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连日的奔波加上缺衣少食，让年近六旬的何书恒的身体几乎达到了极限。走到福建长汀境内的时候，所有人都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大家就在深山里的一户人家停了下来，想歇歇脚，做点热饭，补充一下体力。可谁也没想到，就是做饭时升起的那一缕炊烟，引来了山下的地主武装保安团。当哨兵发现敌人的时候，几百个敌人已经把他们的小屋团团围住了。警卫排的战士们立刻举枪还击，掩护着何书恒他们往山上撤退。可年仅六旬的何书恒本来就已经连日奔波，体力透支，再加上山路泥泞，大雨湿滑，他越走越慢，气喘吁吁。身边的警卫员看到了，赶紧架起他的胳膊，拖着他往前跑。可何书恒心里清楚，敌人就在身后，自己这个样子只会拖累身边的战友。跑着跑着，他们被一道悬崖拦住了去路。眼看身后的敌人越来越近，何书恒猛地推开警卫员，对着带队的将领邓子恢大喊道：
1: 子恢，我不能走了，你快枪毙我吧，我不能拖累同志们。
0: 邓子恢哪里肯答应，他一边指挥战士们还击，一边让警卫员架着何书恒继续往旁边的山路撤。可何书恒却趁着警卫员不注意，猛地去抢警卫员手里的枪，想要自尽。警卫员吓了一跳，赶紧死死护住手里的枪。就在警卫员手松了一下的瞬间，何书恒转身纵身一跃，跳下了身后的万丈悬崖。就在他跳下去的那一刻，他喊出了那句贯穿他一生的誓言：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何书恒是坠崖牺牲的。直到多年以后，福建当地的公安机关审讯了一个当年参与这场围剿的反动特务，才揭开了何书恒生命最后一刻，那个更壮烈、更让人动容的细节。当年敌人打退了山上的红军队伍后，就派人到悬崖底下搜索。他们在崖底的草丛里发现了头破血流、昏迷不醒的何书恒。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就围上去想要搜他的身，可就在敌人的手碰到他身体的那一刻，满脸是血、奄奄一息的何书恒用尽了生命里最后一点力气，猛地翻身起来，死死抱住了一个敌人的腿，和敌人搏斗了起来。敌人被吓了一跳，他立刻举起枪对着何书恒连开两枪。枪声过后，这位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偷偷把何书恒的遗体收敛了起来，好好了安葬。1964年，福建省长汀县委和县政府在何书恒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纪念碑。何书恒的挚友曾给他写下过这样一句诗：铁骨铮铮壮烈似，高峰亮节万年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

0: 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4: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5: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8: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9: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 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硅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8: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9: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8: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冠斌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9: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6: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1: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0: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2: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3: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0: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7: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5: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4: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16: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 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7: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6: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8: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9: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8: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0: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8: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21: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8: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2: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7: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23: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0: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4: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5: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0: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

0: 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6: it has enough to...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5: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3: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

0: 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宣布大会召开，省军区领导蒋学军宣布任职通知并讲话，市委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新春做表态发言。我市各地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25日，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宣布大会召开，省军区领导蒋学军宣布任职通知并讲话，增补李新春同志为中共山西省临汾军分区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任党委第一书记。市委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新春做表态发言，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领导侯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临汾军分区政委王廷琴主持会议，市领导张润泽、胡晓刚、张进伟、临汾军分区副司令员赵润远参加。蒋学军代表省军区党委对临汾近年来党管武装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并就加强党管武装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同级军事机关党委第一书记，是党管武装的重要制度安排，更是确保党对人民武装工作绝对领导的政治需要。要坚定举旗铸魂，牢牢把握党管武装政治方向，强化思想引领，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履行党管武装主体责任，将人民武装工作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设计、一体推进，落实制度规定，不断提升党管武装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深化动员备战，始终聚焦党管武装工作重心，平战结合练兵强能，建用耦合提质增效，军民融合夯基固本，加快锻造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动员体系和能力。要凝聚军地合力，不断开创党管武装全新局面，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全面落实拥军优属法规政策，广泛发动驻地官兵，积极投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为民谋利，为民造福，为民解难，在新的起点上谱写好军民鱼水深情新篇章。李新春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省军区党委的任职决定，将在省委和省军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与临汾军分区党委班子一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忠诚履职，真抓实干，积极作为，奋力开创临汾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始终筑牢政治忠诚，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凝聚党管武装工作合力，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各项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军区党委各项工作要求在临汾落地生根，渐行渐效。要聚焦备战强武装，着力提升之战援战打赢能力，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决扛牢备战职责，提升兵员征集质量，狠抓后备力量建设，着力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平阳后备劲旅。要践行使命勇担当，加快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始终坚守军民同心的政治本色，持续强化军地协作，倾力支持部队发展，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各县市区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常委、人武部干休所军政主官参加会议。6月24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到安泽县就乡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进行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参加。王渊一行在府城镇小黄村党支部联系点详细了解乡村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 在吴堰洼、漫水桥实地查看沁河河道汛前清淤、行洪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研究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王源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推进各项遗留工作、民生实事落实落地，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立足特色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农业技术指导服务，提升农产品品质，增强产业竞争力，强化联农带农，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密切监测天气水文变化，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健全应急处置体系，备足防汛物资，开展防汛技能培训和实战演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6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玲宇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议同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紧密结合全市发展大局和工作实际，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常态常效抓好成果巩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紧盯中心大局，精准开展依法监督、跟踪问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各项工作提质效上台阶，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学细悟科学决策的理论内涵、实践要求，把科学决策贯穿立法全过程，嵌入监督全链条，落实到重大事项决定和人事任免各环节，以严谨规范、科学高效的履职实践，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彰显人大担当作为。要加强代表工作，全面梳理代表进站履职情况，及时推进代表进站入点开展活动，加大对人大代表联络站指导力度，加快人大数字双联平台建设进度，切实提高代表工作信息化水平，不断推动代表工作提质增效。有关同志围绕科学决策主题进行研讨交流，会议就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9次主任会议等有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6月25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在大宁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胡晓刚先后前往新水镇幸福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新水河河道治理工程项目点，详细了解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和防汛工作，并提出要求。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落实责任，认清形势，深刻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重点，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保障，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用火、用电、用气、饮食等重点环节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统筹部署、科学规划，加快河道治理工程建设，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加强雨情、汛情和灾害天气监测预警，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23日，市政协副主席王阿佳到蒲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阿佳强调，企业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持续细化安全管理举措，常态化组织开展全员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和实操技能培训，不断提升一线从业人员规范作业、隐患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 要健全常态化隐患排查、闭环式整改工作机制，聚焦瓦斯、水害、顶板、机电运输等重点高危风险领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地毯式隐患自查自救，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6月25日，第七届临汾能源行业智能绿色建设技术交流会举行。本次技术交流会由市能源局指导，市煤炭工业协会主办，持续至6月27日，旨在集中展示智慧矿山、绿色开采、风光新能源、煤层气综合利用等前沿技术装备，配套开展能源高质量发展专题交流，搭建技术对接、成果转化、产业协同平台，为我市能源产业转型升级赋能蓄力。我市作为全省煤炭核心产区、煤层气资源富集地，现已建成43座智能化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 66%， 先进产能占比达 91%。新能源并网装机从13五末不足150万千瓦，增至2025年12月的 586.25 万千瓦，占比从 19.6% 跃升至 50.07%， 实现绿电半壁江山跨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十四五”逐年提升，2025年产量达到 41.45 亿方，工业增加值在全市占比突破 5%， 成功跻身全市支柱产业行列。6月24日，河北保定公交公司组织骨干人员来到临汾公交公司，开展对标学习、交流共促活动。座谈交流中，临汾公交有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在生产运营、企业文化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双方围绕车辆运维保障、员工绩效考核、乘客服务升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核心工作展开深入探讨。此次交流学习搭建起两地公交互通互助、共促发展的沟通桥梁。对方表示，将充分吸收借鉴临汾公交的先进管理经验，结合本地公交运营实际，优化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交流学习组一行还实地走访了临汾公交调度中心，了解临汾公交智能调度系统运行情况。截至6月25日，当日全市小麦收获面积 0.57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0.57 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84台，全市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293.44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293.3252 万亩，夏玉米播种 174.1914 万亩，其中机播 174.1914 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 1.8844 万台次。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市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面向群众普及禁毒知识，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在红马、汾西、古县、安泽、曲沃、义城等地的活动现场，民警通过实物展示、现场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展示各类常见新型毒品仿真模型，详细讲解毒品的外观特征、伪装形式，并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揭示毒品危害，解读相关法律法规，有效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 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哥们儿家开了家理发店，大头去捧场，谁知道这小子技术还不熟练，把头给剃缺了一块，大头干脆就理了个光头。这个时候呢，正好妈妈打电话过来叫大头去饭店吃饭。一到包厢的门口，妈妈看见大头就愣了。哎，大头，你干啥要剃光头呀？
12: 大头灵机一动，鬼点子上来，只见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10: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哼，都什么人呢，出家了还跑出来相什么亲。
12: 阿贵有个妹妹叫阿红，男朋友来家里提亲，妈妈要20万的彩礼，小伙子拿不出来，只能说，阿姨，20万有点太多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您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呀。您看您家里也有2个儿子，以后您家里的2个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20万，您是不是也得发愁啊？
10: 阿贵的妈妈想了老半天，觉得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他说，嗯，那彩礼钱你就拿40万吧。白小雪被妈妈拉去相亲了，发现对方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那段爱情以班主任发现通报家长而告终，双方家长在当时还在学校见过面，不过可能彼此没有印象了，现在他们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
12: 你说这俩孩子多好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
10: 就是就是，俩人多般配呀，还挺有夫妻相的呢。
12: 这个时候男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当初要不是你俩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10: 哎哎哎哎，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12: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13: 嗯，妈妈，有只冰糕告诉我，她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她。
10: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突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化妆品区。因为跑得太匆忙，王美丽脑袋一抽筋来了一句，你好，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抹脖子的？
14: 哦，刀具专柜您向左直接走，在厨房专区那儿您找一找，看有没有抹脖子用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周末一大早，老王带着儿子去爬山，可是小王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
13: 爸爸，你说这一大早的睡个懒觉多好呀，爬什么山呀？
14: 儿子，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爬山的乐趣了。
10: 费了很大的劲儿，两个人终于到了山顶，累得气喘吁吁。老王说道，
14: 快来看看儿子，你看我们的脚下景色多好啊。
13: 爸爸，下面的景色这么好，咱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上来呀？
12: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13: 嗯，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14: 哎呀，他喜欢吃鱼啊，所以会游泳。
13: 那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12: 王美丽的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王美丽逗她说，
10: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

0: 籽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1: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0: 有一天阿豪去听讲座，某位专家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
2: 第一，自己从来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也没有 logo； 第四，住址没有小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第五嘛，要经常在郊区活动；第六，这个包里的现金非常非常少。
0: 听到这里，阿豪兴奋地大喊说：哇，太成功了，我老家村子里都是这样的人呐。
1: 一天，老王递给儿子50块钱说：儿子，给，拿着钱给爸买3包玉溪。
0: 爸爸，买3包这50也不够啊，还差19呢。
1: 老王扭过头对媳妇说：确定了吗？
0: 确定了，孩子他爸，那咱们就开始打他吧。
1: 有一天，铁柱和朋友吃完饭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个包啊？
0: 哎呀，一般都是女人买包，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包啊？
1: 我说的是钱包。
0: 买钱包干啥啊？我给你的那点零花钱你口袋还装不下吗？
1: 不是，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吧，他们都是掏钱包，我的钱都在口袋里，他们掏钱的时间我都已经结完账了。
0: 嗯，行，老公，马上买，我还要给你买个带拉链的。铁柱跟媳妇儿坐车路过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里面树木茂盛，郁郁葱葱。铁柱媳妇儿说：老公，这是啥公园啊？结婚这么多年，你咋没领我来过呢？
1: 等老了领你来吧。
0: 嗯，那是因为门票贵吗？怎么，对你老婆还这么抠啊？
1: 媳妇儿，你仔细看看，那是古墓。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很久不联系的一个女同学在 QQ 上和大头说话，问大头在不在，大头不了解对方用意，所以不敢贸然回复。这个时候同学又说话了，放心，今天不是找你借钱的。
7: 哦，我来了，刚
8: 然后分别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了过去，他们都夸我是神童，哎，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
6: 那么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呢？
8: 送快递呀。
2: 多年前曾经在火车上目击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乘务员在检查旅客身份证和车票的时候呢，发现一个老太太买的是慢车票，却登上了快车。老人家，你的票还是要补的嘛。
6: 老人听完眼睛一瞪，哼，车票明明是你们捡坏的，为什么要我补呢？
2: 乘务员一听也傻了，赶紧向老人解释，不是票坏了让你补，是你买的是慢车，可是这一趟是快车，你应该补快车票。

0: 这么回事儿啊？啊，那我明白了。这样吧，你喊司机开慢点儿，我可是不赶时间呀。
1: 大头刚才接到了一个骚扰电话，是这么说的：
0: 你好，先生，能打扰您一分钟的时间吗？
2: 不行，一分钟哪够啊？至少得聊一个小时。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
1: 大头话还没说完，对方咣当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吃完晚饭，铁柱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铁柱媳妇儿扭头问铁柱：老公啊，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
2: 当然不卖。
1: 铁柱媳妇儿高兴极了，猛地亲了铁柱一口。
0: 为什么呀，老公，是不是舍不得呀？
2: 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一脸嫌弃地说：你又不值1000万，这种昧着良心的钱我可不赚。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王美丽在家收拾冰箱，里面有很多啊几天前的剩菜剩饭，于是都拿出来扔了。
0: 小侄女在一旁看到了，问姑姑：姑姑，这些饭菜为什么要丢掉啊？
2: 因为这些是剩的呀，必须要丢掉，不然吃了会拉肚子的。
0: 小侄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跑到了王美丽妈妈的身边。奶奶奶奶，咱们什么时候把姑姑丢了呀？我都听邻居们说她是剩女。
2: 阿豪开着兰博基尼遇到了老同学。哥，你这是发财了吗？
5: 哈哈，一年前我也只是月薪2000呀。
2: 那您现在呢？
5: 现在也就是4000。
2: 那您怎么能够开得起兰博基尼呢？
5: 赚多少并不重要，帮哪个老板开车才最重要啊。
2: 小王的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语文课。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
5: 小王，请你解释一下真相大白是什么意思。
6: 从前有个人叫大白，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小白。有一天孩子的姥姥来到家里，抱着小白说：等孩子长大了，真相大白呀。
5: 等了好半天，老师终于说出了3个字：滚出去。
1: 王美丽谈了个男朋友，今天要到家里拜访。
2: 一大早呢，妈妈就打开冰箱开始收拾。王美丽看到老妈为了自己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赶忙过来说：
1: 妈，您看您忙的，吃不完浪费，您白忙活。
2: 你懂什么呀，傻丫头，我要把冰箱收拾干净，那小子第一次来能少买东西啊。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突然收到了老婆发来的微信：
0: 老公，我爱你。
7: 老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一样的。
0: 一样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呀，老公？
7: 你说你爱我，我也爱我自己呀。
1: 铁柱和老婆吵架不可开交，突然老婆说了一句：要不咱俩互相道个歉吧，这样吵不是办法。
2: 铁柱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嘛，那就先向媳妇儿道歉喽。对不起啊媳妇儿，是我错了。
1: 谁知道媳妇儿一个耳光打过来，凶神恶煞地说道：哼，你还知道错呀？光说对不起就行了吗？
2: 王美丽新交的男朋友是学医的学霸，高大帅气。今天呀，两个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男友的手悄悄地从靠椅背后伸了过来，轻轻地搂住了王美丽。
0: 王美丽轻轻地贴着男朋友的耳边说：哦，亲爱的，我的心跳得好厉害。
7: 亲爱的，可惜我没有带听诊器出来，中医我也略懂，要不我给你号个脉。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0: 己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爱而不得是人生常态，断舍离也是人生常态。人生呢，本来就是一路都在做减法，慢慢的你会发现，曾经紧握在手中的都静悄悄的在时光的沙漏中流逝，老狼虎口脱险。
3: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何必要爱得太满？何必要爱得狼狈不堪？何必非要假装勇敢？何必非要隐藏柔软？

许多道理年少不会懂，听懂的时候早已经红了眼眶。越长大越孤单，想得太多呢难免无眠。其实人生不一定要太圆满，总有些缺陷会是最美的遗憾。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片树叶从我眼前飘落，我轻轻地捡起来夹在书里，我想在冬天寄给你。一场大雪光顾了这座城市，我收集了一捧雪花放在冷柜中，想在夏天寄给你。高山和你遇到。

我按动快门，留住每一个想与你分享的瞬间，想把所有的爱和感动写成信寄给你，想把四月的樱花和五月的小雨一同装进信封寄给你。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几天城市的天气阴雨绵绵，雾霭蒙蒙，往年呢在这样的季节回到家乡，总是会遇到同样的天气。我总喜欢站在山上看那些老屋，喜欢去果园摘一些令人垂涎欲滴的青梅风铃。

听这首风铃，听悦耳的风铃声，听温柔的歌谣，会让你思念起那些在远方的亲人，想起他们熟悉的脸和那些有关于他们的回忆。

时光荏苒，偷走的是我们往往没有察觉到的珍贵和温柔。窗外淋漓的小雨，你我的故事便就此开始。杨子怡的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戏多的人伤得比较重，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在最初就不去抱有太多的期待，顺其自然，让其自由生长，等到最后知道那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是不是会比最初立下高期待的那个自己要少受点折磨？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0: 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正在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放榜当中，我是王威，我是 DT。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听到的是第二十期榜单的前十名的单曲，进入到第十名，先听到来自尤长靖，《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
8: Number 10。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7榜单，我们推进到第9位的时候，再一次看到了窦靖童名字的上线。这一次是跟火星电台的合作来现身了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首歌曲也是由火星电台成员曾宇来操刀，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的主打曲目。这一次除了火星电台温润的唱腔，还能感受到窦靖童清冷独特的声线，全新上榜，本周上线到第9名的位置
1: Number 9。

周雨彤可以说是近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了，因为上榜歌曲真的有很多。好比说接下来我们在推进当中要听到窦靖童的声音了，在歌手舞台之上再次翻唱的歌曲电台情歌的 live 版本，本周上榜空降第八位。 Number 8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而接下来听到是最近大火的汤令山 Garcity 带来的这一首《玻璃》，上周上榜之后排名第九，而本周再一次上升三个榜位，排名第六位
2: ，Number Six。

0: 新工会
1: Number Three
2: 来到季军的位置，我们依旧见到李健的强势来袭，从黄昏到午夜，而李健这一次也终于扔掉了音乐诗人的包袱，开始玩摇滚了，浓郁的电吉他和布鲁斯风格。

0: 二金曲星光会第二十首榜单，首先迎来的是一波下滑之势，王菀之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本周跌落至第二十名，周深的等晴天下滑至第十九位，严重的新鲜感本周在第十八名，而吴可群的新歌上榜请记得我第十七名的好成绩，大张伟的季军歌曲他似蜜本周跌落至第十六位，银河快递的浪费者新歌上榜第十五位，陈楚生暗夜排名第十四，而王嘉尔阿信的 Life 本周上榜第十三位，周华健的谜排名第十二，林嘉谦画出彩虹第十一位。进入到第十名，有长进，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火星电台窦靖童合作的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本周上榜第九位，同样是窦靖童继续洗榜，电台情歌排名第八，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排名第七，汤令山的玻璃本周上升至第六位，而再一次窦靖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本周保持在第五名的好成绩，任素汐的本末本周上升两位排名第四，而拿下季军的是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接下来即将揭晓第二十期榜单的冠军。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二十期榜单的冠军跟亚军之争是在王菲跟王力宏之间要产生了。在上一周的时候，王菲凭借主角再一次夺回了冠军的位置，有着优异的表现，而另外一首新歌同样强劲势头就是王力宏，本周到底谁会拿下冠军呢？
2: Number two。

0: 周冠军单曲。
1: 说到冠军单曲，还是要祝贺一下王菲，虽然主角这首歌曲退居亚军，但是母女在榜单上的影响力依旧强劲。接下来听到就是第27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单曲，恭喜王力宏 Come What May Number One。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

0: 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又四分之一，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

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地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 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我出版的图书《孤独六讲》，没想到有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 solitude 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义，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0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需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杨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他会越来越没有创意。周休2日你在做什么？这2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制度中并不是没有弹性。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的生活，但要知道稳定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再安稳，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全攻略。涡轮增压技术呢，如今已经广泛应用到燃油车当中，它能提升动力，降低油耗，但同时也对养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您的爱车搭载了涡轮增压发动机，如何让它保持最佳状态呢？日常使用当中又有哪些

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答。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理想。

什么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简单来说，它通过涡轮增压器压缩空气，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到气缸，从而提升燃烧效率，爆发出更强的动力。但涡轮增压器工作的时候，转速极高，可以达到每分钟十几万转，同时温度呢也飙升到几百度，因此对机油、冷却系统等等要求非常苛刻。如果养护不当，轻则动力下降，油耗增加，重则涡轮损坏，维修费用高昂。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常见问题就包括涡轮迟滞、机油消耗过快、涡轮异响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往往与日常使用习惯和保养周期密切相关。稍后呢，我们就从机油选择、冷启动注意事项、高速行驶后的停车技巧等等方面，为您详细的解析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

先来做个自测吧，您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出现过以下的症状？第一种呢，就是加速无力，踩油门的时候动力响应迟钝。第二种呢，就是排气管冒蓝烟，这就说明机油燃烧异常。第三种呢，就是涡轮异响，高速运转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噪音。如果出现这些情况，那可能是涡轮增压系统出了问题，建议要尽快检查。

一路有你。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呢，在于机油。普通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用矿物油就够了，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使用全合成的机油，而且粘度要符合厂家要求。因为涡轮转速高、温度高，普通机油呢容易氧化变质，导致润滑不足，加速涡轮的磨损。此外呢，机油的更换周期也要缩短，一般的建议每5000到7500公里更换一次，具体的可以参考车辆的保养手册。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除了机油，冷启动的时候的注意事项也很关键。涡轮增压发动机刚启动的时候呢，机油还未充分的循环，涡轮轴承处于一个干磨状态。那如果呢立刻大脚油门，会加剧磨损。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启动之后怠速运转1到2分钟，待水温表略有上升之后再正常行驶。高速行驶之后呢，涡轮温度极高，如果立刻熄火呢，机油循环停止，涡轮的热量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发，可能就会导致轴承结胶。因此呢，长途高速行驶之后建议怠速运转2到3分钟之后再熄火。现在呢，很多车配备了延时冷却系统，熄火之后电子水泵会继续工作，但是老款的车型仍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另外一个养护的重点呢，就是进气系统。由于涡轮压缩空气时会产生高温，那么进气管道和节气门就容易积碳，积碳过多呢会导致进气不畅，动力下降。建议每两万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和进气道，并使用高品质空气滤芯，避免灰尘进入到涡轮。那么此外呢，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与驾驶习惯也息息相关，避免长时间低转速高负荷的行驶，比如爬坡时挂高档位硬撑，这样呢会导致涡轮过热。合理换挡呢会让发动机保持在最佳的转速区间，既能保护涡轮，又能提升燃油经济性。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点，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解析更多细节。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呢，同样重要。涡轮工作时温度极高，冷却液必须定期更换，一般建议呢每2年或者是4万公里更换一次。如果冷却液不足或者是变质，可能会导致涡轮过热，甚至引发发动机故障。
2: 等一个

涡轮增压器的异响问题呢，也不容忽视。如果在加速的时候听到了嘶嘶声，那可能是进气管漏气；如果涡轮发出金属摩擦声，则可能是轴承磨损。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及时检修，否则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坏。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燃油品质要求比较高，低标号汽油容易引发爆震，损坏涡轮和发动机。建议呢，使用厂家推荐标号的汽油，并且定期添加燃油添加剂，清理喷油嘴和燃烧室的积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涡轮增压系统是否健康，可以试试这些办法。第一个就是听声音，加速时涡轮是否有异常噪音。第二，看动力，油门响应是否迟钝。第三呢，就是查机油是否消耗过快或者是变黑。如果发现问题，建议尽快到专业的维修店来检查，避免小问题拖成大故障。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避免频繁的加速和急刹车。虽然涡轮增压车动力强劲，但是频繁的暴力驾驶会大幅缩短涡轮寿命。平稳驾驶呢，不仅能保护涡轮，还能降低油耗。有车友问了，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适合短途行驶呢？答案是不太适合。涡轮需要一定时间达到工作温度，那么短途行驶的时候呢，涡轮可能还未充分润滑就熄火了，长期如此呢，容易导致积碳和磨损。如果经常短途用车，建议也要定期跑跑高速，让涡轮充分工作。

最后提醒大家，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没有捷径，定期更换机油、冷却液，使用高品质的燃油，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能让涡轮长期稳定工作。如果您的车已经行驶了10万公里以上，建议检查涡轮增压器的状态，必要时呢要更换轴承或者是密封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白露老师。白露好。
3: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一位男性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孙岩姐，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啊，这个女人吧，老是喜欢在别人面前显示出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老公特别特别宠她，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呀？我和我女朋友交往2年了，是今年开始她去我们家，到我们家也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啊，也会见到一些长辈啊，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吃饭啊，她事先就告诉我，她说一定要当着别人的面显示出宠她，比如说给她夹菜呀，比如说比较关心她，另外生活中平时也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能够关注他的那些细节，也就是没有宠着他，他就会不开心。他希望的是我像宠小孩子一样宠他。有的时候他也会有意识的去给我们之间制造一些这样的细节，比如说他穿好了鞋，如果这鞋是系鞋带的，他就走到我跟前说鞋带需要我给他系，等等这样一些。那他喜欢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呢我是能理解的，但有的时候啊，特别在别人面前，其实我并不想

0: 装作我很宠他的样子，但是他还很强调在别人面前尤其要如此。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女人这么享受被宠的这种感觉，或者这么注重被宠的感觉，为什么呀？
1: 其实就是所有的人啊，尤其可能女性体现得更明显，但其实不仅仅是女性，就是当我们所有人走入到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证明对方是爱我的，这会让我们在感情中更有安全感，或者说更有归属感。那么对于女孩子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的影视作品要背一定的锅哈，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男性去表达对一个女性的爱的方式，就是去宠她。比如说特别明显，这两年我就看到大家特别多的讨论系鞋带的这个问题啊，好像系鞋带就是说明你是特别爱她的，因为这个举动看起来是更卑微一些的，因为你要蹲下哈，你要给她系鞋带，尤其是这个行为当在其他人面前去展现的时候就会让一个女孩子觉得说，哎，在其他人面前你都可以如此卑微的来帮我做一些事情，就证明你是非常爱我的。这其实是女孩内心的一种感受，那这个感受其实是受外界很多的信息影响的啊。在这儿我其实想告诉很多的女孩子，虽然是回复这个男孩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女孩子来说，我们是否要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在感情中证明对方是爱我的啊，因为这其实给对方带来了很多困扰。这个男孩其实说的就是一部分的困扰，比如说我很爱你，但是可能我不能在生活中时时刻刻的去照你想要的样子去表现，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你要让我在其他人面前用你所谓的方式来证明爱你的时候，我可能也会觉得不舒服。这其实是对感情有破坏作用的。就是说当一开始可能对方还愿意为了你去妥协啊，因为他是非常珍视这段关系的，但是随着他这么做之后呢，慢慢他心里其实是有不舒服的感觉的，然后逐渐累积之后，他可能就会对你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负面情绪，那这个情绪在某一个地方可能某一个事件就会爆发出来，然后去破坏你们的感情，然后这个女孩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你就是不爱我啊，你怎么会跟我吵呢啊，你怎么有这么多情绪，其实是前面累积的。所以当两个人走入到一段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沟通，我们可以去沟通我们不同的人爱的表达方式啊，就是我是喜欢什么样的表达方式的，然后我是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爱的，就是有一个对彼此的互相了解的过程啊，并且真正的去尊重对方，就是可能对方觉得这个行为我确实做不来，但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个是可以沟通的，而不是说啊，你只有这一个行为能证明你爱我，如果你跟我讨价还价就证明你不爱我，这不是这个道理。因为同样一个行为对不同的人来说，他内心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他也许为了表达对你的爱可以在短时间内妥协，但他也很难去持续下去啊。所以一旦哪天他不持续了，你反而会更质疑你们之间的感情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平常心和以沟通的方式来确定合适彼此的这种爱的表达方式。然后对这个男孩子呢，我也是建议你坦诚的跟女朋友谈一次啊，你要告诉他你内心真实的感受，比如说你是很爱他的，你是愿意用各种方式来证明你对他的爱的，但是这个行为确实给你带来了不舒服的感觉，你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讨论的。同时其实我想跟很多走入到伴侣关系里的人说，我们在这个爱情中总是试图用一些外显的行为来证明对方对我的爱，
0: 对，
1: 这其实是一种在感情中强烈的不安全感的表现就是两个人刚进入到关系的时候，我需要来证明，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建立一个，因为我们相处的时间还短，对吧？我们缺少一些信息去判断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到底怎么样，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会用一些方式来互相表达爱，这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你们对情感对彼此的情感慢慢更了解积累的这种爱的感受越来越多，亲密感越来越强了之后呢，可能我们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去表达爱的方式了啊。但是我们自己要相信，就是你一定是在这个感情中是自信的，自己有安全感的，那么你可能才能够跟伴侣在这个关系中更好的去相处。
0: 通常在关系当中这个表现的是 我想让外人看到你是爱我的，你是宠爱我的，多一半还。

0: 不是女生的心态啊。
1: 嗯，对，这个可能其实跟我们这么多年大家对于男性女性的这个不同的认识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啊，就是在这个这种亲密关系中，我们总觉得女士好像处于一个弱势一些的地位。
0: 嗯，
1: 啊，就是好像这个女性，比如说她结了婚，似乎她失去的是更多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她要为这个家庭付出更多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希望在结婚之前。啊，就尽量的把女性的地位提高，好像结婚之后我这个才能够平衡哈、啊。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因为那样的关系其实都是一开始是好像女性高一点，男性低一点是不平等的。
0: 嗯。
1: 然后进入婚姻中发现又反转了，男性又高一点，女性又低一点，又觉得不平等了。
0: 嗯。
1: 就是两个人其实在这个两个阶段里都觉得别扭，所以如果我们女孩子自己觉得我需要一段平等的被尊重的关系，那一开始就让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啊，然后让它一直延续到婚姻之后，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方式。
0: 对，一旦是做出来的这种被宠爱、或者是在热恋期，通常来说男生可能会达到女生的一些要求。
1: 对，
0: 因为在热恋当中、女孩子这个撅着嘴撒着娇提出了一些你如何如何该宠我的细节。
1: 对，
0: 男孩子可能有的时候即便过去不习惯或者心里并不是很情愿、但是因为在热恋当中也就做到了。
1: 对，是的、
0: 好像觉得这是恋爱当中的这个恋爱戏的一部分。但是一旦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关系，那可能这一部分就会就会这个打折扣了，或者就会没有了。到那天女生又会觉得很有落差，
1: 是
0: 女生就会认为你不爱我了哈。
1: 对对对、其实每个人他生活中要面对的事情还是挺多的，他绝对不只有情感关系这一项、还有亲子关系啊，跟自己父母的关系，可能未来有孩子，然后还有自己的工作关系，自己的朋友，其他的人际关系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求他在一个关系里是投入过多的精力的，就是一开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在热恋期他是愿意去投入大量的精力的，对吧？但是他不可能一生在他的整个的生活中一直是这样一个分配精力的一个方式啊。因为比如说在某个阶段他可能工作更忙，在某个阶段可能父母需要更多的照顾，他都是要不断的去调配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用他是不是100%的关注我和一直这么宠着我来作为一个判断标准，是一定会失望的。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私语时正在正在播出。
0: 这位男生问到的问题说，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快一年的时间了，前不久呢有一段时间我和女朋友没有在一起，这个我自己回到老家去了，在老家待了几个月，耽误了一点点时间。当我再回来的时候啊，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女朋友可能在精神上和另外一位男生有了那么一些契合啊，或者说有了一些暧昧。我是看到了他们在 QQ 上的一些互动，所以我才感觉出来了。但是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他们应该就是在精神上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了那么一些暧昧的感觉。后来呢我很生气，我就跟女朋友摊牌了。女朋友呢当时也就承认了，她说他和那个男生呢其实还见过两面。为什么会建立联系呢？是第一次见面是同学的老乡，他们一起见过面吃过饭。他说当时啊就觉得感觉挺好的。后来呢两个人都发现，两个人发现都上 QQ， 就用 QQ 两个人开始聊天，才发现两个人聊出了很多共同的东西。女生说似乎每天和他聊天呢已经是自己觉得好像比较享受的一个过程了。大概就是这样的。当我和女朋友谈完之后，我非常的愤怒生气。我呢也在 QQ 上呢就跟那个男孩子留言了，我告诉他说我们的关系如何如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男孩子好像就没有再找我女朋友了。但是我冷静了几天，我对我女朋友说我原谅他，我说我们还是要在一起的，既然他和那个男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可是我会发现本来他是希望我原谅他的，但是在我说过原谅他，我们关系要继续下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 他却觉得

0: 得不想和我再在一起了，并不是因为那个男孩子，他说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平等了，因为我原谅他，他的愧疚就会越强烈，他感觉他以后会比我低一等，他觉得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了。那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1: 整个听了这个过程哈，就是这位男孩来求助，对吧？首先我想跟男孩说的是，你所有的这种感受我都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感觉到女朋友对你是有背叛的，或者对这段关系是有背叛的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女朋友跟你坦诚地讲了她的心理感受，这个可能更激发了你的愤怒啊，因为你会觉得她的确是被那个男孩所吸引了，并且他们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就是在网上可能有很多的交流哈，有很多的共同的话题，这个也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最后呢，你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情，你去找这个男生摊了牌，然后呢也跟女朋友说原谅了他啊，为什么女朋友会觉得不平等，会觉得这段关系反而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啊？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方面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问题的处理的过程中，你的确显得是更加的强势的啊，因为可能在女朋友表达的过程中你有愤怒应该是会体现出来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当女朋友没有决定要怎么去做的时候，你替她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你跟那个男孩去说你们不要再继续了啊。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很破坏她的这种自我的感受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这件事情你会觉得是因为这个男孩的出现破坏了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或者他是一个外在的这种危险因素，然后你把这个因素处理掉，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但实际上对于你来说，你要跟女朋友之间你们两个进行讨论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然后她来做一个决定，然后她去处理，因为那是她自己的事情，虽然是因为她的这件事情间接的导致了你们的情感关系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但是你也没有不可以，其实是不应该去替他直接把这个对方跟对方的这个男孩去交流的，因为这样会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的不被尊重啊，并且让他觉得在这段关系里他没有办法去决定任何事情，因为甚至他连自己的这部分啊，都是你会跳出来直接去帮他处理的，这个可能会让他感觉到不平等哈。你可能觉得说，那我做的没有问题啊，因为的确是他犯了错，或者他跟那个男孩犯了错。但是啊，我们讲在情侣相处的时候，道理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这种道德的判断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其实是跟我们人的内心的感受是更相关的。就是说一个人他的感觉啊，他有没有被尊重啊，以及他的情绪对方能否理解，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在这个情侣关系里、伴侣关系里是没有太多的道理可讲的，其实原因就在这儿哈。那第二点呢，就是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感受，是因为的确像他说的，他可能会觉得他曾经在你们两个的感情中看起来是犯了一个错误啊，并且你是实际上站在一个好像更高的这个道德水平或者是道德制高点上哈，去责备了他，并且去最终原谅了他，那他就会觉得我这个曾经犯的错误是否会在未来的关系里不断的成为你去比如说你曾经犯过错呀啊，你这个就应该对我们的关系更投入啊，或者是在他下次再有做的不好的地方的时候，你再把以前的事情翻出来说呀，有一些人是会非常担心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会觉得与其在未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或者是这样的危险，那我还不如在当下就断掉。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是在这个事情刚出生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应激的情绪反应啊，这个可能随着他慢慢的去消化这件事情，慢慢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之后平静下来，他也许会做另外一个选择，这个也说不定啊。那无论是前面我提到的哪种原因，我觉得在目前看来既然你来求助，听起来你应该是希望这段关系能够继续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跟女朋友坐下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在整个过程中你们两个分别的感受啊，和在这个过程中做的欠妥的地方去一起沟通一下，然后呢去想一想未来如果你们两个还在一起的话，这个关系要如何相处，让双方心里都更有底一些啊，也许这个你们还是有更多的能够去改善关系的机会的。但如果这个东西不 说透呢，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结啊，就即使你们现在决定在一起，未来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另外一位丈夫的问题哈，他说我呢来自农村，父母供我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从上大学开始，我只要有机会我就开始出去找一份工作来做，也就是算是自己能够勤工助学啊，给自己的生活费啊学费啊都开始自己挣钱了。所以在工作之后哈，我也是这样的，就没有再拿父母的一分钱，父母也没有这个能力再供我了。我呢省吃俭用，除了自己找的一份工作之外，能打什么工就打什么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我在这个城市中呢也就慢慢的有了自己的一点点积蓄，而且呢我还在自己刚刚工作的第三年，我就买了一个很小房子的首付，我自己也支付好了。另外因为我非常省，能省就省，能吃食堂就吃食堂，能吃免费的就吃免费的，自己的生活费用啊都很低。一件衬衫，我现在有的衬衫还是上大学的时候买的，就是这样吧，自己总算是攒出了一些钱。我也认识了我的妻子，也就是之前的女友，其实我对她挺好的。她呢出生在一个小县城，家境也很一般，但是可能从小父母对她比较娇惯一些，所以我和她在一起，我才发现给我自己舍不得买的东西给她还是舍得的。比如说她喜欢吃水果啊，他喜欢用的一些化妆品啊，那我还都是能咬牙给他去买的。但是我们可能不愉快是埋在了婚前，结婚之前我就告诉他了，我没有办法从我父母那儿拿到钱，我父母很贫穷，为了供我读大学，家里边曾经还借过债，所以没有打算再从父母那儿要钱。我自己手里的这样的一点钱，每个月我也在供房子，那么如果她要嫁给我的话，我能拿出多少，她可以和我再商量一下。当时她和她家商量完，她家非要要12万彩礼，那么我对她说，如果我拿出这个钱是很费劲的，因为我还要还月供，拿出这个钱之后我就没有钱再买任何东西了。当时呢她和我僵持了一段时间，甚至她动了想分手的心思，再到后来突然他被我感动了，我们有一次见面，他告诉我说只给他一半吧。于是呢我就给了他们家6万块钱。这个钱啊，现在结婚了我才知道钱在他这儿。其实他明明看到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我每个月要还房贷，我依然在生活上很紧张，包括我父母有的时候也会急需用钱，这个钱他都一分钱都不让我动，自己就存在自己的私人户头上。我渐渐地觉得他不够体谅我，他总是在嘴上说他嫁给我嫁亏了，彩礼都替我省下了一半，而且我什么都没有他还是嫁给我了。他总是说在生活当中我不能满足他的很多的需求。除了这些抱怨，其他方面他还挺好的，对我也还不错。现在呢也怀孕了，快生了，可是呢我总是觉得他在这些事情上面不能够完全的体谅我。每当他说他嫁错了人，嫁给了我，我心里边就觉得很难过。我还很计较那6万块钱就在他私人的户头上，他都没有说拿出来供家里边使用。
1: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描述过程中，我会感觉到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内心都是有着一定的委屈的，并且这个委屈无论是表达还是不表达，可能多多少少对这个情感关系是有破坏的哈。我就先来解读一下这个委屈来自于哪儿哈，可能更有利于这位提问的男士去理解现在的这个情况为什么是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首先从妻子的角度来讲 啊，妻子呢，她在想要结婚的时候，恐怕这个也是可能当地的一个风俗习惯，就是结婚的时候女方的家里都是要彩礼的，而这个彩礼钱对于有这样风俗的地区来说，就会觉得它一定程度的决定了这个女儿啊，这个要出嫁的女儿是否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啊，就当然这个评价是不对的哈。

0: 但是因为这个风俗造成了他们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这是在那个特殊环境下造成的。所以当这个女孩啊，因为爱你去嫁给你，然后她愿意啊，因为她一开始其实也是不愿意的，她甚至都动了分手的念头哈、啊，但她最终愿意说，我减掉一半的彩礼钱，然后去跟你结婚。就是虽然她在理智上可能非常理解你，并没有那么多的钱啊，你也对这段关系很付出，但是她在感受上一定会觉得自己是委屈了自己的啊，因为别人都要比如说12万到我这就6万了啊，
1: 嗯，
0: 然后恐怕家里可能也跟他有这样的信息的传递，比如说你看人家都是12万为什么到你这你就只要6万哈、啊、可能家长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传递，所以让你的妻子其实在走入这段婚姻关系的时候他就是带着一些委屈的啊，所以那个彩礼钱拿到了之后呢，他会觉得我把它存起来啊，就是第一其实它是证明了一种价值感，然后第二呢给他一种安全感，就是这也是外界很多信息影响的，就会说女孩子自己结了婚要留个心眼儿啊啊，比如你青春没有了钱也没有了啊，当然这个说法也是很有问题的，但很多女孩子的确会受这个影响啊，她就会觉得我一定要留下一部分钱来让我自己心安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就是那个安心的感觉
1: 对
0: 她来说很重要，所以她就会觉得她的这段关系中是委屈的，其实他所想要有的那种物质生活也好，或者是那个金钱也好，是没有达到他所期待的标准的。
1: 嗯
0: 啊，所以他会一方面理解你，但他一方面内心的感受是委屈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讲，是不是他理解了就不应该委屈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就是他会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接受和理解你的一切，但他同时委屈是存在的，你一定要接受这一点，这是你理解他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1: 嗯，
0: 然后对于这个男士来说呢，的确是自己从小啊，就是考虑到自己家庭内的难处，一直是在奋斗啊，在攒钱，自己也过得非常的辛苦，然后也是非常的节省啊，所以对于你来说，当你结婚，比如说花了6万的彩礼钱，然后你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比如说给妻子买她喜欢的水果也好，她喜欢用的化妆品也好，对你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付出啊，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钱其实是最容易的，因为比如说他可本来家庭里就比较富足，他从小就没缺过钱，他就会觉得哎呀能有钱摆平的事儿我又省心，对吧，但是对于你来说，因为你从小的成长环境，金钱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1: 对
0: 啊，你是费尽了力气把它攒下来的，所以对你来说能把钱花到妻子身上实际上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啊，所以当你付出了，然后妻子又好像你觉得他又在计较，他又在抱怨，然后他又不从这个实际行动上去给你一些支援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委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两个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或者问题，他其实就是每个人不同的这种价值观也好，或者是金钱观也好，就是跟你们成长环境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在影响你们当下的一些感受。
1: 嗯，
0: 所以我的建议是两个人坐下来把这个感受都说清楚，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感觉是什么，自己的委屈在哪里，然后对方呢去理解啊，就是虽然说我没有经历你的生活，但我充分理解你啊，但是我自己的委屈也是存在的，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两个东西是共同存在的，那把这个事情说开了呢，也许双方的这个心结都能放下一些，对你们的关系是更有好处的。
1: 对，其实听上去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了，大家能把心里话说透了说明白了，两个人之间应该还能够继续好好的过下去哈。
0: 对，就听起来没有听到其他什么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嗯，
0: 还主要是在各自的这个感受上。
1: 嗯，好，谢谢白龙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白露老师。这还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他说结婚有几年的时间了，我老婆呢就特别喜欢让我像父亲一样的关心她。我当然知道这个原因哈，从小呢她的亲生父亲就不在了。在他七岁的时候，他母亲和他一起嫁给了他继父。他继父和他的关系始终都一般，继父和他母亲的关系挺好的，但是和他的关系好像始终很难亲近。在我认识他之后，我见过他母亲，见过他继父，当然到现在也见过不止一次了。他继父那个人就是很奇怪，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冷一点的人，只有对他妈妈还是比较热情的，对别人似乎都比较冷淡一些。在我还和妻子谈恋爱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从小就特别渴望和父亲能够亲近，但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不在了，这个父亲又不能够亲近，所以呢，他一直都觉得他特别特别的遗憾。那么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总希望我像父亲一样的对待他。很多事情呢，他也就像一个小女孩要求父亲一样的要求我。有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想依赖他，我也希望他给我拿拿主意，我也希望稍稍的有一点在他面前大男孩的表现。每当我有这种表现的时候，他就不开心。他说如果我这样，他就会不爱我，他就希望我特别的有担当，我特别的像父亲那样的性格。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啊，他也在让我做不像我自己的自己。面对这样的妻子，我该怎么办？我想这个问题啊，应该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我也是听了你们的节目之后才觉得可能有希望，请你们节目中的老师来帮我解决一下。在生活中我真的不知道我能问谁这个问题。
2: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说，我们一个人在童年期的缺失会在长大之后想要在亲密关系里补啊，这个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啊。这位男士其实也是理解这个现象的，也就是说妻子从小所缺失的父爱，他是能够希望能够在亲密关系中再体验一次的哈。而我们也确实讲，在亲密关系中呢，会对以前的创伤有一定的弥补的作用啊，就会让比如说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能够获得很好的爱、关注啊和亲密感，那么会对他既往的创伤有一定的疗愈作用哈。但是呢，在你所提到的这个问题中，其实妻子可能已经完全的依赖于这种模式了，也就是说他完全要求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是一种父亲对女儿的方式。当然没有具体说哈，我的理解可能就是你在关系中要永远是做决定的那个人啊，永远要这个为他负责任啊，像一个父亲那样对女儿这个全然的付出，
1: 对，有担当的哈，
2: 对，有担当的哈啊。所以我们讲，其实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亲子关系有的时候真的是无条件的付出，
1: 对，
2: 就是父母对子女的那个爱是当然不是完全不计较回报的。

0: 但是它会比亲密关系要那个计较回报的需求更弱一些啊，也就是说我养育你，用爱把你抚养长大，这是很多父母的一个内在的一种动力或者是一种责任感。而在亲密关系中呢，两个人其实应该是相互扶持和共同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像你提到的，可能我希望能够跟你商量，共同来做决定哈 啊或者是我也有脆弱的一面，我希望你也能够理解到，而不是我永远是那种高大的能承接一切的问题的人，然后你只要弱小着就可以了。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实际上当然他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适合这种关系，我们讲关系中其实匹配有的时候比其他的更重要。就是假设如果一个男性他真的就是那种他就是完全喜欢强势的人啊，他喜欢在关系中做决定的人，可能这个关系会让他觉得哎还挺好的哈，但是他其实也会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那部分情绪可能没有办法在关系中得到这个理解和关注还有陪伴哈。但是在这个里面，对于女性啊，对于这位女士，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她其实完全的退缩在一个小女孩的那个状态里啊，她其实是一种我们讲就是人在面对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啊，她会采用不同的这个心理学的机制来去解决问题，而退行其实是非常消极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我退行到一个小孩的状态，用另一个人完全的来保护我，我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我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我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生活，这其实对于他的个体发展来讲是有问题的，啊，在关系中也许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和谐的状态，但是一旦这个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崩溃，受不了，啊，甚至他那个创伤会更严重，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好的方式实际上是另外一方用爱和关注，让他不断变得更自信、更强大，啊，然后能跟对方变得更越来越平等，啊，所以听起来这个现在妻子的要求就是，你不要让我变得越来越平等，我就想退行在那个，我就想当一个小女孩啊，这个其实是人一个本能的一个感受和需求啊，但实际上对于她的未来发展是不好的。而对于丈夫来讲呢，丈夫也有很大的压力和不舒服的感受，
1: 对
0: 啊，因为你不断的让我成为一个父亲，但我其实希望关系中是平等的，所以这样进行下去呢，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对关系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理解妻子的感受啊，你可以跟她好好的谈一次啊，她为什么会需要一个父亲，她的需求在哪里啊，她渴望你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然后你会非常，你可以也非常这个平和的向他去表达你对一个关系的需求是什么，你目前的感受是什么啊，然后同时你们两个要知道，现在你们两个其实都在面临着一个困难啊，那怎么样相互扶持能够变得更好呢？妻子这一块就是你需要给他更多的积极的爱和关注啊，让他变得越来越自信啊，就比如说你要不断的在生活中给他一肯定啊，当他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发现他做的的确是很好的，你要及时的去肯定他，那这个时候他的自信心就会变得强大一点，他就可以从那个小女孩慢慢的成长的更大一点，变成更大的孩子，甚至变成一个成年人啊，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啊，同时你要让他感觉到你在这个关系中是爱他的，和他站在一起的啊，你是不会轻易去离开和伤害他的，这个安全感对他来说也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童年的缺失其实很难通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个相处完全的去解决，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给妻子一个建议，就是他能否愿意去接受自己去做一些心理咨询啊，这个在咨询师的专业的陪伴下，让他曾经的这个小的时候的创伤也好，缺失也好，得到一定程度的，他的这种状态就会变得更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当咨询师跟你的妻子有了详细的交流之后，你也可以在征得你妻子的同意下，跟咨询师去交流一些你可以在生活中做配合的地方，那咨询师会根据你妻子的具体的情况再给你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啊。因为目前我们不全然了解你妻子的情况，所以只能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可能针对性就会弱一些。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

0: 也是一位男士哈，问到的问题是，现在他们俩有宝宝哈，宝宝呢半岁了。他说以前没有宝宝之前，我和我老婆特别的恩爱，有了宝宝之后发生了这样的几件事情，结果现在发现和老婆的关系非常的糟糕，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哈。和老婆关系第一糟糕的事情是，老婆当时生孩子的当天，当天呢在家里边有了一些反应了，然后我们就去医院了。那么到医院呢，一直到晚上还没有生，我父母赶来了，我妈当时对我说，看我那个样子很疲惫很累，的确是因为头一天晚上老婆就折腾，我就没有睡好，然后我妈呢非要让我回家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呢也就真的回去睡过去了。结果她进了产房，进产房的时候我没有在她身边，为这个事情她生气了，因为她说她听我妈的话把我一个人把她一个人扔在了医院，然后他说没有陪他到最关键的时候，他认为他听了我妈的话不够爱他。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种下了一个种子，在那之后生完了宝宝，其实我妈呢一直在过来照顾我妈，我父母家到我们家，我妈每天都会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她依然会觉得很不舒服很不愉快。晚上我回来了，他一定要让我哄一会儿孩子抱孩子，他时不时的想起来他生孩子的时候那件事情，他就会对我发脾气。我后来正常上班了，他还在家里边歇产假的时候，也是一到周六周日或者我下班回家，他就一定要让我帮他带孩子，矫情。周六日我好不容易休息一下，他一定要让我哄孩子。我妈看不过去，平时就要从我手里接过孩子，他就认为我妈在破坏我和孩子的亲子关系以及我们的夫妻关系。我妈白天过来帮他带孩子，但是呢他对我说我妈不怎么管孩子，他说都是他一个人在管等等这些。总而言之，他和我妈倒没有正面的吵起来，但是从生孩子那件事开始，他对我妈就是这样的态度，对我也是，就是想起来他就觉得非常的恨，而且都不知道怎么消解他内心的这个恨意。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可理喻，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其实我们讲在一对夫妻之间，他们当他们去生育一个孩子的时候，是他们婚姻中的第一次真正的特别大的挑战啊。因为当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家庭内部的关系其实会发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而且我们讲刚才这位男士提到了孩子现在是半岁，那么说明这个生完孩子大概刚过了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妻子其实还处在一个产后比较特殊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一方面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些事情会引发她的一些情绪感受，因为当一个女性生育了孩子之后啊，她就会觉得自己生孩子是特别不容易特别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当她去非常辛苦的生育和养育这个孩子的过程中，是希望丈夫能够全然的理解爱他并且支持他的啊，这是很多女性的心理需求。同时因为他产后的一些激素的变化以后啊，然后这个包括孩子小的时候啊，他需要可能频繁的夜间喂奶，他睡不好也好，就是这些事情都会影响他的情绪感受。那我们讲很多人会出现这个产后抑郁，这个情况不是非常罕见的，还挺常见的，因为他跟体内的激素波动也有关系啊。所以你妻子目前的情绪呢，一方面考虑到可能是受一些事件的影响，那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她是产后一个特殊的时期，她的情绪波动就是比较严重的。那丈夫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听出来因为妻子的一些表达，可能一开始你都是去照做的，但慢慢你可能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情绪，你甚至开始觉得他矫情啊，因为你觉得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这部分的自己情绪去处理一下哈，因为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情绪跟妻子相处的时候，妻子是感觉非常的明显的啊。你想想我刚才说的话啊，他的确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啊，你呢劝劝自己，看能不能把这个情绪放下，或者采取一些这个排解情绪的方式。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呢，是真正的去理解妻子。他虽然表现的是让你去照顾孩子啊，你说我

0: 这个工作很辛苦，回来很累，他一定要让我照顾孩子啊。然后这个自己的母亲把这孩子抱走啊，就孩子奶奶把他抱走呢，然后妻子又会很生气哈、啊，说破坏亲子关系。这个核心在于哪里呢？其实在于妻子希望你对于他和孩子有更多的关注，其实不在于你照顾孩子到底有多长时间。
1: 对，
0: 我倒建议你当然孩子是不能忽略的，因为在这个照顾孩子的过程中，妻子和丈夫都起着同样的作用啊，你一定是要对孩子有一定的陪伴和照顾的、
1: 嗯、
0: 啊。但是当然你也可以跟妻子沟通，比如说你比较累的时候，可能也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休息休息啊。但这个前提是你要跟妻子先把另外的问题沟通清楚，不然你现在跟他说他会更生气啊。
1: 嗯，
0: 那你要跟他沟通的是什么呢？你要表达对他的理解，包括他在生育孩子他觉得非常重要的阶段你没有在身边陪伴他，他的那个委屈，他的担心和害怕啊，你可以去理解他。包括他现在孩子出生之后他晚上睡不好觉非常辛苦啊，就是我们讲你会觉得这个孩子奶奶在这帮着照顾啊，对吧，白天你肯定也没那么累，但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奶奶不可能替代做所有的事情啊，然后妈妈呢自己也会有一个责任感，说我一定要照顾孩子，所以哪怕他在那儿歇着，其实他也并不是真的歇着好啊，他就会觉得我还是很累很辛苦的、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去理解他的辛苦，然后你要告诉他，你要跟他讲说，哎呀，当时那个我的确是没有陪伴在你身边，你会觉得很委屈啊，很害怕呀、啊、等等，这些跟他表达。包括现在呢你真的很辛苦啊，养育孩子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些你都要去跟他表达。当你帮他把他的那个真正的感受和需求表达出来之后，他就会感觉你是理解他的，你是跟他站在一起的，那他的情绪状态就会好转很多啊。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中他的情绪还是会有波动的，每次他情绪波动的时候你都要尝试去理解他啊，然后表达。当他的情绪平稳之后呢，你可以尝试跟他讨论或者表达你自己的感受啊，和你跟他讨论未来要怎么共同来抚养这个孩子哈 一定是在他情绪状态下来的时候你再去跟他讨论其他的事情，在他情绪爆发的时候呢就是去理解他的情绪，这是唯一有效的方式。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妻子的状态是非常差的啊，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他是不是真的有比较严重的产后抑郁的情况，这种情况我会建议你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好，或者是心理医生也好啊，去跟他交流一下，看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的确是需要一些专业力量的干预的。
1: 有一些男士哈，真的不大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女人非常计较男人在女人生孩子时候的表现。
0: 嗯，
1: 因为我看到后台也有些女士是这样说的，一些女生说平时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生活中能有什么大事儿啊，
0: 嗯，
1: 都没有什么大事儿哈，说直到自己生孩子的时候觉得自己经历的是生死那一关。
0: 嗯，
1: 因为的确生孩子对于女人而言，比如说她可能从小到大他可能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进了医院，
0: 对，
1: 自己又在怀着身孕，
0: 嗯，
1: 然后又面临着这个生产可能一系列会出现的危险，
0: 对，
1: 包括在这个产前可能家属要签的很多的约定啊，
0: 对
1: 啊，这些很多女生女士都会觉得这一刻真的是面临生死的一刻。
0: 嗯，
1: 那么这一刻她特别希望的是那个丈夫能够知道自己在为这个家，为两个人的后代，为他们的宝宝在经历着生死，就特别希望这个男的也能在自己身边好像那个画面是能握着自己的手说，老婆我跟你在一起呢，
0: 是的，对，
1: 你不用害怕，我跟你在一块呢。所以此刻如果一个男人表现出了躲到一边去睡觉，那对于女人而言这个象征是就是觉得生死关头你抛下了我，是这样吗？
0: 对，就是
1: 很多男人不能理解，他会觉得没有啊，我没有抛下你啊老婆，对吧？但是为什么在女人那儿就把这事儿搞得这么大哈？
0: 因为对于女性来说的确是她经历了整个孕期之后，到她要生产的时候她其实可能已经有很长时间，比如说她是身体不舒服的，就是到包括到孕后期她可能晚上睡觉都会睡不太踏实，比如说有的时候有这个宫缩呀，或者有的时候她会出现尿频的情况啊，她其实是长期积累的一个情绪，就觉得我怀一个孩子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然后生的时候呢又很疼，
1: 嗯，
0: 然后就像刚才孙岩说的，要签很多那个非常看起来非常可怕的东西，
1: 对，
0: 因为生产的确是无论是顺产还是剖腹产都是有。

0: 一定的风险的。
1: 嗯
0: 啊，然后男性就会觉得那个风险，他从理智的角度来考虑，就会觉得那个风险其实是非常小的，因为他的确是很偶发的。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她是真实的感受到自己如果遇到了就是百分之百。
1: 嗯
0: 啊，她会有那个焦虑担忧，然后夹杂着她前期的一些疲劳，然后恐惧等等，所以她在那一刻她的感受跟男性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男士需要去理解妻子，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但是你一定要去理解说他所焦虑和担心的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以及他在那个当下的身体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男士作为男人要多理解一下女人，这真的是他最脆弱的那一刻哈。
0: 是的。
1: 那作为女人呢，可能也要谅解一下男人。
0: 嗯，
1: 男人没有办法完全能体会你的所有的想法。嗯，你即使说再难受，即使是这个情商比较高的男人，
0: 嗯，
1: 他也没有办法，他的身体上是没有办法感受你身体的那些那些感觉的。那么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像你一样那种焦虑。
0: 嗯，
1: 而且毕竟男人稍稍理性一些，他会觉得其实没关系的，老婆。是吧。
0: 对，所以我就是其实我也反复的强调，包括对这个问题也是适用的，就是当我们女性真的感觉到你很压力很大，或者很疲劳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向丈夫去表达。
1: 嗯，
0: 你不要等到最后，
1: 嗯，
0: 你生孩子的时候所有的情绪全爆发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不在身边，你对他完全就只剩下了指责抱怨。
1: 嗯
0: 啊，如果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表达给他，第一他可以慢慢的理解你了，然后第二你的情绪其实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宣泄了，不会到最后累积的那么严重。
1: 对。
0: 嗯
1: 嗯，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

0: 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

0: 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2: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1: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4: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7: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8: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9: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0: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私人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

0: 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真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6: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7: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真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他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6: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7: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征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6: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8: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7: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真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真无法释怀。2013年，兰真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真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6: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9: 对，
6: 还
9: 有我们哪怕是6年。
7: 2008年，兰真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真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6: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8: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7: 6月30号，兰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6: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2: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1: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2: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2: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1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0: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5: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0: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6: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7: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6: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8: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6: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7: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5: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

0: 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宣布大会召开，省军区领导蒋学军宣布任职通知并讲话，市委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新春做表态发言。我市各地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25日，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宣布大会召开，省军区领导蒋学军宣布任职通知并讲话，增补李新春同志为中共山西省临汾军分区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任党委第一书记。市委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新春作表态发言。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领导侯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

0: 腾讯分区政委王庭琴主持会议，市领导张润泽、胡晓刚、张进伟、临汾军分区副司令员赵润远参加。蒋学军代表省军区党委对临汾近年来党管武装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并就加强党管武装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同级军事机关党委第一书记，是党管武装的重要制度安排，更是确保党对人民武装工作绝对领导的政治需要。要坚定举旗铸魂，牢牢把握党管武装政治方向，强化思想引领，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履行党管武装主体责任，将人民武装工作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设计、一体推进，落实制度规定，不断提升党管武装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深化动员备战，始终聚焦党管武装工作重心，平战结合练兵强能，建用耦合提质增效，军民融合夯基固本，加快锻造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动员体系和能力。要凝聚军地合力，不断开创党管武装全新局面，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全面落实拥军优属法规政策，广泛发动驻地官兵，积极投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为民谋利，为民造福，为民解难，在新的起点上谱写好军民鱼水深情新篇章。李新春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省军区党委的任职决定，将在省委和省军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与临汾军分区党委班子一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忠诚履职，真抓实干，积极作为，奋力开创临汾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始终筑牢政治忠诚，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凝聚党管武装工作合力，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各项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军区党委各项工作要求在临汾落地生根、践行见效。要聚焦备战强武装，着力提升之战、援战打赢能力，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决扛牢备战职责，提升兵员征集质量，狠抓后备力量建设，着力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平阳后备劲旅。要践行使命勇担当，加快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始终坚守军民同心的政治本色，持续强化军地协作，倾力支持部队发展，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各县市区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常委、人武部干休所军政主官参加会议。6月24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到安泽县就乡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进行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参加。王渊一行在府城镇小黄村党支部联系点详细了解乡村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在吴堰洼、漫水桥实地查看庆河河道汛前清淤、行洪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研究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王渊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抓实新观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推进各项遗留工作、民生实事落实落地，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立足特色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农业技术指导服务，提升农产品品质，增强产业竞争力，强化联农带农，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密切监测天气水文变化，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健全应急处置体系，备足防汛物资，开展防汛技能培训和实战演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玲宇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议同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紧密结合全市发展大局和工作实际，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常态常效抓好成果巩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紧盯中心大局，精准开展依法监督、跟踪问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各项工作提质效上台阶，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学细悟科学决策的理论内涵、实践要求，把科学决策贯穿立法全过程，嵌入监督全链条，落实到重大事项决定和人事任免各环节，以严谨规范、科学高效的履职实践，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彰显人大担当作为。要加强代表工作，全面梳理代表进站履职情况，及时推进代表进站入点开展活动，加大对人大代表联络站指导力度，加快人大数字双联平台建设进度，切实提高代表工作信息化水平，不断推动代表工作提质增效。有关同志围绕科学决策主题进行研讨交流，会议就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9次主任会议等有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6月25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在大宁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胡晓刚先后前往新水镇幸福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新水河河道治理工程项目点，详细了解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和防汛工作，并提出要求。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落实责任，认清形势，深刻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重点，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保障，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用火、用电、用气、饮食等重点环节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统筹部署，科学规划，加快河道治理工程建设，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加强雨情、汛情和灾害天气监测预警，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23日，市政协副主席王阿佳到蒲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阿佳强调，企业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持续细化安全管理举措，常态化组织开展全员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和实操技能培训，不断提升一线从业人员规范作业、隐患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健全常态化隐患排查、闭环式整改工作机制，聚焦瓦斯、水害、顶板、机电运输等重点高危风险领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地毯式隐患自查自纠，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6月25日，第七届临汾能源行业智能绿色建设技术交流会举行。本次技术交流会由市能源局指导，市煤炭工业协会主办，持续至6月27日，旨在集中展示智慧矿山、绿色开采、风光新能源、煤层气综合利用等前沿技术装备，配套开展能源高质量发展专题交流，搭建技术对接、成果转化、产业协同平台，为我市能源产业转型升级赋能蓄力。我市作为全省煤炭核心产区、煤层气资源富集地，现已建成43座智能化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 66%， 先进产能占比达 91%。新能源并网装机从13五末不足150万千瓦，增至2025年12月的 586.25 万千瓦，占比从 19.6% 跃升至 50.07%， 实现绿电半壁江山跨越。
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十四五”逐年提升，2025年产量达到41.45亿方，工业增加值在全市占比突破5%，成功跻身全市支柱产业行列。6月24日，河北保定公交公司组织骨干人员来到临汾公交公司开展对标学习、交流、共促活动。座谈交流中，临汾公交有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在生产运营、企业文化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双方围绕车辆运维保障、员工绩效考核、乘客服务升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核心工作展开深入探讨。此次交流学习搭建起两地公交互通互助、共促发展的沟通桥梁。对方表示，将充分吸收借鉴临汾公交的先进管理经验，结合本地公交运营实际，优化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交流学习组一行还实地走访了临汾公交调度中心，了解临汾公交智能调度系统运行情况。截至6月25日，当日全市小麦收获面积0.57万亩，其中机收面积0.57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84台，全市累计小麦收获面积293.44万亩，其中机收面积293.3252万亩，夏玉米播种174.1914万亩，其中机播174.1914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1.8844万台次。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市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面向群众普及禁毒知识，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在红马、汾西、古县、安泽、曲沃、翼城等地的活动现场，民警通过实物展示、现场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展示各类常见新型毒品仿真模型，详细讲解毒品的外观特征、伪装形式，并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揭示毒品危害，解读相关法律法规，有效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B